0: 跟随节目的脚步，体验各民族多元文化，品读五千年灿烂文明。每天一小步，梦想一大步，欢迎收听即将播放的《听路上小环节》，一起游遍祖国的大城小镇。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吉林的一座低调的宜居城市，境内风景优美，交通便利，还有许多优质的旅游资源，称为东北小江南。这座城市就是吉安市。
1: 随着六零后逐步退休，我国也正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选择在退休之后选择一座风景优美、物价低廉的城市作为自己的养老城市。我国地域辽阔，符合这些特点的城市确实有不少，然而要想在自己的家乡周边找到这样一座城市确实有些吃力。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吉林一座低调的宜居城市，境内风景优美，交通便利，还有很多优质的旅游资源。这座城市就是吉安市。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吉安市是通化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它地处于省内东南部地区，东南与朝鲜隔鸭绿江相望，因为边境线长达 203.5 公里，同时也是我国对朝三大口岸之一，并且吉安市境内的湿地资源极其丰富，因此一直被大家称为东北小江南。从数据来看，吉安市的人口总量有20万7807人，地区生产总值有68亿0721万元，人均收入大概在4万元左右，看似不高，其实是因为境内的消费水平也很低。就拿房价来说，吉安市境内的房价大多都在4000元左右，即便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在此也能够买一套合适的住房。除此之外，境内的交通环境也十分便利，不仅有通化机场和吉安站可以供市民使用，同时多条高速公路和水路可供使用，因此居住在这里，大家根本不必为交通不便而发愁。并且吉安市境内最为出名的还要属当地知名的旅游景区了。在吉安市境内一共有6座知名的景区，分别为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鸭绿江风景区、云峰湖风景旅游度假区、老虎哨清水山庄旅游度假区、将军坟、好太王碑。其中鸭绿江风景区和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最受游客的欢迎。虽然现在的吉安市还是一座并不出名的城市，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吉安市也能够成为境内知名的旅游城市。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子坝绝对算不上一个景点，因为它是公共交通。李子坝通过自己的不断变革，让自己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景点。
1: 最近重庆李子坝轨道车站又进行了一次升级，新增了夜景灯饰，使得夜间的它颜值再次提升。这一次的夜景灯饰不仅仅包括了李子坝轨道站，还涵盖了3层马路沿线的部分。为此，很多朋友都来到了李子坝轨道站下的观景平台拍照打卡留念。李子坝这个名字总是一次次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成为了热议的对象。很多的旅游类杂志和旅游类的媒体也不止一次对李子坝进行过介绍，但是它似乎一直在改变，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从2018年开始，很多人就关注到了李子坝的轨道站，也见证了它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2018

0: 2018年的暑假，在游客前赴后继地奔赴到李子坝轨道站观看轨道穿楼的契机之下，重庆市开始在李子坝轨道站对面修建观景平台。这样做的目的也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有意识地发展李子坝的文旅潜力。同时，观景平台建成投用，也方便了前来此处探秘的广大市民以及游客朋友们。很多次都能够在李子坝轨道站见到有导游带队前往观景平台去游览的人群，所以这里作为一个景点已经是名副其实了。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轨道站，它的周边还有非常完善的配套。仅仅是修建观景平台自然是不够的，所以后续李子坝轨道站的周边配套设施在逐步的完善。在这其中，除了常见的厕所等便民设施，还有单独修建的步道，将观景平台和嘉宾路连通，并且可以直达旁边的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于是它就串联起了更多的文化景点。此外，相关的旅游巴士也同步开通。李子坝轨道站作为一个中间枢纽，给游客朋友们游览重庆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除了外部配套设施的完善，李子坝轨道站内部也在进行升级，最突出的就是位于站内的巴渝旧文馆。巴渝旧文馆，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里拥有重庆最美好的回忆。通过旧报纸、老资料等内容的展现，让如今的我们能够了解到重庆的过去。因为巴渝旧文馆位于李子坝轨道站的内部，所以大家需要购票进站之后才能够参观，它也就成为了轨道交通乘客的专属。外部配套设施完善了，随之而来的李子坝也给自己进行了一次美容，更改了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着的外墙涂装，运用了多种丰富的色彩搭配，让外部的观感更加生动。同时，在游客们的镜头当中，这里也将会变得更加迷人。仅仅是因为外墙涂装的改变，李子坝轨道站就再次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很多重庆的市民以及前往重庆游玩的游客都慕名而来，想要看一看变得更加漂亮的李子坝。随着前往李子坝轨道车站的游客数量的猛增，对应的需求也就增加了。为此，李子坝也特意在他们的轨道大楼一楼修建了游客服务中心，为游客提供帮助的同时，也对轨道交通的历史和相关的知识进行展示，包括各种轨道列车的模型、重庆发行过的限量版公交卡、各类周边商品等等。这样的打造思路正是李子坝轨道站向旅游景点转型的明证。而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夜景灯饰的升级，也给李子坝站带来了一些全新的变化。目前夜景灯饰还在进行最后的调试和完善，最终呈现出的效果必定是更加震撼的。可能很多人也都认为李子坝是一个不值得一去的地方，因为它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轨道车站，但是在不同人群的眼中，李子坝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也是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子坝绝对算不上一个景点，因为它是公共交通。但就如同长江索道一样，原本只是公共交通，如今不也成为了4A 级景区吗？李子坝不是景点，但是它已经通过自己的不断变革，让自己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景点。而未来，李子坝轨道站应该不会停下改变的脚步，只是不知道这个地方还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嘉兴站接过了中国最美火车站的接力棒，它为嘉兴这座存在感并不高的城市提供了一个被关注的契机。或许这座宝藏城市低调了太久，早该火了。
0: 说起中国最美的火车站，也许大家的印象还停留在屹立于城门边的苏州站，让人一眼惊艳的东方建筑美学，经典却不见陈旧。但是我国的火车站建设进程也是日新月异，最美的头衔也是常换常新。在一个现在火车站都这么美了吗的热搜出现后，嘉兴站在 2.6 亿人围观下接过了中国最美火车站的接力棒， 就连向来不温不火的嘉兴也悄然出圈了。嘉兴站是今年六月才启用的新车站，被誉为森林中的火车站。不少网友看照片都以为这是新建的美术馆或博物馆，因亮眼的外形纷纷前来打卡。简约的白墙，流畅的线条，葱茏的绿植，呼之欲出的科技感，齐全的硬件设施，它不仅仅是国内首座森林火车站。

0: 他们团队拥有惊人的地标打造能力，北京康莱德、鄂尔多斯博物馆、哈尔滨大剧院都是他们的作品。嘉兴站能够在短短几个月成为国内知名的网红打卡地，其实也在意料之中。嘉兴站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百年记忆，如今成为网红的嘉兴站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作品。嘉兴火车站原本是沪杭甬铁路的沿线老站，1909年投入使用。在100年前，一批人从上海坐火车抵达了老嘉兴站，并在不远处的狮子会渡口赶赴南湖，在红船上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百年后，见证了重要历史节点的嘉兴站也焕发了新的生机。因此，在这座火车站旁还等比复原了百年前的历史老站房，保留了原建筑风格和清水砖墙材料。难得的是，外立面材料以南湖湖心泥为原料，并在嘉兴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砖窑中烧制，十分的讲究。老站房的内部现在是嘉兴火车站历史博物馆，并且免费对公众开放。通过图文影像资料，参观游客得以了解那一段红色历史，感受这座小城的历史文化底蕴。与新晋网红嘉兴站一起火起来的，还有嘉兴这座一直以来不温不火的城市。在强手如林的长三角，其实并不是嘉兴不优秀，而是对手们个个都太强了。比起城内早已火遍全国的五芳斋粽子和乌镇西塘，嘉兴本身的知名度却一直是淡淡的，很多人都不会意识到乌镇在嘉兴。稍微对嘉兴有一些了解的人，往往都知道南湖，这是嘉兴市区的一张旅游名片。南湖是浙江三大名湖之一，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齐名，素来以青烟浮渚、微风欲来的迷人景色著称于世。不仅以秀丽的风光享有盛名，其中南湖革命纪念馆记录了那段峥嵘岁月。南湖的核心景区在湖中心的岛屿上，岛上有很多古建筑和园林，诸如闻名遐迩的烟雨楼便建在这里。乾隆在位的60年中，六下江南，六次都到嘉兴，八次登上烟雨楼吟诗，留下诗作十多首。上二楼凭窗远眺，只见嘉兴城高楼林立，湖面波光潋滟，风光无限。城中的月河历史街区也是嘉兴市区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也是最能反映江南水乡特色的区域。月河是运河的一条支流，因其水弯曲抱成如月而得名。明清以来，月河一带已经形成了繁华的街市，河的两岸灯火万家，官房古船穿梭不绝。现在的街区依然有不少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雕梁画栋，古色古香。这里有咖啡馆，有古玩店，也有花鸟市场和粽子展览馆等，值得一逛。历史与未来在嘉兴火车站交汇，火车站也为嘉兴这座存在感并不高的城市提供了一个被关注的契机。或许这座宝藏城市低调了太久，早该火了。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河北旅游文化承德避暑山庄上。
2: 承德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山庄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北部五列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上，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1994年，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里是康熙、雍正、乾隆经过89年不停建造，是皇帝避暑的地方。山庄的面积比北京颐和园大了一倍，每一年皇帝留在这里大概有6个月，

0: 术山庄分宫殿区、湖泊区、平原区、山峦区四大部分。山庄始建于1703年，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时期，每年大约有半年时间要在承德度过。清前期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处理，因此承德避暑山庄也就成了北京以外的布都和第二个政治中心。乾隆在这里接见并宴赏过鄂鲁特蒙古杜尔伯特台吉三车陵、土尔扈特台吉沃巴西以及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等重要人物，还在此接见过以特使马格尔尼为首的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清帝嘉庆、咸丰皆病逝于此。1860年英国联军进攻北京，清帝咸丰逃到避暑山庄避难，在这座房子里批准了中俄北京条约等几个不平等条约，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辛酉政变亦发端于此。随着清王朝的衰落，避暑山庄日渐败落。宫殿区位于湖泊南岸，地形平坦，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庆典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占地10万平方米，由正宫、松鹤斋、万鹤松峰和东宫四组建筑组成。湖泊区在宫殿区的北面，湖泊面积包括洲岛约占43公顷，有8个小岛屿将湖面分割成大小不同的区域，层次分明，洲岛错落，碧波荡漾，富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特色。东北角有清泉，即著名的热河泉。平原区在湖区北面的山脚下，地势开阔，有万树园和适马带，是一片碧草茵茵，林木茂盛，茫茫草原风光。山峦区在山庄的西北部，面积约占全园的1/5，这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众多楼堂殿阁、寺庙点缀其间。整个山庄东南多水，西北多山，是中国自然地貌的缩影。平原区西部绿草如茵，一派蒙古草原风光，东部古木参天，具有大兴安岭莽莽森林景象。在避暑山庄东面和北面的山路分布着雄伟壮观的寺庙群，这就是外八庙，其名称分别为富仁寺、富善寺、普乐寺、安远寺、普宁寺、须弥福寺之庙、普陀宗城之庙、书相寺。外八庙以汉式宫殿建筑为基调，吸收了蒙、藏、维等民族建筑艺术特征，创造了中国的多样统一的寺庙建筑风格。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河北旅游文化《承德避暑山庄下》。
0: 承德避暑山庄下，山庄整体布局巧用地形，因山就势，区分明确，景色丰富。与其他园林相比，有其独特的风格。山庄宫殿区布局严谨，建筑朴素，苑景区自然野趣。宫殿与天然景观和谐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回归自然的境界。山庄融南北建筑艺术精华，园内建筑规模不大，殿宇和围墙多采用青砖灰瓦，原木本色，淡雅庄重，简朴适度。与京城的故宫黄瓦红墙、描金彩绘、堂皇耀目成明显对照。山庄的建筑既具有南方园林的风格、结构和工程做法，又多沿袭北方常用的手法，成为南北建筑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避暑山庄不同于其他的皇家园林，按照地形地貌特征进行选址和总体设计，完全借助于自然地势，因山就水，顺其自然，同时融南北造园艺术的精华于一身。它是中国园林史上一个辉煌的里程碑，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杰作，享有中国地理形貌之缩影和中国古典园林之最高范例的盛誉。72景，避暑山庄是中国

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它的最大特色是山中有园，园中有山，大小建筑有120多组，其中康熙以四字组成36景，乾隆以三字组成36景，这就是山中著名的72景。康熙朝定名的36景是：烟波至爽，芝径云低，吴蜀清凉，烟熏山馆，水芳岩秀，万壑松风，松鹤清月，云山圣地，四面云山，北枕双峰，西陵沉霞，垂风落照，南山积雪，梨花半月，曲水荷香，风泉倾听，濠浦渐响，天宇闲唱，暖流喧波，泉源石壁，清风绿雨，莺转乔木，香远益清，金莲映日，远近泉声，云帆月舫，方珠临流，云容水态，城泉绕石，城波叠翠，石矶观鱼，静水云层，双湖夹镜，长虹隐炼，莆田从月，水流云在。乾隆朝定名的36景是：立正门、勤政殿、松鹤斋、如意湖、青雀坊、倚望楼、驯鹿坡、水心榭、一致堂、畅远台、静好堂、冷香亭、采菱渡、关联所、清辉亭、般若巷、苍狼雨、一片云、平香畔、万树园、是马岱、嘉树轩、月城阁、素云岩、城关斋、翠云岩、岩画窗、林太虚、千尺雪、宁静斋、玉琴轩、林芳树、知鱼矶、永翠岩、素上斋、永田居。承德避暑山庄，一座山庄，半部青史。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了解关于这座山庄的传奇历史，那就来一探究竟吧。

0: 旅游是一种心情，是一段故事，更是一场发现自我的际遇。听友们，本期的漫旅中国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咱们下期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听友们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车同行，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日系车有些方面其实和我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有些东西真的是买了用过之后才会有体会的。
4: 那日系车有些方面呢，其实和我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有些东西真的是买了用过之后才是会有体会的。就好比说啊，超市里面这个苹果，它表面上都有个水果蜡的，你看上去真的就光鲜亮丽啊，甜不甜你一口不咬下去你真的是不知道的啊。那么买日系车之前啊，身边不少朋友都说日系车嘛，那车皮薄，用料差，不安全，偷工减料，黑心产品，对吧？那这其实和以前国内的工业技术发达程度有关系，大家对于这个结构和强度的概念大多还是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很多人几乎就是把往车上你到底堆了多少钢材和这个安全性就直接画上了个等号，而这个恰恰和日系车的总体设计思路啊，它是相悖的。哎，那汽车与安全期刊上面有篇论文，日系德系不同的理念造就不同的风格，上面啊，哎，有这么说啊，这日本的工业制造水平呢，它其实并不差，但由于是岛国嘛，缺少各种资源，就会导致日本的工业发展史呢，是在寻找一条如何用最少的东西办最多的事。

0: 型的这么一条路啊。所以说啊，这日本车也不像其他车系那样喜欢这种比较大方的把料给堆起来那种，长时间给我们留下来啊，就是车皮薄、用料差、不安全、没什么东西，价格还不便宜，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论文里面有提到，这钢板的厚度并不等同于车身的强度，哎，结构也是很关键的。举个例子啊，长度相同的钢条，你用三根组成了个三角形，你反而是比用四根组成的那个方形是更稳固的。哎呀，哎，用料是不是还三根少一点？那只有买了日系车，深入了解之后才会发现，啊，日系车的安全性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糟糕啊。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HS 公布的榜单来看呢，2021年获得最佳安全选择加评级的这么一个车型，一共呢是75款，日系就有32款，将近快一半了，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尤其呢是在小中型的轿车和 SUV 的主笔啊。那么日系车它总体的安全性表现并不差，和我们的记忆里的印象真的差距也是比较明显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个，买车之前不少朋友都觉得，哎，日系车它很省油啊，确实也是这样啊。这个呢也是和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历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吉林大学的陈廷汉呢有篇论文的啊，21世纪日本制造业企业竞争战略研究，以汽车与电子企业为例，上面说啊，这日本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颁布了理解国产轿车意义以及国民车扶植大纲法案，哎，都这么奇怪的东西啊，哎，把小型车上升到国民标准化汽车高度，来确立的低能耗的小型车风格，把这个低能耗呢就作为汽车企业竞争的战略来发展，并最终呢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啊。可以说啊，省油就是日系车的研发核心目标之一，和同类的这种竞争对手相比啊，日系车确实是挺省油的，哎，但只有买了之后才会知道啊，省油它不一定代表省钱，哎，哎，不一定代表实惠，哎，因为日系车啊，这种车子本身贵了，甚至有些车子都加价的，是吧？那尤其是这种龙头老大丰田，啊，甚至是相对比较冷门的那个 MPV 车型，这种塞纳也要加好几万了。丰田旗下的雷克萨斯那名气是来得个大了，2019年的时候，甚至还是因为加价行为啊太严重了，都违反那个反垄断法了，罚了8700多万元啊。那这一通加价下来，你省是省油，你省油你要省多久你才能把这个车价省回来啊？那只能说这个省是环保省了啊。那当然了，有的朋友也会说，那加价还不是因为日系车普遍这个口碑比较好嘛啊？那奇国网络口碑监测发表在中国广告期刊上面有篇论文，汽车品牌网络社区口碑排名与调查，日系车决胜口碑营销之巅里面，他说啊，哎，调查做过来，哎，不同车系的网络口碑数据一看呢，哎，这企业的网络社区口碑啊，对汽车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已经能够形成比较大的影响了。那么日系车在互联网社区中的关注度比例份额呢，占整个汽车行业所有的份额的34%了，几乎等同于是美系和德系的总和了。而且呢，从各大网络社区的关注点数据来看啊，这日系车在油耗方面呢有优势，动力和外观方面呢同样评价也是不错，最大的短板竟然是价格。简单讲啊，就产品是还好的，就是价格贵了点。那这个好口碑呢，也给日系车带来了比较好的保值率啊。JD Power 和五八汽车呢一起发布了一个2021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里面有数据的啊。这日系的3年保值率是所有车系里面最高的，58.3%，第二名德系还比它低5.5%啊。美系的话是要低13.3%的。举个例子啊，20万的日系车3年后大概还能卖个116,600，那同样的德系车呢只有105,600了，差了1万块了啊。美系就更少了，大概只有9万块钱了，相差了26,000多啊。只有卖车的时候才知道日系车有多保值啊。那一些特定的车型，你比如说丰田的兰德酷路泽、普拉多，甚至还有开3年原价卖、开2年加价卖的情况，简直就是理财产品了啊。所以总的来讲啊，日系车和我们的印象里其实有很多地方不一样，哎，这些确实也只有你真的买了用了，哎，才知道，哎，这个东西不一样在哪里啊。
1: 在高速上面开车，其实真的是需要特别的小心的，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车距、车道、车速，这些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也是为了不要影响到别人。
0: 公安部有个数据啊，超过90%的交通事故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就好像我们字如果写得不太好，主要还是写字的这个人啊，有可能姿势不对啊，手上这个力气不对啊，或者以前这个练习不够啊，哎，和这个纸不好、笔不好一般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啊。那么这练字对写字的这个姿势啊、拿笔的手法是有一定的要求，开车当然也是一样的，哎，需要我们杜绝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尤其是在高速上面啊。那先来说第一个啊，经常跑高速的朋友肯定见到过这种的啊，明明是在最左边的这个快车道，偏偏的速度它又是最慢的那一个，按了喇叭呢不理你的啊。那实际上呢，车速过慢远低于周围的这个车流速度的话，是更容易发生事故的啊。陈国柱发表在期刊

0: 中国公路学报上面的论文啊，这高速公路车速离散性与交通事故关系及车速管理研究上面提到过啊，这车辆的车速与平均车速的差值越大，那就是这个车速分布越离散，事故率就会越大的。当平均车速是6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车速差异每增加1公里每小时，哎，你不管是快了1公里每小时还是慢了啊，事故率将增加 2.56%。 说的稍微夸张点啊，你在高速上面开慢车无异于是自杀啊。第二个啊，哎，在高速上面你错过了个路口，哎呀，突然就是想要去这个停车把它这个倒回去啊，这种突然停车甚至是倒车的行为啊，后面的车子几乎是没办法反应得过来的，相当容易造成追尾。你网上随便搜搜这种追尾的这种视频都是这种事情，哎，就好像我们在操场上面跑步，那大家都是围着圈在那边跑，前面一个人突然停下，哎，你叫我啊，后面的当当当当一个个全部都撞你的后脑勺上，对吧？潇湘晨报2021年9月份就报道过这么一个案例啊，四川的一位司机呢，在京昆高速上面呢，由于疏忽呢，错过了路口，哎，接着呢，直接停在了应急车道开始倒车，结果后面一辆重型货车开过来，来不及避让，根本刹不住，直接撞上去了，造成了货车侧翻，货车司机轻伤。哎，那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也明确规定啊，这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说在车道内停车。哎，他总是有极少部分的朋友啊，抱着这种侥幸的心态啊，就这么一点，没事的，我倒下很快就好的，哎，看看后面也没有车子出现嘛，往往出事的就是这种啊。第三个呢是随意变道，简单来说啊，就是在不打转向灯、不留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方向一把缩过去就过去了，啊，直接就拐到边上车道去了，非常危险的啊。长安大学的王烨有篇硕士论文，哎，翻出来给你听听看啊。基于轨迹数据的高速公路车辆换道特性与换道模型研究里面说啊，在一定的交通疏密度条件下，频繁不合理的换道行为可能会干扰周围车辆的正常行驶，引发交通震荡，轻则造成交通拥堵，重则直接导致交通事故。那这个论文里面还是有数据的啊。交通运输部呢对北京、深圳、哈尔滨、大连四个城市呢进行了个交通事故的调查，哎，结果啊，在交警记录的这个事故当中啊，这变道事故超过所有交通事故总数的30%。那本身在城市道路上已经很危险了，你变个道都很危险了，高速上面一把这么过去，哦哟，有可能。以后你也不用看这种东西了，对不对？没机会了。再来讲第四个啊，跟车距离太近，哎，不少老司机啊，有可能反而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孙宏图、刘清亮啊等人发表在期刊《山东交通学院学报》上面有篇论文的，基于高速自然驾驶数据的驾驶员跟车特性里面，他做了个统计啊，他呢截取了76段高速跟车场景，发现啊自己的车速稳定在60到11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70%以上车主的跟车间距啊是20到80米，超过20%的人呢，他的跟车距离呢在30到40米之间，占比反而是最多的。30到40米什么概念啊？可能我们发现前面有情况，还没有踩到刹车，车子已经撞到了啊。刘新茂发表在期刊《交通科技》上面也有篇论文的，接着听啊。这高速公路平直路段安全跟车距离分析上面说啊，从驾驶员发现，哎，啊，哦，有情况，哎，到这个紧急制动，我赶紧要把刹车踩下去，一般都是需要1到2秒钟的。也就是说啊，车速在1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哎，我们从发现停车到我们踩下刹车踏板，27到55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已经开出去了。那你再说了，车子它本身也有制动距离的。那目前市面上主流的车型，100公里每小时刹停的距离都是在35到45。好了，那按照最坏的情况，两个东西一加，就是100米的距离才足够安全。那这种车距只有30到40米的这种情况，很危险的发生情况，你不用反应了，反应不过来的，你人反应得过来，车子也是刹不住了啊。那最后再说一个啊，高速上面开车的时候啊，偏离自己的车道，在那边压线行驶也是很慌的啊。吉林大学司东梅找到一篇硕士论文，你不妨听听看啊，高速公路驾驶员不良驾驶行为危险度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他呢是统计了一下高速公路上不良驾驶行为的发生频率，压线行驶排名第四，只比疲劳驾驶、超速驾驶和频繁换道的频率低的啊，很靠前了。而且压线行驶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那刘崇礼发表在期刊《北方交通》上面的一篇论文《浅谈交通标线在长安高速公路上的应用》上面说啊，这标线本身就是为了确保车流能够分道行驶，对吧？那指引这个车辆在汇合和分流前呢，驶入这个合适的车道，来加强行驶轨迹的管制，减少事故的发生，才有了车道这么个东西。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练字，它有个 田字格义的，就是让我们自己不要飘来飘去，过大或者过小，非要压线开，不光是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还会严重影响其他车子的安全通行的啊。所以总的来讲，在高速上面开车其实真的是需要特别的小心的，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车距、车道、车速这些，哎，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也是为了不要影响到别人。
1: 刹车失灵有点像手机电池起火爆炸了，虽然是很少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很可能就是有重大的风险或者是危险。
0: 刹车失灵有点像手机电池起火爆炸了，虽然是很少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很有可能就是有重大的风险或者是危险了。这个时候心里啊有一套应急的预案，大概知道该怎么做，哎，先怎么样后怎么样，哎，这个心里有底是很重要的啊。那遇到刹车失灵这种突发情况，首先第一件事情叫做冷静下来，不要慌啊。上海交通大学吴锡文有篇硕士论文的，翻出来给你听一下啊。基于时间约束的突发危机事件恐慌心理研究，他这么说啊。这恐慌心理会造成个体认知混乱，判断能力和反应能力下降，不利于有效规避风险。就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呢在课堂上面抽背课文，本来我们其实会的，突然点到我们名字，好像就背不出来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啊，那你马上冷静下来，可以先重复踩踏刹车踏板，看看能不能恢复这个制动力。如果确定刹车已经是完全没用了，那就要打开双闪，给周围的车子有个信号，注意避让。那要是在高速上面的话，哎，你慢慢的可以往这个应急车道来靠了啊。那如果是城市套路呢，尽量往车流比较少的一侧来靠，尽量减少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啊。那么脱离出车流之后，哎，想让办法让这个车子减速停下来嘛。哎，给各位朋友介绍几种办法啊。如果车子是电子手刹，直接拉起电子手刹减速啊。武汉理工大学纪新有篇硕士论文的《汽车电子驻车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研究》里面，他讲啊，这 EPB 电子手刹呢是具有动态紧急制动功能的啊，它本来就有这个功能。当汽车在行驶的时候，如果行车自动失效，你拉起 EPB 按钮，哎，就可以实现稳定的停车啊。由于不是常规的紧急制动啊，所以制动距离和制动时间相应啊是会变长一点的啊。论文里面呢，他也是做了模拟实验的，干沥青路面下面120公里每小时这个高速下面制动呢，汽车停止下来需要8.81秒，制动距离呢要154.41米啊。那么用电子手刹来减速，很多车型呢是需要持续拉起这个按钮的，同时还要踩下刹车踏板的。哎，你就算刹车踏板没用，你踩在那边，然后那边呢你勾着把它拎起来，这样系统才知道你不是误操作，真的是要搞这个事情的啊。那刘芬发表在期刊《汽车工业研究》上面也有篇论文的，《汽车 EPP 系统控制策略研究》上面啊，他讲啊，这驾驶员拉起 EPP 按钮，如果检测到自动踏板被急速踩到底 ，ECU 才会认定发生了紧急状况，从而发出控制信号开始制动啊。你要记得刹车不灵也得踩着啊。那么如果说没有电子手刹的车子，那你可以通过降档和机械手刹来减速啊。刘凤丽发表在期刊《汽车与驾驶维修维修版》上面的一篇论文啊，《发动机制动对汽车制动性能的影响分析》上面说啊，这利用发动机的压缩冲程产生的压缩阻力呢，哎，其中的内部摩擦力与进排气的阻力会对驱动造成制动作用，不用记的。说人话就是说，用发动机的那个所谓的反拖的那个作用啊，具体讲啊，你就是从高档位挂入低档位，这么一档档挂下来，哎，利用更低的档位来减速。手动档的话呢，直接你松开油门踩个离合啊，往下面挂就行了。自动档的话呢，利用档把上面那个加号、减号或者是拨片啊，也是可以挂入这个低档的。有的车型甚至还有 L 档也是有效的啊。那么对于机械手刹的使用呢，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啊，就是它要等车速降低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起到比较明显的效果。啊，你不能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直接嘎在那边上拉的啊，有国标的 GB21670-2008 乘用车自动系能够减速停下来嘛，设置的这些辅助车道，高速公路或者收费站旁边会比较常见一点的啊。广西大学的陈崔策有篇硕士论文的，你不妨听听看啊。这避险车道布设对车辆系统动力学的影响研究里面想啊，这避险车道呢一般都是设有制动床，填充了这些松散的极料来增大这个制动失效车辆的行驶阻力的。一辆满载的货车以9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哇，驶入这个坡度为5%的避险车道，制动距离呢，哎，也就只需要93.04米啊。如果这个坡度更大啊，制动距离还会更短。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网上搜搜，有的像火箭发射一样的，就很高很高的，哦，这么一下上去的，很神奇的啊。哎，西北的会多一点。那如果说是在普通道路，或者说是没有找到避险车道的话，也可以通过摩擦护栏、山体、绿化带等等障碍物来起到减速。土话就是 你在那边去蹭它，啊，磨呀磨，磨呀磨，把它给搞慢来啊。那需要注意的是啊，尽量选择靠右边的障碍物来进行减速，对驾驶室的伤害会小一点。而且呢，要整个车体和障碍物在刮擦才行。你这个时候。

0: 不要心疼车子了啊，就好像我们骑自行车，你用脚来这个刹车，也是整个脚与地面摩擦的，不会说你脚尖像芭蕾舞一样这么就是戳两下，停得住没有鬼了啊。那么还有朋友有可能会奇思妙想，能不能一直跑，让他都跑到没有停下来呢？理论上当然是可以的，实际上非常危险的啊。那一般普通轿车油箱容积50升左右，就算夸张点，你按百公里油耗15升来算好了，也有300多公里好跑来。即使是油表灯亮了，油箱一般还有7-10升左右的油，那车子至少还要跑40多公里。换句话说，你在没有刹车的情况下，至少跑40多公里才能让车子停下来，想想也挺害怕的吧，对吧？所以总的来讲，刹车失灵确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平时开车启动后呢，也可以习惯性的踩一踩刹车，来检查一下，确定它能不能用啊。那真的出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慌，哎，刹车哪怕不灵，我们可以踩着，踩着的时候，哎，我们把手刹给拉起来，或者判断这个问题，或者说就一点点的往右边靠，找着这个护栏，滋滋滋在那边磨，停下来安全平安比什么都好，不要心疼车子啊，我这个油漆还是什么原厂漆，你不要去想这种东西，车子都是可以重新买的，人是不能重新来的啊。
1: 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其实真不算是鸡肋，用习惯之后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的，就好像自动驻车功能是一样的，用之前觉得没什么用，一用就回不去了。
0: 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其实真不算是鸡肋，你用习惯之后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的，就好像自动驻车功能是一样的，属于用之前觉得它没什么用，一用就回不去的这种系列啊。那首先啊，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其实算是一种防盗装置，哎，比我们普通暗暗的那种钥匙它是更安全的啊。陈嘉金在时代汽车上面有一篇论文的啊，汽车无钥匙进入与启动系统的研究设计上面啊，他这么说，哎，这个无钥匙进入与启动系统简称的是 PEPS， 它采用的呢是射频识别，就是 RFID 的这种技术和跳码技术。那这种跳码技术呢，又称之为滚动码技术，安全性是非常高的，能够防止被恶意破解啊。贵州师范大学李丹有一篇硕士论文，基于滚动码技术的无钥匙门禁系统的设计里面，他就提到滚动码技术呢，采用的是非线性加密的方式，哎，在发送时呢，每次都不一样，并且呢，即使是同一操作发送的数据，至少有一半以上它都是会变的。像什么？就是我们手机发的那个验证码，你是不是每次发过来那个验证号码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一般都是不会重复的，有的还四位，有的还是六位。你通过程序来破解这个，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不然的话，我们这种网银为什么也是用这个验证码的，对不对？那除了安全性，有了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呢，开车的时候也更方便啊，你进入啊，启动车子啊，你不用再掏钥匙的，兜里一揣，包里一放，都是可以的嘛。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梁瑞雪的硕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听听看啊。基于模型的无钥匙进入和一键启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他这么说，这驾驶人呢，哎，在随身携带智能钥匙的前提条件下，走进汽车门把手的感应区域的时候，你拉了这个门把手，这车辆呢就是解锁了。哎，等待这个驾驶员进入汽车内，你只需要按下一键启动按钮，或者是转动这个启动的旋钮，就可以完成对车辆的启动了啊。这论文里面也测试过的，在主副驾驶座的侧门把手 1.3 米内 PEPS 系统的 PKE 功能啊 100% 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呢，在 1.3 米内，哎，这车门就能 100% 感应到这个钥匙的信息，基本上我们走到车门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解锁了，一拉即开，非常方便。那为什么还是有人觉得鸡肋？要么是两个功能，刚才说的其实是两个功能没配全，要么就觉得不好用。首先啊，有些车子真的我也觉得很奇怪，无钥匙启动有的，无钥匙进入没的，就是你进到车子之前你是要钥匙掏出来你才能进这个车，然后呢你在车里面要启动按那个按钮的时候，你不需要把钥匙插上去，这个何苦，还不是要拿出来吗？还真有这样配置的车子啊。易车研究院2018年发布的中国乘用车主流配置洞察报告里面有数据的啊，2016-2017无钥匙启动的配置率呢 60.62%， 无钥匙进入的配置率呢 50.31%， 相差超过 10%。 哎，再说个具体的例子啊，2020款奥迪 A4L 全系标配无钥匙启动，但只有豪华动感型和豪华雅致型才有无钥匙进入，加装也不便宜，4000多块钱。那从实际来看啊，无钥匙，对不对？无钥匙启动本身就是为了方便我们不用钥匙能把这个车子启动起来，对不对？结果我们进入车子，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还是把它掏出来，是吧？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进车门，你手一搭，哎，这个车门解锁了，开开很潇洒。坐进去的时候，你得把钥匙拿出来，再插在这个车上，再炫一下。结果还是把钥匙拿出来，有点脱裤子放气体的那种奇怪的这种风格了啊！我反正是不理解啊。

那另外呢，以前的一些车子啊，无钥匙功能设计上它没考虑中全，反而呢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你比如说早好多年的一些车子，无钥匙启动有的，但是没有忘记熄火的一个提示的，你就会出现啊，我们车主啊忘记熄火直接走掉了啊。那这个时间车子长时间怠速，车内聚集了大量的一氧化碳，有可能是出现安全隐患的。我都不说烧油心疼了，安全隐患啊。林山发表在期刊《家庭科技》上面有篇论文的《汽车高科技也有风险》，他说啊，无钥匙启动系统很有可能会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啊。据报道说呢，美国有13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丧生了。现在这个问题很难出现了啊。像我国有个国标的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里面是专门规定过的啊。这乘用汽车在发动机运行状态下，在车外使用遥控钥匙能锁止车门的，应明确警示驾驶人，要求车外使用钥匙锁止车门后，发动机在规定时间内能够自动熄火，时间上最长不能大于30分钟。说真话，我们现在这个车子已经没有这个 bug 了啊，已经有忘记熄火的这个提醒了，或者说你忘记也不提醒，直接帮你熄火算了，你下次要开你再打开，所以说呢就还好啊。那总的来讲，这个车子无钥匙进入和无钥匙启动对我们日常开车时能够带来方便的前提是两个同时配有啊。那这个就好像是我们买了个手机，手机说是支持120瓦快速充电的，非常厉害，结果这个充电器给我们的是普通的，这就啊，快门又是不快的，你要说它不能充嘛也能充的是吧，车子开门也是能开的，你方便嘛也有点方便的，你要很方便嘛好像也不是很方便的是吧？最好无钥匙进入和无钥匙启动两个同时配备啊。另外呢，最好是有外后视镜折叠、自动升窗这些功能的啊。因为无钥匙进入的这个车子啊，确实不太好确定车门到底有没有锁上，有时候会忘记，哎，我车锁没锁？哎，我去拉一拉，是不是我们普通习惯嘛？但你是无钥匙进入的，你去拉一拉，它就解锁了，就拉开了，拉开了你就觉得哎呀没锁上，你把它关上再锁，过一段时间你又想不起来，我自己都碰到过这个事情，很尴尬啊。那如果这个车子你一旦锁车，这个后视镜它会折叠起来的话，那你肉眼就能看出这个车子到底有没有锁了，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蛮实用的啊。

车友们，今天的与车同行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流行最经典，下期再会。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3.3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下面这首来自姜映蓉演唱的 Girl You Want，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的肯定，鼓励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灾破终于演唱的《妈妈的话》采用了流行音乐的风格，旋律悠扬，节奏明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传唱度。同时，歌曲中还融入了一些民谣和抒情的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丰富多彩。

背对你的眼泪由刘维的好友丁爽作词作曲。刘维在歌曲中展现了他深情略带伤感的唱腔，完美诠释了背对着你崩溃，不想留给你为难的机会的细腻情感。

聆听伦桑深情演绎默契，感受歌曲中两个人从期待到厌倦，再到以默契方式分开的情感历程，体会那份深情与无奈。

黄龄演绎的这首《醉》可以说是自在随心，真实洒脱。这种飘而不散，柔而不腻的演唱风格，加上随心而至的写意唱白，使得整首歌生动和富有感染力。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陈绮贞的《沙发海》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哲思的歌曲，她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为听众呈现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在这首歌中，陈绮贞将沙发与海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听觉体验。

年之外，以缠绵歌词搭配动人旋律，将电影中极致浪漫的深空爱恋演绎得大气磅礴。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邓紫棋将爱恋的情感拿捏得十分准确，旋律饱含深情，歌词将吉姆与奥罗拉共度危机的决心娓娓道来。

世界级假面派对诞生于一个充满变革与反思的时代，歌曲通过假面派对的隐喻，揭示了现代社交中的种种现象，如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阂等。多亮与人间剧院的合作，为这首歌曲注入了更多的情感与深度，使其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流行歌曲，更是一部具有社会意义的音乐作品。

敏感战争是汪苏泷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在各大音乐平台上都有较高的关注度和播放量，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爱和好评。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戴佩妮带来的《纯属意外》。

日落是一首浪漫至极的歌曲，他用音乐编织了一个关于爱与等待的梦幻世界。孙燕姿的歌声如同夕阳下的恋人，温柔而缠绵，让人沉醉不已。

吴若希的歌曲和你的约定旋律清新脱俗，从铃声般的古典钢琴开始，直至整首歌曲以慵懒吟唱为主轴，同时也加入了简单的吉他以及其他乐器，传达出与人间的执念，情感层次丰富，让人倍感放松。

爱再也不回来是王天歌对逝去爱情的深情致敬。在这首歌中，他不仅仅是歌唱者，更是故事的叙述者，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回忆与遗憾的世界。歌曲中的旋律起伏跌宕，如同爱情中的波折与坎坷，而王天歌的嗓音则如同那逝去的爱情，温柔而遥远，让人忍不住为之动容。

0: 是为了过去，再纠缠也毫无意义。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浮夸是香港流行男歌手陈奕迅的一首粤语歌曲，是陈奕迅的代表作之一，由黄伟文作词 ,CY 抗作曲，陈奕迅演唱，收录于专辑 U87 中，发行于2005年6月7日。初听浮夸是为演唱者略带邪气而又夸张的演出所吸引，嘶哑的喉咙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呐喊，紧紧吸住了听者的心。

许嵩带来一首有趣的歌曲《野路》，他温润清透的嗓音搭配诗意的歌词，将不走寻常路的洒脱与坚持娓娓道来。悠扬旋律与独特唱腔交织，勾勒出冲破束缚、探索未知的畅快意境，让人忍不住跟着向往自由。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3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3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有一种美历经千年而不褪色，有一种匠心穿越时空依然动人。这里是大国匠心，邀您共赏传统工艺的永恒魅力，感受手工艺里藏着的时光故事与人文温度。第二卷，雕，微观藏天地，细刻见匠心。一把刻刀如何让铜里的窗棂活在掌心？隐士匠人的微雕作品又将走向怎样的远方？本期我们继续揭秘潘木匠让古镇走进万家的终极愿景，解锁微型窗棂背后的温暖答案。
5: 从隐于世到文于世，就像晚年回归故乡的退思园主人任兰生对自己的人生退而思之，潘爱国在同里也一直在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年轻时云游四海，到年老时找一处安静的地方修身养性。潘爱国对同里的生活分外珍惜。到同里之后，潘爱国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起写300个蝇头小楷。写小楷是最修身养性的事情。古有苏轼日啖荔枝300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今有老潘日书小楷300字，不辞长作同里汉。如果说写小楷让他获得了内心的宁静，那么做木工却意外让他博得了巨大的外在荣誉。潘爱国用整整3年时间雕刻了一个微缩的退思园，这退思园模型如今已成了潘爱国的标签。来同里定居之后啊，就一直想为同里做点事情，就像是追求心仪的女孩，想送一件让他心动的礼物。但是怎样才能让同里心动呢？不可能拿芡实膏还有摩底酥猪蹄膀代表同里啊，因为这些东西世界其他地方都有，世界的同里不属于同里，这同里的世界才属于同里的。那什么东西才能代表同里呢？是同里独有的世界呢？退思园。潘爱国站在错落有致的木雕群前，向我们展示他的代表作，以退思园为模板，以1:1000的比例雕刻的微缩景观。园中的亭台楼榭、假山人物一应俱全，连地砖都是用红木片镂空而成的，甚至每一扇门窗都可以自由地开关。到同里生活之后啊，才真正懂得了享受生活。你体会一下同里的建筑布局，品味一下退思园的建筑风格，你就会发现宏观布局有章法，细节处理有艺术。古人呐，太懂得生活了。潘爱国视同里的生活为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在这里他把古人的生活艺术变成了自己的艺术生活，在这里他是位有多重艺术人格的新同里人。 他是位精明的企业家，为了做退丝圆模型收了100吨红木，在同里开了一家红木雕刻工厂。他是位任性的服装设计师，只给自己觉得有品味的女人设计旗袍。他是位非主流钢琴演奏者，6台旧钢琴都是他收破烂收回来的，每天收完破烂在破钢琴上弹一曲，便觉得生活有了笑傲江湖的味道。在上海，潘爱国是位成功的建筑设计师，在同里，潘爱国则是一位非主流的风工匠。对于所有人来说，上海是一个更大的舞台，对潘爱国来说，在同里自己则是舞台的搭建者。同里就像一个集市，而古建筑仪征馆就像自己亲手搭建的一个舞台，铁打的舞台，流水的演员。在同里，潘木匠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上海啊，我可能会像一朵浪花泛起涟漪，但很快就会被淹没。但是在同里，我很快就能听到回响的。我以为我的古镇遗珍呢，只是敝帚自珍，但却没想到遗珍馆成了古镇的标签之一了。我以为我的退丝圆模型只是我写给退丝圆的情书，但是没想到啊，它反而化身成了敲门砖，为我敲开了更大舞台的大门呐。再一次见到潘爱国的时候，是在上海世界非遗文化城。潘爱国带着他的退丝圆模型以及他的遗珍在做展览。此时潘爱国是以同里的潘木匠，而不是上海建筑师潘老师的身份和众人交流。他站在一面木工工具组成的工具墙前面，让摄影师拍照。在他的背后，各式各样的木工工具就像艺术品一般被贴在墙壁上展示。刻刀、锯条、刨子、墨斗、卡尺，每一件工具上都有潘木匠同里生活的印记。潘木匠不但用这些工具做出了微缩的退丝圆，还制作出了无数可以带走的画窗。打开门做生意，关起门过日子。在同里人眼里，潘爱国的身份是收破烂的。他通过收破烂来了解同里，研究传统文化。而绝大多数游客知道他，是通过潘木匠这个身份。在不收破烂的日子里，潘爱国会坐在自家的木工坊做微雕。似乎是为了和微雕手艺相呼应，这木工坊也很小，不过8平米，摆满了破烂之后甚至无法转身。这里曾经很大，你看这门脸上的字，吴江县同里学堂。这里呢，曾经是同里小学的大门门堂。进入大门之后，后面有很大的操场和教室，但现在的教室都没了，只有这大门保存下来了。潘爱国指着门脸上的字，诉说着这小作坊的历史。门脸上的字是石灰做成的洋文，学堂二字已经脱落，如果没有人提醒，一般人很难看得出来。潘爱国说，像同里这样的千年古镇，每一栋房子都有故事，但这些故事如果没有人挖掘和记录，最终就会被淹没在那些老门窗里。因而在同里隐居的日子里，潘爱国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每天盯着别人家的门窗发呆，或者是推开门窗和镇上的邻居家长里短的聊。为了探寻门里的历史，窗里的故事，上海建筑设计师潘老师最终变成了同里的潘木匠。成为潘木匠之后，潘爱国把做微雕模型时用的红木的边角料收集起来，按同里的门窗样式设计了无数小窗户，做成书签。 有梅兰竹菊，有春夏秋冬，都是潘木匠在同里生活17年对同里的念想。每个收到这个礼物的人，拿起这个书签，就像推开了同里的一扇窗。在同里的日子，潘爱国每天都起得很早。在他收完破烂、练完字之后，街坊邻居们才开始开门做生意。做生意主要是为了服务来同里旅行的游客。居民开的店都很小，要么在自家门口沿河边摆摊，要么支开窗户，房间就成了小卖部。潘爱国很喜欢这种怡然自得的生活，生活和生意水乳交融，邻居们都能打开门就开始做生意，关起门就可以过日子，自己也不能例外。潘爱国走进房间，搬出了一块门板放在门口，立刻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围观。因为门板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微雕门窗，这些门窗都是他观察同里人家的门窗之后按比例缩小微雕出来的。摆出摊位之后，潘爱国也不去管理，自己坐在门口拿起刻刀开始做自己的雕刻。今天他要雕刻的是一座微型凉亭，因为他和游客聊天发现，很多人来同里旅行一般只待2-3个小时，走马观花看看就走，而水乡的风情只有坐在亭子里慢慢品才能出味道。游客们看到门口的微雕花窗，又看了看房间里雕亭子的木匠，便知道这是个有故事的人，都愿意走进来和潘木匠聊聊。于是潘爱国就做起了免费导游，开始和人聊同里的前世今生以及每一扇门窗背后的故事。聊着聊着，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木匠忘记了活，行者忘记了行程，意犹未尽的游客临走时买下了几十扇微雕花窗。每天这样的花窗，少则卖掉70-80扇，多则卖掉200-300扇。每扇花窗售价20元，足够木匠过上悠闲自在的生活。木匠做雕刻的时间是有限的，每天就4-5个小时。但在同里的生活是无穷的，拉二胡、弹钢琴、雕花窗、练书法、看闲书。潘木匠从来不给自己的微雕做广告，他雕了一句座右铭放在了小店里，静静做自己就好，世界终会发现你。
6: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

0: 先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

0: 第六卷赋第十六集。在古琴的世界里，有这样一位匠人，以修琴之手为残破琴身抚平岁月伤痕，以学琴之心叩响千年音律的文化之门，以琢琴之技雕琢承载古韵的传世之器。从修复到研习，从传承到创新，他用匠心搭建起古琴技艺的传承桥梁，让七弦雅韵在时光长河中奏响传统文化的悠扬新章。
1: 第十六集，修琴、学琴、琢琴。面对种类众多的漆器，闵俊荣对古琴情有独钟。在修复古琴的工作中，他经历了太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也为自己的生活打开了一个新天地。闵俊荣独立修复的第一件文物就是明代的古琴，那是在2005年，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古琴的修复与其他漆器修复不一样，古琴是一种乐器，不仅要修复它的外观与结构，还不能影响它的音质。然而闵俊荣是学习工业美术出身的，当时并不会弹奏古琴。好在漆器修复组对于古琴修复是有传承的，宛平胡先生的徒弟在古琴演奏、鉴定和修复上颇有建树。当时他就在故宫工作，曾经指导过漆器修复组的古琴修复工作。修复组谨慎地从清代古琴开始修复，逐步修复了明代、宋代和唐代的诸多古琴。虽然修复了很多漆器，但是闵俊荣的修复还是受到了一些质疑，毕竟他还不懂古琴演奏。善于学习的他找到了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请他传授古琴演奏技巧。一来二去，老先生对他说，你不要交学费了，你到我这里来，咱俩一起玩。老先生看到闵俊荣如此好学，就又向北京民族乐器厂的一位琢琴师傅推荐了他，让他再去学习琢琴技术。就这样，闵俊荣经常利用周末时间跟随不是师傅胜似师傅的前辈们学艺，直至今日还坚持探究琢琴技艺。我要学的是古琴的结构、发声的原理、琢琴的经验，古琴太有魅力了。就这样，修中学，学中修，十几年下来，闵俊荣在故宫修复了百余件漆器文物，参与了太和殿金漆宝座的保护实验项目、卷琴斋内岩斑竹彩绘与漆饰工艺修复项目、皇极殿金漆宝座复制项目、平安故宫工程中和韶乐与车马教育漆器文物修复等项目。如今闵俊荣自己也开始带徒弟，作为一个70后，他还不太习惯新来的同事叫自己师傅，毕竟大家年龄差距只有十几岁甚至几岁。现在的漆器修复组队伍壮大了很多，已经有10位修复师。由于工作室内空间有限，每个人分一张工作用的桌子都有些困难了，这是故宫漆器修复组幸福的烦恼。古老的漆器一度淡出公众的视野，我国民众对漆器的了解程度还比不上东亚的日本等国。也许漆器修复组的人丁兴旺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坚牢于质、光彩于文的漆器将会重绽华彩，与中华文化如胶似漆，永不分离。
0: 说起派檀舞貔貅，它是广东省派檀镇的传统民俗舞蹈，起源于明末清初，传说与西游记中孙悟空降服貔貅为村民驱瘟有关。融合武术杂耍，以似猫似狮的貔貅造型和打四门等表演环节，有着驱瘟和祈福的寓意。
2: 增城区的派檀舞貔貅啊，是当地的传统舞蹈，又被称为叫客家猫舞。它兴起于明末清初的时候，距今呢大约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当地的客家人呢，逢年过节碰到喜事，都会举行舞貔貅的表演，目的呢是表达喜庆吉祥，祈求好运。貔貅啊是龙的第9个孩子，外形呢为狮子头、老虎身，以财为食，只进不出。虽然呢相貌凶狠，却有着吉祥如意的寓意。相传呢，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曾经途经岭南，当时的岭南呢正在闹瘟疫，人们呢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听说啊，只有貔貅才能缓解人们的痛苦，驱散瘟疫。于是唐僧师徒啊是百般寻找，终于在昆仑山实验洞发现了貔貅。唐僧啊让徒弟孙悟空和沙和尚想办法驯服凶猛的貔貅，来为人们消灾解难。经过一场殊死搏斗啊，徒弟二人终于是把貔貅驯服了，带下了山，拯救了千家万户。

0: 的性命。村民们呢对此是感激不尽，于是在每年的7月7号呢，村民就会通过貔貅舞来表达对貔貅以及对唐僧师徒的敬仰和感激。派坛舞貔貅啊，承载了当地客家人美好的生活愿景和古朴的民俗风情，也成为了维系客家人的一种精神纽带。在2007年呢，派坛舞貔貅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广东省第二批舞狮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
1: 灰窑生菜会是广东佛山超有烟火气的非遗民俗，以吃生菜包、抢花炮等特色的岭南民俗盛会。如今灰窑生菜会早已不只是简单的民俗活动，更是联络海内外乡谊、交流经济信息的重要平台，成为岭南文化独特的符号。
0: 官窑啊，是佛山南海的一个有着11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镇，以五代时期南汉王派官到此办窑而得名。而官窑生菜会啊，则是该地区最为知名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官窑生菜会的由来啊，是十分有趣。相传官窑生菜会起源于明代，当地的凤山古庙啊，会在每年的正月23到27举办庙会，其中啊，观音开库日是正月26，在这一天呢，信众们都会赶往凤山古庙找观音借库还库。进香后啊，善男信女还会来到庙后边的空地上吃生菜摊的生菜包，取其包生之意，祈求啊可以生一个孩子。吃生菜包啊还特别讲究，人们呢需要席地而坐，将生菜啊洗净剥开，用生菜把酸菜炒鲜肉、茨菇煮猪肉、虾米粉丝等小菜包裹起来再一起吃。而这些配菜啊也是有不同的寓意的，分别表达的是子孙显达、身体强壮、富贵长命之意。当地人认为啊，生菜会这一天吃生菜包可以啊一年顺景、生龙活虎、人财两旺。官窑生菜会啊，世代相传，流传了很久，参与的群众呢也是越来越广。这个节日啊，寄托了人们迎春纳福、求子求财的美好意愿。2007年，官窑生菜会呢被列入佛山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则被列入广东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木家泉作为广东五大名泉之一，它承载着岭南的武术文化，其以凌厉腿法闻名，讲究一脚胜三拳，刚劲有力，攻防俱佳。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木家泉的刚猛世界，感受非遗武术的热血与传承。
0: 木家泉呢，又称六度阴阳拳，是中国传统南拳之一，属于广东五大名拳，创始人呢是莫达士。传说啊，在清朝时期，当年13岁的莫福田呢，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惠州市的火岗村。到这里之后啊，便成家了，娶了当地的姑娘何氏为妻。没过几年呢，何氏就生下了两个孩子，叫莫硕士、莫达士。莫达士啊，在少林寺学习了武艺之后，返回到了火岗村。因为村里啊都是莫氏族人，于是啊就开创了火岗村莫家拳。后来啊，莫家拳代代相传，不断突破，帮助莫家人在战火中保护自我。传说啊，在清朝末期，石水口村莫家拳传人莫离胜就曾经在香港用冲天脚一招打败了俄国的白雷者，为祖国争光。而习武成才的莫家拳传人莫包莲也曾在清末担任过水兵舰长。在清光绪2年，传人莫雄谋还被清朝皇帝钦点为了武进士。莫家拳呢，有着鲜明的岭南风格以及朴实大方的南拳特点，腿法呀是最为出名，被称为一腿胜三拳，脚重千斤力。2021年呢，莫家拳正式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道教科仪音乐是道教法事仪式中融合器乐与声乐，用于沟通人神的传统音乐，起源可追溯至春秋前，通过音乐旋律与仪式流程配合来沟通人神、祈福攘灾，展现了宗教与音乐结合的文化内涵。
2: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里面分为很多不同的宗派， 其中全真教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可能最为人所熟知，而另一个重要的教派则是正一派。澳门道教科仪音乐则是兼容了全真教和正一派两大派系的宗教音乐。以前澳门百姓在喜庆嫁娶、新船入伙、酬神、葬礼、庙宇恭贺神诞、举行中原法会等活动的时候，都会礼请火炬道士进行道场，现场都会播放相应的道教音乐来增加气氛。说起道教音乐，历史上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一首著名的道教法曲。传说在唐朝的时候，有个法术高明的道士叫叶法善，唐明皇经常向他请教如何飞升成仙。有一年中秋夜，唐明皇问叶法善是否有仙法可以带他去游月宫。叶法善说这有何难，只见他把自己的板户往空中一抛，瞬间化作一道银桥延伸至月宫。法善带着唐明皇向桥上走去，每走一步身后的银桥就会消失。走了大概一刻钟，看到一处牌楼，上面写着广寒清虚之府。穿过牌楼，在庭前的一棵大桂树下，有一群白衣仙女翩翩起舞，还有一群白衣仙女在奏着仙乐。叶法善告诉唐明皇，这些仙女叫做素娥，她们演奏的曲子叫紫云曲，身上穿的就是霓裳羽衣。唐明皇精通音律，心里暗暗记了下来，后来把这些从月宫学到的歌舞传给了杨贵妃，编成《霓裳羽衣曲》和《霓裳羽衣舞》。到了清末年间，澳门正一派的周生真道长跟罗浮山全真派的梁淑雅道长由于道仪深厚，两大派系的音乐借此机缘在澳门渗透交融，经过200多年从没间断的传承，发展成为极具本土特色的音乐。在2011年，道教音乐，也就是澳门道教科仪音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
1: 鱼行醉龙节是澳门独有的民间传统节庆活动，每年澳门鱼行的街坊们会用一场醉意朦胧的舞龙盛会唤醒老城烟火。这一源自香山的百年习俗，以舞木龙、吃长寿饭、沿街巡游的方式祈福安康。今天就带你来感受渔民们在酒香与龙舞中传递的市井活力。
2: 渔行醉龙节，以前澳门渔业兴盛，从事鱼类买卖行业的商贩们组织了一个行会，叫鲜鱼行总会。这个行会有项独特的传统节庆活动，渔行醉龙节。每年4月初8这天，舞醉龙的队伍就会巡游澳门7个主要菜市，通常有2名舞龙师傅各执头尾舞动，舞姿形同醉酒。他们边行进边对空聚力喷酒，寓意龙行喷水，风调雨顺。还有不分彼此围台敬餐的龙船头长寿饭传统。舞醉龙的传统源自于数百年前的广东省香山县。相传当年香山地区瘟疫流行，乡民纷纷礼佛求佛祖保佑。有一天，乡民正抬着佛像路过河边，突然河中冒出一圈大水泡，一条大蛇从中跃出，乡民大吃一惊，拿起刀剑合力将它砍断，蛇血染满了河水。之后乡民饮用沾染了河血的河水，竟然除病去瘟，瘟疫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家都认为大蛇就是龙神下凡拯救世人，便创造出舞醉龙以示纪念。在每年农历4月初8的时候就举行祭祀，祈求风调雨顺、消灾解惑。19世纪末，中国战祸连绵，当时香山一带渔行从业者不少都移居了澳门，也就把舞醉龙带了过去。他们又结合当地的文化，继而演化成了澳门鲜鱼行同业间团结象征性的节庆活动。 经过数代人的传承努力，澳门鲜鱼行醉龙节发展的也渐具规模，团队日益庞大，成为澳门和谐社会中独具地方特色的大型传统节庆活动。在2011年，鱼行醉龙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

0: 从泥土到瓷器，从丝线到锦绣，传统工艺的蜕变是匠人写给时间的情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大国匠心》，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财富与生活》，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30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财商和情商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它们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听友们，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财富与生活》，一起提升财商和情商，让我们离梦想更近一些。欢迎做客今天的小哲理大智慧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情绪问题，越来越重视情绪困扰，追求身心健康。心理咨询师为何通过谈话就能治病？那么接下来主播就利用几期节目为大家解答心理咨询一些共性的问题，一起来听听吧。
5: 今天是心理咨询专题的第二讲。上一讲我们讲到了，在传统意义上，大家心中的一个共识是有病看医生。要说谈话也能治病，而且还要花钱谈话，这个观念很多文化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就不太好接受了。在今天，心理咨询虽说正在被人们接受，但是受传统的影响，还有很多误区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很多人在面对我的时候，甚至说，我知道我有心理障碍，你直接给我一个解决的方法就行了，或者说，不就是聊天吗？你还向我要钱呢？看来有很多问题还得需要澄清，有些正确的观念还是需要被树立起来。今天再和大家聊聊什么是心理咨询。第一，心理咨询不等同于传授处理具体问题的良策。现在人们有了心理问题会想到心理咨询，有一些人认为心理咨询就是心理咨询师帮助自己拿出解决问题的主意，所以要求我们心理咨询师尽快提供处理问题的方法对策。但是每一个问题的成因是不一样的，处理方法也是千差万别的，来访者不同的个性以及思维模式就会有不同的思维趋向，因此在不同的人看来就有不同的方法。我们心理咨询师必须深入了解来访者的各种资料，作为咨询者，那主观看来是正确的方法，其实呢，不见得就适合这位来访者。

心理咨询是咨询师与来访者在交流讨论当中，使来访者发现其个性中的不足，并通过咨询来解决和完善这一不足，然后为来访者提供建议。假如我们咨询师草率地替来访者在某个确定的问题上拿定了主意，这其实违背了心理咨询的原则。假如说一个来访者向不同的几位心理咨询师咨询，那心理咨询师都给他传授了几种具体的方法，到最后呢，可能这些方法有的时候是矛盾的，那来访者就不知所措了。再假如说来访者走捷径，按照讨得的具体方法去做了，可能会丧失了自己的个性。那下一步啊，我们心理咨询师该给他纠正的就是咨询依赖的问题了。第二，心理咨询师不等同于同情。有不少的来访者，那尤其是电话的来访者，都会询问心理咨询师说，你遇到过或者说处理过我遇到的问题吗？似乎只有我们心理咨询师回答是，他们才放心，可能觉得只有这样才会同情他，才会理解他吧。当然，对心理咨询师要求阅历深、经验多，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大可不必要求心理咨询师也有过一模一样或者类似的经历。不管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我们咨询师都会接纳。那还有一种现象，来访者咨询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寻求同情。比如说恋爱中的一方自认为条件很优越，但是对方呢不够热情主动，这个时候如果按照咨询师的建议去解决问题，来访者可能会显得不满意，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呢？也许可能会说，我为什么要主动呢？我条件多优越啊，咨询师你应该同情我，批评我的恋人才对啊。那试想，对来访者赞扬或者是同情一番，除了使来访者当时心情上一阵舒畅之外，你可能领悟不到自身认知方面的缺陷，过后呢还是会又回到原来的状态。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老话说得对啊。第三，如果你有不良情绪的困扰，来做心理咨询不等同于你有精神病，也不等同于你的行为很丢人。目前人们对心理咨询虽然有所了解，但仍然有人认为是治精神病的，或者已经到了精神病的程度再来看心理咨询师，这是一个误区啊。其实心理咨询的对象主要是正常人，重点是面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心理疑惑、认知偏差、人际关系困难、情感困惑、发展瓶颈等看似简单平常却又难于自我调节所引起的情绪或者是身体的不良反应，而不是精神障碍或者是精神疾病。再强调一遍啊，心理咨询的对象更多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正常人，而不是精神障碍患者。作为心理咨询师呢，并不一定要具备精神科执业医师的资格，因此我们不能对咨询者做出精神疾病的诊断和进行药物治疗。在寻求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心理咨询师会帮助求助者找回自己需要的心灵平衡点，协助求助者发现心理失调的问题所在，并找出解决的办法。有一些人认为这看心理咨询师不光彩啊，不体面呢，往往是偷偷摸摸的，唯恐被别人发现。哈，其实情绪上的生病和身体上的生病是一样常见的。那有谁敢说自己这辈子身体永远不会生病呢？人的一生从呱呱坠地到年老去世的整个人生历程中，那各类大小疾病会时常伴随着我们。所有的人在一生都会致力于追求快乐，渴望着健康，祈求自己能够长寿。人们都清楚我们的身体会生病，但我今天要告诉你啊，我们的心理也一样会生病。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0: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面对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的。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有谁敢说那自己能够终身不需要接受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治疗呢？所以这没什么好丢人的。相反，主动寻求心理咨询的人恰恰还是心理水平发展较高的一种表现呢。第四，爱心加道德加能言善辩，这不等于心理咨询呢。关于这一点呢，在一些电台电视台的综艺情感栏目主持人当中，不少传递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误区。在节目当中，他们号称帮助人们排忧解难，人们对这些主持人呢、专家的评价很高，人生导师啊，情感专家呀，的确他们口才很棒，语句犀利，他们往往以道德的眼光来评判来访者的苦恼，把人们的心理问题区分为对错、该干不该干之别。但我要告诉大家，那些很多是为了追求节目的收视率而营造的综艺效果，并不是真正的心理咨询过程。人们的心理问题当中有许多就是以与现实道德伦理相悖为根源的。就心理问题而言，不该有对或错之说，那对来访者肆意地进行道德谴责呀，还有可能会加重来访者的心理负担。第五，这个时候我想回答上一集我提出的问题。问题是，你认为我们心理咨询师会一眼就看穿你的内心所想吗？答案是不会的。心理咨询师可不等同于算命先生啊。那有些来访者呢，叫我们心理咨询师神话了，认为我们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啊，否则你就是不称职。还有些来访者羞于表达内心感受，不愿将自己的心理活动吐露出来，认为你是心理咨询师啊，你应该能猜出来啊。实际上心理咨询师也是人呐，只是利用心理学的原理，以来访者提供的资料做基础，才能对其有所帮助。正如有人感冒发烧，这医生得先用体温表量体温吧，得验血看指标吧，用听诊器听诊吧，最后呢再制定治疗的方案，这些和心理咨询是一样的。第六，声音悦耳加善解人意，这也不等于心理咨询。很多不了解的人认为，那心理咨询师似乎只要有甜美的嗓音，不管谈什么，只要能侃能聊，迎合求询者的心理，能吸引住人，这就是标准。这又是偏差呀。那特别是一些情感类节目，当来访者与主持人的对话当中已经把主持人当成心理咨询师了，或把这个过程看作是心理咨询了，其实呢有很多时候所起的作用除了宣泄一下之外，其他的就难说了。是一定要有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具备这些硬件软件的心理工作者，才有可能把精神疾病与心理问题区别开来，才能了解躯体疾病与精神疾病的联系。那对某些以躯体不适为主的患者呢，能发现他们心理问题的根源。再加上贯穿始终的哲学思维方法和心理咨询的原则，这才是一个合格心理咨询师所做的心理咨询。
1: 接下来一起进入行动派小环节，好文分享，祝你快速成长。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具有信息筛选的能力，提升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不然很容易被带跑偏。本期节目主题是如何提升独立思考能力，邀您共赏。
2: 独立思考这个词儿已经用烂了，但考虑到人类群居社会属性，我们的思考无时无刻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哪怕是再有智慧的人，也不敢说自己的思考到底有多少独立性的价值。但我们知道，如果做不到独立思考，就会降低思维质量，让我们生活在极度的郁闷与巨大的压力之下。不要郁闷，要快乐，不要压力，

要轻松自如地应对生活，必须要掌握独立思考的基本技能。要学会独立思考，第一步得弄清楚是哪些因素妨碍了我们思考。第一个，无所不在的人际控制，总有些人试图以控制你的方式扩大他的生存空间。第二个，社会环境的自然控制，人是社会的人，受着周边环境的自然影响。觉今是而昨非，就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发现自己此前的愚蠢。第三个，日常习惯的控制，固有的习惯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恰恰是这种日久成习让我们的智商萎缩。第四个，自然情绪控制，人是真性情的人，有着自然而然的喜怒哀乐，好恶观感，但过于情绪化就会降低理性，让我们沦为情绪的奴隶。第五个，固有观念控制。第六个，个性控制。第七个，大脑固有的缺陷控制。意识到妨碍我们独立思考的这几个障碍，经常性的扫描检索，久而久之就会推进自己的思维递进，形成独立思考能力。先来看人际控制。冯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开车不小心违章了，按理说该罚款50元，但现场的交警是你的好朋友，当即大手一挥，自家兄弟有我在，走你，哗，你心花怒放，到底是自家兄弟，一下子省出了50元钱，有面子。但是这面子是需要买单付账的。过不多久，交警哥们找你，哎，大哥，你弟妹在家闲着呢，没工作，能不能安排在你公司啊？那就安排吧，不过每月多支付1000来块。交警兄弟的妻子安排进了公司，但没过2个月，交警电话打过来了，哎，我说哥们儿，你公司怎么回事啊？怎么管理那么混乱？你弟妹在你公司天天被人欺负啊，他不就是学历低点吗？学历低也是人，也有人权。你没办法了，只好电话里面好言好语的商量，你看啊，咱们这样行不行？弟妹她就不用来公司了，但工资我给她照开，一年我发给她24000。冯仑说，你看看，不过50块钱的事儿，让你给弄的每年开出了24000的大窟窿，人家还不愿意。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人际控制。有些人就是通过人际交往控制别人，无非不过是我帮了你，你在情面上也得帮我，但他帮你是举手之劳，甚至是慷公家之慨，可你帮他却会陷入到事务黑洞中，往往还满足不了对方的预期。人际控制无处不在，如果你太爱面子，太想讨取别人的欢心，太渴望别人的认可，太担心被别人鄙视，太优柔寡断，逢事不敢拒绝，总之就是自我太脆弱，总难免沦为人际控制的猎物。如何应对呢？首先要淡化你的焦虑感、恐惧感和负罪感，其次要接受成年人的商业法则，不轻易麻烦别人，也拒绝任何人的随意要求。你在这个世上的一切行为和能力都是有价值的，别人也如此，永远要尊重别人的价值，同时也尊重自己的。当这种商业法则构成你的处事原则，就不再会遭遇人际控制。人际控制易于打破，但是环境控制就比较难。网上有个视频，一群人在诊所门外等候就诊，这时候来了一位女士，她很惊奇地发现诊室门外有盏铃，规律性地发出嘟嘟之声，每次铃声响起，所有候诊的人全都起立，微微地弓腰。实际上呢，这些候诊人群全都是托，是实验者安排来迷惑唯一的实验女士的。起初女士还不肯从众，独自坐着，但是铃声越来越急促，周边的人规律性的起立，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严肃，终于女士顶不住了，也随之起立弓腰。就这样，诱导实验者的人员一个个退场，而新的患者不断到来，很快诊室门外全都是真正的患者，所有的患者都随着女士的动作，听到铃声就起立躬身，这个就叫从众效应，又称羊群效应。如何跳出羊群效应呢？无非不过是厘清真正的社会规则与臆想之区别。真正的规则无非不过是个人权利的边界。有意思的是，从众效应最强的人恰恰是最不尊重他人权利的人，他们会以为权力无缘

福界，而个人的权利不算什么。但事实上，只要你意识到权利只在固有范围内行使，脑子就会明晰起来。接下来呢，就是突破固有习惯的控制。比如说，我们习惯于省钱，宁不惜住距离公司极远的地方，每日无休止的奔波，累成狗一样，精疲又力尽。看似省钱，却因为让自己过度疲劳，再也没有余力学习进步，反而失去了更多更好的机会。每个月向自己最顽固的习惯发起挑战，去没去过的地方，看没看过的风景，读本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读的书，结识意想不到的人。习惯啊，不过是固有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变了，习惯自然而然的就变了。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力图摆脱情绪控制。就像你连续吃到了三家烂餐厅，难道你就此绝食以示抗议吗？道理我都懂，但我做不到，这该怎么办呢？好办，牢记一条准则，表达你的情绪，而不是情绪的表达。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对方你的做法让我很不爽，知道吗？而不是大吼大叫，你想干什么？再敢这样，信不信我抽你？一定要记住啊，让对方知道你的情绪，而不是以极度的情绪化激起对方的对抗。接下来说一说如何突破固有观念的控制。比如说，你坚信为富者不仁，突然听人说大富豪扎克伯格有够无耻，他买了片地，竟然到法院起诉要驱逐土地上的原住民。你一听这个顿时就炸了，你看看，早知道扎克伯格不是好东西，他口口声声的欢迎难民入境，却要把穷人从家里赶出去，真的是虚伪透顶。听了有自己观念相符的消息就立即接受，但这个消息是假的，也不能说假，实际情况是扎克伯格真的起诉了，但实际上那座地盘上只有一个居民，而且扎克伯格是和这个唯一的邻居联名起诉。那他们起诉哪个？扎克伯格和邻居的联名起诉只是个手段，目的是把他们购买的土地上有可能存在的产权争议的事主给找出来。因为土地产权极为复杂，有些人把地卖给你，声称自己有所有产权，但实际上他远在天涯海角的七大姑八大姨或许都有部分产权。如果不找到这些人，说不定以后会有麻烦。可你如果想找到这些人，根本又不可能，你怎么知道在哪儿？找又找不到，不找又不行。所以美国通信以起诉的方式让法院帮自己找，如果找到了人，大家坐下来商量商量，看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所以你相信什么或者不相信什么，只是固有的观念而已，而你的观念不过是新年成长时的积习，与现实世界是有很大差距的。要突破旧观念控制，要保持怀疑精神，一旦坚信不疑之时，多半可能是错了。然后要如何突破自我个性的控制呢？人的成长是一边接受社会观念，一边与之对抗的过程。最完美的人生莫过于历经沧桑，却仍然保持着心灵的童真。但有时候人生成长不是这么理想，往往吃尽千般苦头，仍不改昔年的蠢萌。要走过这个关口，就必须要认知人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换位思考。不要再假定每个人都和我们一样，他们各有各的经历，各有各的难处。当你的思考能够容纳不同的思维模式，这一关就算是过了。最后，要如何对抗大脑的缺陷呢？大脑有它固化的神经运行模式，我们见贤思齐，但是大脑难改初衷。我们发誓要让自己获得智慧，获得自由，但大脑的运行仍然是在几个固有的沟回中兜来绕去，所以很多人发了半天的誓，大脑根本不配合。听起来这一关好像很难，但实际上这一关是最容易的，只要记住大脑运行时候的三个死循环差不多就可以了。第一个死循环，大脑对我们固有的一切迷恋到不能自拔的程度。第二个死循环，大脑不太留意我们得到了什么，但却绕着我们失去的循环不休。第三个死循环，大脑以自己为衡量万物的尺度，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纵然是再有智慧的人，每天也是在这三个陷阱里兜来绕去，但是有智慧的人知道自己在沟里，会微笑面对自己的错误，而疏离于智慧的人却难以意识到自己错了。我们重复一下前面的内容吧。获得独立思考能力，大概是要通过七道关卡。第一是突破人际控制，
第二是突破环境控制，第三是突破习惯控制，第四是突破情绪控制，第五突破观念控制，第六个是突破个性控制，最后是与大脑天然的不足做长久性的对抗。到此我们可以明白了，所谓独立思考并非是一个固化的状态，而是一个持续行进的过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哪怕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哪天一个不留神儿，也会陷入到人际控制或者是情绪控制的泥坑里，做出不是那么独立的思考。要达到何种状态才能够得窥独立思考的境界呢？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能够确定的是，你在这方面考虑的时间越久，经营的越深，大脑就会越来越明晰，思维就会越来越敏捷，你的人生事业就会越来越容易。相反则相反。时光

0: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财富与生活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2: 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3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各位听友，中午好，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走进每日一首诗。让我们暂别琐碎日常，用凝练的文字叩问生命，感知万物。离别是被诗人们反复吟咏的主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的时光，感受唐代诗人孟郊在送别诗中流露出的真挚情感。
5: 古别离，唐·孟郊。欲别牵郎衣，郎今到何处？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这首小诗很简单，情真意韵，质朴自然。只需要明白一下“莫向临邛去”的意思就行了。临邛即今四川叫邛崃县，也就是汉代司马相如在客游中与卓文君相识相恋之处。这里的临邛不必专指，而是用以借喻男子觅得新欢之处。到了这样的地方，对于他来说岂不更可恨更可怕吗？可见不恨归来迟是以归来迟与临邛去比较而言。
6: 不暇接，观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7: 眼字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8: 用眼太多罢工了，
9: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10: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4: 终南山，这座静卧于秦岭深处的神秘福地，以其天下第一福地的美誉吸引着无数游客。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孟郊的《游终南山》。
5: 《游终南山》，唐·孟郊。南山色天地，日月时上升，高峰夜流景，深谷昼未明。山中人自正，路险心亦平。长风驱松柏，声拂万壑青。即此会读书，朝朝尽浮名。

0: 韩愈在建市，诗里说孟郊的诗横空盘应语，妥帖立排傲。应语的应指字句的坚挺有力，这首由钟南山在体现这一特点方面很有代表性。沈德潜凭此诗说盘空出闲语，又说他与出峡这首诗中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同以其显，也就是就这一特点而言的。欣赏这首诗必须紧扣诗题游钟南山，切莫忘记那个游字。应语盘空闲语惊人，也还有言外之意耐人寻味。赞美钟南的万壑清风，就意味着厌恶长安的十丈红尘；赞美山中的人正心平，就意味着厌恶山外人的邪心险恶。以集词毁读书，朝朝尽浮名，收束全诗，这种言外之意就表现得相当明显了。
1: 在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中，鹳雀楼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坐镇北方，成为文人墨客竞相吟咏的对象。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唱当的《登鹳雀楼》。
0: 《登鹳雀楼》，唐·唱当。迥临飞鸟上，高出尘世间。天是为平野，河流入断山。鹳雀楼早已不存在，它的故址在蒲州西面，蒲州就是今天山西永济县。它在黄河中的一个小岛上，建有三层，前瞻中条山，下看黄河水，为唐代登临的圣地，许多诗人都曾登临赋诗。唱当这首诗在宋代曾获很高的评价，与王之涣同题名作并举。唱当生卒年份不详，河东人，河东就是今山西永济，唐后期的儒士官宦世家唱璀之子，初以子弟被招入从军，后登大历七年进士第。
1: 唐朝冷门诗人窦牟一首诗却通篇用典，写出了无限的凄凉。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他的这首《凤城园·闻笛》。
0: 《凤城园·闻笛》，唐·窦牟。曾觉朱缨吐锦音，欲披荒草访遗尘。秋风忽洒西园泪，满目山阳笛里人。唐代绝句因入乐的关系，一般以自然为宗，不上用典。但做独立的抒情诗时，适当的用典，利用现成的材料启发读者的联想，常能以少许字表达出丰富的思想感情。而用典又有实用和活用之分，需分别情况用之，方能趋近其妙。从这方面说，窦牟这首平调之作是很可借鉴的。凤城园，原是唐代中兴名将马遂的园苑，在长安安邑坊内。马氏以功盖一时，封北平郡王，但曾遭德宗的猜忌，身后其家屡遭中官及豪姓的侵逾，其子马畅因拒祸而献园于德宗，遂改原名为凤城。此诗抒发作者凭吊故园遗址的感慨。马遂不但是良将，而且是有名的荀吏，

0: 者运用典故，只一句就把这意思灵活地表达出来。绝缨，是出《战国策》，是说楚庄王有一次夜宴群臣，烛火忽灭，所有的灯都灭了，有人戏牵宫中美人衣，美人扯断其冠缨以告王，把帽子上的那个缨给扯掉了。庄王不欲因此处分人，遂命群臣皆绝缨而后燃烛，使得难以识别出先绝缨的那个人。后来那个人临阵特别卖命。兔缨是出《汉书》，丙吉为丞相的时候，有一次他的车夫呕吐于车上，左右欲斥逐车夫，丙吉却说不过弄脏一张车缨，车缨就是铺在车上坐着的席子，无需大惊小怪。此诗首句就是通过这两个典型的故事，刻画出一个目光远大、胸次宽广的人物形象。一句中实用两事，语言极其凝练。第二句，直臣追慕先贤的心情，欲披荒草访遗臣，凭俑吊饰，兼写出了救援遗址的荒凉。朱缨、锦缨与荒草、遗臣的对照，突出了一种今夕盛衰之感。紧接着后两句写诗人怀古伤今的悲痛，又用了两个典故。西园就是建安诗人游宴之地，是曹植所建，后经丧乱，曾与其会的刘桢就地重游，感怀为诗云，就写了一首诗，说不出北门寺，遥望西苑远，乖人亦感动，涕下与金莲。西园泪即为此。山阳，山阳就是今天的河南修武，为魏晋之际，那个时候竹林七贤旧游之地。七贤中的嵇康被司马氏杀害之后，向秀重过其旧居，听到邻人吹笛，因而想到昔日游宴之乐，作思旧赋，山阳笛即指此。用此二事物写物是人非之慨是很贴切的，但这两句用典与前两句有所不同，它是融合在写景抒情之中的。秋风圆院是眼前景，闻笛下泪是眼前事。窦谋字宜州，窦长的弟弟，扶风平陵人，贞元二年登进士第，是秘书省校书郎、东都留守巡官。
1: 唐朝是诗的时代，诞生了无数才华卓绝的诗人，不仅有许多著名男诗人，其中不乏女诗人。接下来分享唐代女诗人刘采春的诗作。
0: 《罗红曲》六首，其一、其三、其四。唐，刘采春。其一，不喜秦淮水，生赠江上船。载儿夫婿去，今岁又今年。其三，莫作伤人赋，金钗当补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其四，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据《晚唐·云溪有意》记述，刘采春是中唐时的一位女伶。 擅长

0: 罗，来罗有盼望远行人回来之意。据说采春一唱逝曲，一唱这个曲子，归复行人莫不连泣，就是都哭泣，可见当时此曲歌唱和流行的情况。
1: 你是否曾为一首诗或一幅画深深打动，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了作者的情感世界？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唐代诗人刘商创作的一首题画诗。
0: 画石，唐，刘商。苍藓千年粉绘船，坚贞一片色犹全。哪知忽遇非常用，不把分珠补上天。这是一首题画诗，说的是画面中一块古老的石头上长满青苔，它那一片坚贞的内质在画上充分表现出来，忽然遇上女娲炼石补天，哪里知道她分珠不能得用。这首题画诗作者是刘商，他是诗人兼画家，他本人爱画松石树木，这幅题画的诗也许就是刘商本人的创作。根据诗作的内容，作者是用这一诗一画来表现自己的精神境界，寄托自己的理想抱负不能施展的一种悲愤之情。
2: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 想象一个画面，你和好朋友十年未见，刚刚重逢就要分别，面对此情此景，你会怎么做？唐代诗人全德舆写过一首诗，说的就是这件事。
0: 岭上逢久别者又别，唐，全德舆。十年曾一别，征路此相逢。马首向何处？夕阳万千峰。全德舆，公元759到818年，字载之，天水略阳人，也就是今天甘肃秦安，唐朝的宰相、文学家。前秦司徒权益之后，起居舍人权高之子。这首小诗很简单，用朴素的语言写一次久别重逢后的离别，通篇淡淡着笔，不是雕饰，而平淡中蕴含深咏的情味，朴素中自有天然的风韵。
1: 在诗词界，有一种词被称为玉台体，专写男女之情。针对玉台体这一名字，唐朝诗人全德舆还特意写了一个组诗，叫做玉台体十二首。下面我们来学习其中的一首。
0: 玉台体十二首其十一，唐，全德舆。昨夜裙带解，今朝席子飞，铅华不可弃，莫视蒿针归。南朝的徐陵曾把梁代以前的诗选了十卷，定名叫做《玉台新咏》。言语说，或者但为鲜艳者玉台体，其实则不然。可知这一诗集香艳者居多， 全

0: 得鱼这首诗，标明是仿效玉台体，写的是闺情，感情真挚，朴素含蓄，可谓俗不伤雅，乐而不淫。诗的大意是这样的，说昨天这个女孩的裙子的带子自己开了，那么在古代这说明有好事要来临，也许夫君要回家。今朝喜子飞，喜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喜蜘蛛，果然今天身上来了喜蜘蛛，铅华不可细，赶紧梳洗打扮，因为末世蒿珍归，恐怕丈夫要回来了。铅华不可弃，赶紧梳洗打扮，末世蒿珍归。这里的蒿珍指代的是妇人的丈夫。说一下，蒿珍原来是指古代处罚犯人的一种刑具，杀头的东西叫夫，后来这个蒿珍就指代成了女子的丈夫，是一种隐喻的讨巧的说法。
1: 唐代诗人常见夜宿王昌龄隐居处，触景生情，写下一首哲理诗，表达对超脱俗世的向往。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宿王昌龄隐居，唐·常见。清溪深不测，隐处为孤云。松际露微月，清光犹未君。茅亭宿花影，药院姿台稳。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这是一首山水隐逸的诗作，在盛唐已传为名篇，到清代更受神韵派的推崇，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并为常见的代表作品。常见和王昌龄是开元十五年同科进士及第的宦友和好友，但在出仕后的经历和归宿却大不相同。常见沦于一位，只做过盱眙县尉，此后便辞官归隐于武昌反山及西山。王昌龄虽然仕途坎坷，却并未隐退。题曰宿王昌龄隐居，一说是指王昌龄出仕之前隐居之处，二者是说当时王昌龄不在此地。王昌龄及第时大约已有37岁，此前他曾隐居石门山，山在今安徽含山县境内，即本诗所说的清溪所在。常见任职的盱眙即今江苏盱眙，与石门山分处淮河南北。常见辞官西返武昌繁山，大概渡淮绕道不远，就近到石门山一游，并在王昌龄隐居处住了一夜。
1: 题壁诗是一种独特的诗歌形式，它是指诗人即兴在墙壁、石柱、树木等物体上题写的诗作。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常见的一首题壁诗。
0: 题破山寺后禅院，唐·常见。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月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破山在今江苏常熟，寺指的是兴福寺，是南齐时郴州刺史倪德光施舍宅院改建的，到唐代已属于

0: 寺。诗中书写清晨游寺后禅院的观感，笔调古朴，描写醒境，心象深微，意境浑融，艺术上相当完整，是盛唐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这首诗题咏的是佛寺的禅院，抒发的是寄情山水的隐逸胸怀。诗人在清晨登破山入兴福寺，旭日初升，光照山上的树林，佛家称僧徒聚集的地方叫做丛林，所以高林兼有称颂禅院之意，在光照山林的景象中显露着礼赞佛语之情。
1: 唐朝是诗歌的朝代，流传下来的精彩诗篇有几万首之多，有一些唐诗虽然知名度不高，相对比较冷门，但水平很高，诗意盎然，值得我们去细细品读和回味。
0: 《赠道者》，唐·武元衡。麻衣如雪一枝梅，笑眼微妆入梦来，若到月西逢月女，红莲池里白莲开。此诗的题目还有做赠送，如果是后一个题目，那么他写赠的对象就不一定是个女道士，但无论用哪一个题目，都不难看出诗人所要着意描绘的是一个漂亮的白衣女子，并且对她的美色是颇为倾倒的。三日寻李酒庄，唐·常建。雨歇杨林东渡头，永和三日荡轻舟，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诗的题材很平常，内容也极单纯。三月三日这一天，乘船去寻访一位家住西边的朋友李某，九就是友人的排行。诗很简单，但写得别致，读来让人舒服，豁达而洒脱。

0: 风带走了时光，诗凝练了岁月。听友们，本期每日一首诗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期待下次节目再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7.5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7.5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世界上有3种语言是相通的，美食、音乐和微笑。听友们，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本时段的美食每刻，品一道经典名菜，听一段美食佳话。没去过兰州的人总以为西北的饮食粗犷单调，是一片美食荒漠。去过兰州，你才会发现西北的美食江湖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兰州绝对是你忽略的美食圣地，现在咱们就去实地体验一下吧。
5: 甘肃兰州是中原与西域交接的枢纽，也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中转城市之一。南北两山夹一城，黄河是它的绶带，东有孕育中华文明的陇东大源，西去是连接世界的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在周边交汇，农耕与游牧的始祖在此汇聚。天南海北的移民与本地风土融合，造就独特的京兰腔，也让白兰瓜、黄河蜜、百合、水蜜桃等四方风物变成兰州的地道特产。在兰州，每一只羊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兰州人招待来客，往往自中川机场落地就直奔位于机场和城关市区之间的阿西亚。一盘手抓羊肉，一盘黄焖羊肉，一杯三炮台，几近成为兰州的城市名片。按斤称的白水手抓羊肉是西北人吃羊的豪迈，羊以甘肃晋远的羔羊为佳，可以热吃切片上笼蒸热蘸油，冷吃煮好切条直接蘸盐，煎吃即时加热边煎边吃。冷吃返璞归真，肉质最为鲜嫩，黄焖羊肉则是手抓羊肉的 plus 版。煮好的手抓加上猛料葱姜蒜，热火猛酱，再文火慢焖，搭配来自定西的洋芋粉条，满满西宝黄焖的汤汁最适合拿来下饭。在兰州，羊肉最直接的配菜就两样，酒与蒜。按一句兰州人的老话，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吃一斤手抓，往往就需要干掉一头蒜，火辣生猛，却烘托出肉的鲜香。好羊更得配辣酒，在兰州，只要羊肉够劲，人们就能一年喝到一个牌子。不喝酒也可以来一碗盖碗茶三泡台，上等的春间茶叶，永登县的苦水玫瑰，宁夏

0: 旗、新疆蜜枣，三炮台囊括了西北风物的精华。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有来自遥远南方的桂圆干，再加上几块冰糖，开水一泡，五彩缤纷，生津解腻。吃罢羊肉，还有豪放的白煮羊头，一个狰狞的羊头手撕成一盘肉，颇有西北人的豪放之气。羊头肉最好是面颊两侧的羊脸，羊一生都在吃草咀嚼，才能聚成这份最精华的活肉。羊头可以是羊肉馆子的压轴菜，也能和羊蹄一起卤成小吃，大块羊肉手抓黄焖，小块羊肉烤得火热，羊三红心肝肺和三白肚肠蹄煮入汤锅，切碎加上调料，凉拌或者带汤都可，就连羊皮也能物尽其用，变成筏子在悠悠黄河上徜徉。吃羊肉喝大酒是兰州人的日常佳味，更正式的肉菜则在过年时候的八大碗里，如排骨带鱼等等比较寻常，更有特色的是夹沙和糟肉。兰州的夹沙肉工序繁复，用料多样，要用上好的猪肥膘肉或者牛羊腿肉，然后放一层豆腐皮或鸡蛋饼皮，一层蛋糊，把肉馅铺匀，再铺上另一层蛋糊和饼皮，饼皮需紧挨肉馅才算合格。夹沙切好长条，放进油锅里炸，炸好的夹沙可以做糖醋夹沙或暖锅子，不过最好吃的还是刚炸出锅的夹沙，金黄发亮，真真是应了外焦里嫩酥脆可口八个字。年夜菜里他味鲜，豆腐乳里肉糟烂，兰州人的年夜饭更少不了一道绯红可人的糟肉。这道糟肉也是兰州最早的移民风味之一，相传是跟着民俗王来到兰州的江南风味。五花肉切成薄片，均匀地涂抹上碾成泥状的红色豆腐乳，上笼蒸制，关键是用酒酿增香。蒸好的糟肉颜色很是喜庆，一片肉配一杯酒，或者夹在荷叶馍里，就是老兰州口中的年味儿。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在兰州，每一只羊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一盘手抓羊肉，一盘黄焖羊肉，一杯三炮台，几近成为兰州的城市名片。
0: 包容汇聚的兰州风味，一如兰州的名号京城，是独一份的金戈铁马，苍茫大气。兰州人待客也颇有江湖意趣，在这里游客获得的最高待遇就是你不要管。兰州兰州唱，兰州总是在清晨里出走，夜晚里醉酒。文艺气息之外，兰州人走着走着往往就走到了夜市上。兰州的夜市首推是正宁路夜市，这里最不能错过的就是烤肉。烤肉除了数签子外，更大气的是论把算钱，一般是两瘦夹一肥，油脂让羊肉绽放光彩，红彤彤的辣子点缀在上面，一口下去满腹。行家点串往往是羊肉、羊肚、羊肝、羊腰、板筋、烤皮，先各来半把，面面俱到。吃烤串不喝辣酒，更配套的是大杯大杯的黄河啤酒，还可以再来一份卤羊头或是胡辣羊蹄。吃主食也有清清爽爽的凉面，最与各种肉相配。另一款兰州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小吃是马三羊。

0: 芋片。洋芋切片，冷泡热煮，关键调味是一大勺油泼辣子，在冬天点起一把火。除了洋芋片，还可点一些豆皮、牛肚和炸年糕等特色菜品，再吸上一瓶配套饮料胡萝卜醋，刚好缓解一下辣味儿。在冬天这个时节，最温暖兰州人心的就是热冬果了。煤火炉上架起大锅，锅里满是黄澄澄、热腾腾的大冬果。所谓冬果，就是冻好的冬果梨，蒸熟后文火慢熬，舀一碗梨肉入口即化，仿佛身子也暖得要化在汤碗里面。另一种冬夏时节均可的甜品是灰豆子。灰豆子是用豌豆加上蓬灰熬成的甜品，除了豌豆还要加入红枣和白糖。这种豆子粥要稍稍放凉再喝，不烫嘴，满是香甜可人的味道。不过要说兰州最知名的甜品，还是牛奶鸡蛋醪糟。自他在《舌尖上的中国》里闪亮登场后，做马爷鸡蛋醪糟的摊子就摆了半条正宁路，家家门口站一个白帽白胡子的马大爷，但真正的马爷却不留胡子，手底下都是醪糟翻滚，牛奶喷香，鸡蛋在锅里开出黄白相间的小花。这份甜品还少不了诸多西北的干果配料，葡萄干、桃仁、花生、果干、芝麻，吃起来柔软滑嫩又爽口，香甜而略酸。其他如用敦煌李广杏熬制出的杏皮水，以油麦或青稞发酵成的甜胚子，解腻解辣，都是西北各地广为流行的地道风味。不过兰州人喝起甜胚子很是有一套，那就是开遍大街小巷的放哈甜胚子奶茶。虽然名字叫放哈，西北方言放下看开，但动辄一斤起卖的大桶奶茶，甘甜里带着清爽，好喝的根本放不哈来嘛。
1: 兰州牛肉面在兰州人心里可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面。这一阵阵弥漫在大街小巷的牛肉面味道，到底有什么绝妙之处呢？
0: 说到兰州，这里的美食江湖还是要回到一碗面里面去。甘肃各地皆吃面，兰州背靠盛产谷物的河西走廊，自然也面面俱到。比如那碗在兰州一天能卖200万碗的牛肉面。1915年初春，回族人马宝子为生计所迫，挑着扁担来到兰州南关十字摆卖热锅子面。他不断改进手艺，又是现场拉面，又是将煮牛羊肝的汤兑入面中为面增味，创立了兰州清汤牛肉面。他没有想到，这碗面后来在兰州成为了和水电燃气同等的生活必需品。曾经一碗面涨价5毛都能上报纸头条。不是天时地利人和，也诞生不了这碗中国第一牛肉面。兰州历来是西北商贸重镇，人流繁盛，更适合便捷的牛肉面大显身手。作为多民族聚居区，汉族、回族、东乡族、藏族等多个民族的特色饮食习俗也能用一碗牛肉面端平。牛肉面里有陇东和河西走廊的小麦、天水甘谷的辣椒、兰州周边原野的蓬草、甘南高原上的牛肉，简直是装在碗里的西北风物地理。这碗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即肉汤清亮鲜香，萝卜白净香甜，辣椒油红艳，香菜蒜苗鲜绿，面条黄亮劲道。按照宽窄粗细，牛肉面也排好座次，窄如细细长长的韭叶子，宽到能与裤带面一决高下的大宽，细到可以穿针而过的一窝丝，更有截面为三棱锥形、口感独特的荞麦愣子， 兰州人的清晨总是从叠碗牛大开始，时髦点儿的配个肉蛋双飞，这一天就这么起飞了。只不过这碗面出了甘肃就不太好找了，在外地你看到的煎饼、烤串、凉菜、大盘鸡的牛肉拉面，基本都来自青海龙化县，和石家庄特产的安徽牛肉板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兰州，牛肉面馆一般就是面、小菜、肉与蛋，最多在夏天再卖卖凉面。凉面也是兰州人最喜欢的面之一，它配得了热夏，也能拌得了黑夜。清清爽爽的凉面以城隍庙的马嘎友素凉面为佳，凉面浇上胡萝卜、菜花等等配料炒制的素卤子，调两勺油泼辣子、蒜汁、香醋，筋道爽口，欲罢不能。这还不算完，再配上卤牛肉和鸡蛋，来几串滋滋冒油的烤肉，管饱你吃个肚圆。在西北偏北经常喝醉的兰州人眼里，还有一道解酒秘籍，江水面。江水在西北各地流行，但兰州的江水面馆子往往暗藏玄机。进了江水面馆，先来一碗江水解渴，再一看江水面的配菜，那是一道比一道硬。虎皮辣子、陇西腊肉、大猪蹄子、香卤排骨，清香的江水与肉搭配，吃着吃着往往也就勾起了肚子里的酒虫，开始了新一轮的快乐吨吨吨。爱喝江水的兰州人往往还要灌一大瓶放冰箱里冷藏，撒上白糖当饮料喝。近些年的奶茶店也有卖江水青柠、江水蜂蜜的，堪称是奶茶界的一股西北泥石流了。兰州人的面还可以有更多，如拉条子、肥肠面、炒面片配红油腱子肉，火热全市的健伟炸酱面都很好吃很地道。其他碳水美食像是色黄如玉的高蛋酿皮、热乎乎的炒凉粉、甜丝丝的油糕赠糕汤圆，则又回到夜市摊上与那些酒肉甜品一决高下。酒足饭饱后，双眼迷离时，看陌生人点一支黑兰州，忽闪在霓虹灯与黑夜之中，恍惚间心中满是西北的江湖壮阔之气，不觉夜凉如水，只感人生如沸。
1: 新疆绝对是大西北最火辣的地方，新疆菜的融合风味让新疆的辣度出道就成了西北的巅峰。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新疆人吃辣，那一定是狂野。
0: 新疆绝对是大西北最火辣的地方，中国人吃辣的高地往往集中在南方，湖南的香辣、川渝的麻辣、贵州的酸辣、江西的鲜辣，各有千秋，谁也不服谁。然而放眼西北，陕甘宁青地区钟爱的油泼辣子，以秦椒为主要材料，香气十足，辣度却奉献。但新疆不一样，一方面新疆本就是中国现椒的优质产区，尤其是干辣椒，年产量在25万吨以上，占全国的1/5。新疆的辣椒糖分高，辣味足，色泽格外鲜艳，据说其中提取的辣椒红色素特别适合做口红，所以新疆丫头子吃完炒米粉后哪还用补口红，天然就有上色滋润丰唇的效果。另一方面，新疆人吃辣的起点太高，大盘鸡、辣子鸡传自川渝地区，炒米粉据说是贵州人带来的，更别说新疆街道到处是川菜馆子、湘菜馆子，新疆菜的融合风味让新疆的辣度出道就成了西北巅峰。新疆的辣与一条路挂钩，从地图上看， 无论是大盘鸡、辣子鸡、椒麻鸡还是炒米粉，其发源地都分布在这条道路

的附近，312国道。这条斜贯东西全程近5000千米的大动脉，东起吃着炸鸡的上海人民广场，西至新疆的霍尔果斯口岸，从江南水乡一路跨越秦岭、黄土高原、河西走廊，一过新仙峡以西，就成为一条新疆的美食大道。他越过盛产瓜果的哈密和吐鲁番，在通向乌鲁木齐路上，柴窝普的辣子鸡香飘四野。他经过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呼图壁县，这里椒麻鸡的麻香筋道十足。如果去乌鲁木齐市区走一趟，炒米粉成为了街道的主角，到沙湾则是属于大盘鸡的主战场。而不远处的安吉海镇，312国道沿线随处可见晒辣椒的海洋。新疆人广泛吃辣的历史并不长久，从19世纪80年代起，涌入新疆的移民中有近一半都是四川人，火辣的川菜馆子开遍新疆。除此之外，贵州的米粉、重庆的辣子鸡、山西的过油肉，全都在这片热土上交织融合，成为了新疆菜的一份子。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新疆人吃辣，那一定是狂野。最狂野的新疆美食莫过于大盘鸡。假使中国要拍公路片，大盘鸡必须出镜。312国道边大漠戈壁，风沙漫天，人烟稀疏，大卡车往来飞驰，司机旅客们在路边小馆子摆开阵势，大盘吃鸡，大口喝乌苏啤酒。这一刻，加州旅馆也成了沙湾旅馆。而当镜头怼到大盘鸡上，大块的鸡肉和土豆在红油里浮沉，鸡肉紧实。豪迈的新疆人往往是一整只鸡切块下锅，炖炖炖倒入啤酒炖煮，酒香把辣味激发进入肉中，土豆绵软，轻轻一倒就在辣油中化开，染上了诱人的鲜亮色彩。煲稀汤之后送入口中，肆意冲击着味蕾。影片高潮则在于倾倒下一大盘皮带面，根根都足有二指宽。这时候土豆和鸡肉已经吃得差不多，浓稠的汤汁没过面条，把辣味和香味注入主食之中。一份大盘鸡集肉食、素食和主食为一体，一盘就是一顿，一盘就是一桌。大盘鸡是川菜北上的产物，相传它是由一位江苏籍的厨子将川菜辣子鸡改良研发出的新疆菜。当时的卡车司机属于高收入人群，万元户。国道旁大盘鸡，鸡肉补充热量，辣椒激发食欲，皮带面用以果腹，是他们寂寞旅途中最为安抚灵魂的美食。

生活虽然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美食每刻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不仅给您带来好胃口，还能给您带来好心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民生工程进行时栏目为您播出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庆丰街改造提升惠民生；丰宁再度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荣誉称号。以下是详细报道。
3: 民生时事，民之所向，从教育提质到医疗保障，从农村供水到交通出行，从就业创业到文化惠民，每一件民生时事都关系着千家万户。丰宁县委县政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如今一件件民生实事项目正在一步步从民生愿景变为幸福图景。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就在县城庆丰街维修改造工程的施工现场。为优化街区环境，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营商消费环境，我县从9月26号开始对庆丰街宁丰路至新丰路段还有玉怀家园小区门前道路实施维修改造，目前工程正在有序加紧施工中。
5: 庆丰街是丰宁县城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街道两旁商铺林立，白天人流络绎不绝，晚上夜市烟火升腾，是县城居民逛街购物、休闲消费的核心地段。近年来，庆丰街繁华的背后，一些民生隐患也随之凸显。部分摊贩占道经营，上下班高峰交通拥堵，夜市油污污染路面，杂乱的环境暴露了城市功能短板。为破解这一民生难题，我县今年对庆丰街及周边实施维修改造工程。工程内容主要包括车行道翻修、人行道翻建、沿街建筑前驱提升、道路照明改造、雨水管沟整治及各类道路附属设施的改造提升。工程还同步对街道电网进行更新，拆除原有高压线路500米，新铺电缆3820米。拔除9根旧水泥电线杆，安装4台高压配电柜，3台箱式变压器。工程采取分段、分幅、封闭施工，尽量降低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6: 此次庆丰街改造项目属于2026年县级重点民生工程之一，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东西两侧强电、弱电入地、主路、喜报盖被、人行道翻新铺设。项目完成后，提升了基础设施，改善了群众出行条件。
4: 随着这项民生工程稳步推进，不久之后这条商业街将焕然一新，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也会给周边的居民和商户带来更好的出行。

与消费环境。继2021年首次斩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殊荣后，我县深耕平安建设，抓实基层治理，在近日公布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命名名单中，我县再度成功获评该项荣誉，持续擦亮平安建设金字招牌。 作为环京安全重要屏障，自首次获评示范县以来，我县始终坚守安全底线，秉持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四个统筹为核心抓手，常态化巩固平安建设成果，持续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全力打造区域安全、社会有序、治理有效、群众满意的平安县域样板。 完善域内治理与域外联防机制，我县全方位筑牢安全稳定防线，积极开展安全宣传七进活动，筑牢全民安全思想根基，严守政治安全底线，扎实推进反邪教、扫黄打非、非法宗教治理等工作，先后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等多项荣誉，同时。 常态化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累计完成95个重大事项风险研判，化解各类风险56个，投入专项资金妥善化解257件信访积案。依托新时代枫桥经验，我县搭建4位一体调解体系，千余名调解员扎根基层，5年来累计调处矛盾纠纷1.12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8.6%。 创新打造宁和家事服务品牌，有效压降婚姻家庭矛盾。相关经验入选全国妇联创新案例。此外，我县深化京津冀平安协作，与北京怀柔区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圆满完成数十次重大安保任务，多项公安信访工作获省级通报表扬。线下。 我县深化警革加网格融合治理，常态化扫黑除恶，整治基层乱象。5年来，共打掉各类犯罪团伙28个，刑事治安案件发生率大幅下降。聚焦矿山、燃气、交通等重点领域，健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滚动消除安全隐患3万余个，推动安全生产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线上。 我县搭建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建立快速处置机制，实现重大网络舆情、安全事件零发生。同时，多点布局反诈宣传阵地，重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有力净化网络空间。同时， 我县将依法治县融入发展全局，依托自治县政策优势，扎实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深耕普法宣传，打造30余处法治阵地，培育近4000名农村法律明白人，开展普法活动600余场，覆盖群众60万人次。目前。 全县已建成3个国家级、19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先后获评河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全省依法行政优秀县。5年来，我县实现重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重大舆情事件零发生，社会治安持续向好，民生福祉稳步提升，群众安全感调查稳居全省前列。 平安建设年度考核始终位列承德市前茅，以扎实的治理成效，持续擦亮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底色。秋高气爽，很多人选择周末走出家门前去登山。那秋季登山需要注意什么呢？ 首先应尽量选择舒适宽松、便于伸展的衣裤，例如防水速干的冲锋衣裤。登山鞋也不要过硬，不要鞋底过薄，透气轻便的运动鞋即可，配上厚袜，可减少长时间步行的不适感。其次，运动时电解质流失较快，应少量多次补水，不宜短时间内大量饮用纯水，可以携带一些功能性饮料来补充电解质。 另外，在登山前要做一些热身运动，避免运动损伤。途中如果感到疲惫，不要勉强自己持续运动，适当增加休息时间。最后。

0: 也是最重要的，千万注意人身安全，建议大家结伴而行，不要擅自进入未开放的区域。登山时保持匀速步行，避免奔跑或急刹车，希望大家能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安全出游。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14号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最后，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15号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多地先后有4到60摄氏度降温。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要求，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中国人民银行13号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据介绍，威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仅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13号，我国首例绿氨船对船加注作业在浙江舟山完成，这标志着绿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13号，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惠港电船02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3期码头截缆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号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至20号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最后，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河北省总工会日前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

扒皮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共有赞黄枣峰种养系统、黄化古东枣园、满城磨盘式栽培系统、魏县古梨园四项入选。河北省人事考试网10月12号公布河北省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试准考证打印入口，同时公布笔试联考考务咨询电话和联系地址。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截至13号上午，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当地时间13号，胡塞武装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否则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11号夜间，法国数百家超市遭到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据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透露，俄罗斯与美国相关企业及两国能源部门已就俄罗斯柴油供应问题启动谈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为何是他？观察一个政党的成长，探究其纳新制度必不可少。对于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想加入其中，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那就是入党介绍人。这一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不例外。1973年，20岁的北京知青习近平住窑洞睡土炕，能说一口地道的陕北话，是与陕北梁家河村人相处融洽的自家人。他所有农活都熟悉，也是村民口中种地的好把式，吃苦耐劳的好后生。这些都被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民看在眼里，因为觉得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当年8月，梁玉民便鼓励习近平申请入党。习近平很快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受到父亲所谓问题的影响，习近平的入党之路并不顺利。梁玉民告诉他，不要怕人家不批，你应该要求进步。听了梁玉民的话，习近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最终经过组织程序，1974年1月10日，习近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梁玉民这名梁家河村的农民书记也成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其实对世界上的许多政党来说，申请人想要加入其中，仅需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就可以，而中共9100多万党员则都要像习近平一样，经过入党介绍人的介绍才能加入党组

0: 制。中共为何要设介绍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介绍人被认为是相当于革命担保人的角色，不仅关乎党的壮大，更关乎党的存亡。中共全面执政后，这一制度被保留，担保人转变成为引路人和培养人，入党介绍人成为申请人加入党组织的启蒙老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纳新程序的严谨与规范，及对自身纯洁性一以贯之的追求。历史上，与入党介绍人制度设立同期，中共就完成了自身的规矩建设。中共在第一部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并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形势下，中共党员数量急剧波动，但无论党员数量增或减，中共始终坚持标准和条件高要求。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为严格的纪律等名篇，是中共保持自身纯洁性初期探索的见证。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全面执政后的中共更加注重自身建设，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要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对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一个都不能要。正如习近平所言，当下作为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共纳新始终遵从一套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特别强调杜绝带病入党。而入党后，以党章为基础的依据形成一系列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等硬性纪律，和以集中学习、主题教育、民主生活会等为代表的各种组织生活，则始终提醒着加入它的每一个成员，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份不容忘记的初心，也是这个政党追求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石。正如外界评论所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不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俱乐部，而是有着共同信仰、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成员组成了这个组织。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害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 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016年12月21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06页。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号、27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阴，西北风2到3级转西南风3到4级，-2到20摄氏度。大滩-7到15摄氏度。鱼儿山-8到15摄氏度。万盛涌-8到15摄氏度。草原-8到15摄氏度。外沟门-6到18摄氏度。窟窿山-3到19摄氏度。小坝子-5到18摄氏度，四岔口-6到18摄氏度，五道营-4到19摄氏度，土城-2到20摄氏度，黄岐-4到20摄氏度，苏家店-4到19摄氏度，杨木栅子-4到20摄氏度，汤河-3到22摄氏度，将军营-3到21摄氏度。选营-4到20摄氏度，西关营-3到21摄氏度，胡麻营-1到22摄氏度，黑山嘴-1到23摄氏度，天桥-1到23摄氏度，石人沟-1到24摄氏度，王营-2到20摄氏度，北投营-3到20摄氏度。凤山-4到21摄氏度，波罗瑙-1到21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阴，西北风2到3级转西南风3到4级，-2到2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5.2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5.2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中午好，快乐听故事，轻松长知识，童话故事又和大家见面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你增长更多智慧，明白更多道理。好啦，一起来听吧。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布莱梅的音乐家。
3: 不来梅的音乐家。从前有一头驴子，常年累月不知疲倦地拉磨推车送粮食，现在他老了，没有力气干活了，主人便打算把他杀掉。他感觉情况不妙，便逃了出来。他想到不来梅这个城市去当一个音乐家。驴子在路上看到一条猎狗，累得大口喘着气。
4: 嗨，狗老弟，你为什么累成这样？
3: 驴子问。
4: 我老了，不能打猎了，主人要杀掉我，我只好逃了出来，跑得太快，累得直喘气。命是保住了，可我怎么挣饭吃呢？
3: 狗叹着气说。
4: 我要去不来梅，想到那里当音乐家，我们一起去吧，咱们一起办乐队，一个拉琴，一个敲鼓。
3: 猎狗同意了，便跟驴子一起上路了。很快他们发现有只猫坐在路边愁眉苦脸的。
4: 猫先生，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呀？是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吗？
3: 驴子问。
4: 死到临头，高兴不起来了。我上了年纪，牙也不锋利了，眼睛也花了，动作也不灵敏了，没法再捉老鼠了。狠心的女主人不想让我在炉子后边打呼噜，想淹死我。我现在虽然逃出来了，可是还不知道去哪里呢。那你跟我们一起到不来梅吧，我们打算组建一个乐队，你也去那个城市当音乐家吧。
3: 猫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便跟他们一起走了。三名落难者路过一家农户，门前一只公鸡在拼命喊叫。
4: 你为什么叫这么大声啊？真难听。
3: 驴子说。
4: 我刚预报完天气啊，今天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明天是星期天，家里要来客人，女主人对厨师说明天就要用我来炖鸡汤，趁现在还能喊，拼命喊几声，不然就没机会再喊了。那你跟我们去不来梅吧，总比在这里等死强，你一定是最好的男高音，我们去那里办一个乐队一定差不了。
3: 公鸡很愿意去，便跟他们一起走了。然而到不来梅要走很长时间，一天是到不了的。傍晚他们路过一片树林，便打算在那里过夜。他们找到一棵大树，驴子和猎狗睡在树底下，猫和公鸡到了树上，公鸡睡得最高，飞到了树梢上。在入睡之前，公鸡往四周看了一下，发现远处有灯火，就说：
4: 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肯定有人家，因为那里有灯光，

0: 驴子说，
1: 那我们就去那里吧，那儿能睡得更舒服。
0: 猎狗心里想，
1: 或许那里还能找到几根骨头呢，去那里也不错。
0: 于是他们向着那个有灯光的地方走去，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灯火辉煌的房屋面前。个头最高的驴子靠近窗子往里面看。
1: 是什么人在里面呀？
2: 一桌丰盛的宴席，几个强盗正在大吃大喝。要是我们能在那里该多好啊。
0: 大家心里都这么想，他们商议出一个办法。驴子一对前蹄搭在窗台上，狗跳到驴子的背上，再往上是猫和公鸡。他们准备好以后，便开始齐声大叫起来。驴的吼叫、狗的吠叫、猫的叫声、公鸡的喔喔声混合在一起。随后哗啦一声，他们冲进了屋子，打翻了油灯，屋里顿时漆黑一片。强盗们听到这些怪叫声，又什么也看不清楚，以为有鬼，吓得赶紧逃走了。随后四个伙伴坐下来，开始对着桌上的美食狼吞虎咽。吃饱后，他们就按各自的习惯睡觉了。驴子趴在柴堆边，猎狗卧在门背后，猫蜷在热乎乎的灶台边上，公鸡则登上了横梁。走了一天的路，他们都很疲倦，所以很快就睡着了。强盗们逃了一段路，觉得不对劲儿，又跑了回来。他们发现灯不亮了，也没有什么响声了。强盗头子便说，
1: 我们不该惊慌失措，该回去看看。
0: 于是一个强盗被派去查看动静。他摸进厨房，想点上灯。半夜里，猫的两只眼睛像炭火一样红，他便拿火柴去点。猫一下子跳到他脸上，用爪子抓他，用唾沫吐他。强盗吓得拔腿就跑。他想从后门逃走，没想到被狗在腿上咬了一口。他经过院子里的柴堆，又被驴子踢了一脚。公鸡醒了，喔喔喔地叫个不停。强盗没命地跑了回去，气喘吁吁地向头目汇报。
3: 哎呀，可吓死我了，屋子里藏着个凶恶的妖婆，向我脸上吹气，还用长指甲抓我，门口还有一个恶汉拿着刀砍了我的腿，院子里还有个怪物拿着棍子打我，屋顶上还藏着个法官，大喊着要把我抓起来。
0: 强盗们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来这间屋子了。四位想去不来梅的音乐家在这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再也没有搬走。
4: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5: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彼得兔和松鼠山米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6: 彼得兔和松鼠山米。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兔子彼得和好朋友松鼠山米打算去树林里玩一天。以前每次出去玩，弟弟妹妹们总会惹各种麻烦，为此他们悄悄做了很多准备，要偷偷溜出去。他们想只有两个人的野餐一定很棒。松鼠妈妈要彻底清扫屋里的树叶、杂草和苔藓，为了平安过冬，他们还要储存很多食物。山米讨厌做家务，担心妈妈要他帮忙，脚上像长了翅膀，飞快地溜走了。 很快，他到了一个废弃的矿洞口，那是和彼得约好见面的地方。山米等了很久，才等来心情不错的彼得。原来，彼得帮妈妈做完所有家务才出来。兔妈妈准备了美味的午餐，还装了很多山米爱吃的东西。他亲了亲彼得，祝他玩得开心，叮嘱不要回来太晚。丈夫的意外死去让兔妈妈十分敏感。彼得满心欢喜地出发了，哈哈，这次不会有麻烦了。彼得路过山米家，开心地在门外等他，根本不知道山米早溜走了。松鼠妈妈正忙着打扫房间，彼得没跟她打招呼。松鼠妈妈身上罩着一件大围裙，头上戴着一顶大大的白色防尘帽，上面绑着的红色蝴蝶结随她前后摆动。看到彼得，她低头问好，头顶上的蝴蝶结也垂下来。彼得以为他对篮子起了疑心，只说了声早安便赶紧跑了。其实彼得不应该怕松鼠妈妈询问的。他迈着轻快的步子赶到目的地，一眼就看到正嚼橡果的山米。谁也不想花一整天来野餐，所以彼得和山米先要计划好行程。他们想了几个不太远的地方，最终决定去不远处的银湖。海狸先生在那里建了一座大坝，彼得、山米和小海狸们平时上学都经过这里。彼得和山米高兴地交谈着，不停晃动着午餐篮子。彼得说他家附近有一株很大的郁金香，每年春天都有两只蓝鸟飞来筑巢，蓝鸟生了一窝蛋，一半孵出了小鸟。山米说他家附近的小池塘里住着一只老乌龟，经常告诉他各种消息。一路上他们不停地聊，不远处的池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粼粼波光。很快他们看见了海狸先生家冒出水面的圆屋顶，房子旁边海狸先生正忙着加固水坝。彼得和山米不想打扰忙碌的朋友，直到他们完工才从树后跳出来，湿乎乎的海狸们热情迎接了他们，非常友好。海狸先生邀他们进屋玩，房门在水下一英尺的地方，海狸们能轻松进出。彼得和山米不会游泳，更不会潜水，没法进去，只好留在岸上，这让海狸们很失望。海狸夫人把午餐摆到草地上，有刚从树苗上剥下的嫩树皮，有水百合根做的美味甜点，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彼得带来的食物。兔妈妈准备的食物非常美味，可海狸夫人没考虑彼得的牙齿又小又钝，准备的食物很难嚼。为了不让海狸夫人难过，彼得使劲儿嚼着皮革一样的树皮和水百合根。紧挨草地的沙滩上有一些小鹅卵石，湖水懒洋洋地拍打着沙滩，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几只蓝色蜻蜓轻盈地掠过湖面，一群黄色蝴蝶在花丛中舞蹈，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多迷人的景色。海狸先生吃太多不好消化，躺在一边打盹儿，不时发出巨大的呼噜声，这是他的习惯，家人们一点儿也不奇怪。 彼得和山米是客人。

0: 特别关注周围的动静。这时水面传来一阵声响，紧接着出现一个亮点，然后一条健壮的梭鱼将亮闪闪的鼻子伸出了水面。梭鱼年纪很大，知道每个人的生日。小海狸们把彼得和山米介绍给他，梭鱼的牙齿很吓人，彼得和山米有些害怕，只点了点头，不敢握手。海狸夫人见到老朋友很高兴，邀请梭鱼太太到家里喝下午茶，顺便带来正在织的毛衣。梭鱼先生愉快地答应了。这时一只小海狸跳进水里，大声对彼得说，
1: 骑我背上来。
0: 彼得高兴极了，立刻跳上去，站在小海狸潮湿光滑的后背上。刚开始大家玩得很开心，突然小海狸感到后腿被狠狠夹了一下，疼得大叫，使劲儿晃动身体。可怜的彼得想抓住小海狸，但一下子就掉进冰冷的湖水里。彼得拼命挣扎，害怕极了，岸上的海狸都飞扑进水里救援，有的去拖小海狸，有的向彼得游去。一只小巧精壮的螃蟹迅速逃离现场，它就是麻烦的制造者。海狸们将可怜的彼得拖上岸，头朝下提起来，不停地摇晃。经过这场惊吓，山米也吓坏了，要陪彼得回家。临走前，彼得礼貌地向海狸一家表达了感谢，可心里很郁闷，他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海狸和池塘，再也不想听到螃蟹这两个字了。
2: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盘根错节背后的故事。
3: 盘根错节，东汉时期平武这个地方有个人名叫于许，他12岁就精通尚书，朝廷认为他是一个奇男子，就想让他做官。于许因为有90岁的祖母在家无人照顾，所以就没有去。祖母去世后，于许才到太尉李修那里出任郎中一职。有一年，羌人和匈奴几乎同时从西方和北方入侵东汉王朝。东汉大将军邓峙在讨论如何对付入侵者的时候，提出放弃西面，集中力量专对北方的作战方针。对此，大多数大臣表示同意，而职位较低的于许则反对，并且把自己的意见告诉给了李修。李修认为于许的意见可行，便按照他的主张做，保住了凉州。自以为是的邓峙看到有人竟然公然反对他，很是恼火，准备找机会报复于许。不久，有个地方发生了战乱，老百姓造反，杀害了地方官吏，事情越闹越大。邓峙就故意派于许去那里做官。于许的朋友看出了邓峙的用心，很为他担忧，就告诉他说，哎呀，到那里做官凶多吉少啊。于许笑了笑说，一个人的志向不应该随便改变，做事情就不应该惧怕困难，去那里任职也是我的职责，不遇到树根盘曲枝节交错的树木，又怎么能辨别出斧头的锋利呢？原文是，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他到任之后，很快就平

0: 息了动乱，得到了皇上的信任和嘉奖。后来盘根错节就成为一句成语，比喻事情复杂，头绪很多，难以办理，不容易解决。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抛砖引玉。
0: 抛砖引玉，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名叫赵古，他的诗写得很有特色，连著名的大诗人杜牧也十分欣赏。因为赵古曾在一首诗中写出长笛一声人倚楼的佳句，所以他又被人称为赵倚楼。当时在吴地有一个名叫常建的人，也很喜欢写诗，对赵古十分仰慕。有一次常建听说赵古到苏州来玩，便很想乘机得到赵古的诗句。他估计赵古一定要到当地的名胜灵岩寺去游览，就预先在灵岩寺的墙壁上题了两句诗，希望以此引出赵古的诗句来。果然不出常见所料，赵古到苏州不久便来到了灵岩寺。当他看到寺壁上题的两句有头无尾的诗时，一时兴起，提起笔来添上两句，凑成一首完整的诗。这样常见的愿望就实现了。由于常见的前两句诗不如赵古的后两句诗好，所以人们便把常见的这种做法叫做抛砖引玉，意思是抛出一块砖头引出一块宝玉。后来抛砖引玉逐渐成了人们熟知的成语，比喻用粗劣的东西换取珍贵的东西。现在人们常常用抛砖引玉来表示谦虚，比喻自己的看法和文字十分粗浅，希望能引出别人的高见或佳作。
1: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背后的故事。
0: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春秋时期，晋国公子夷吾因为内乱出逃，为了争取秦国支持他回国做国君，他答应秦国事成之后一定割让五座城池给秦国作为酬谢。可是夷吾在秦国的支持下当上了晋国国君，成为晋惠公之后，却没有履行这个诺言。不久晋国遭受自然灾害，晋惠公和秦国商量买粮，秦国很慷慨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第二年秦国也发生了饥荒，向晋国求援，晋惠公却不想答应秦国。大夫庆政认为晋惠公不应该这样，他说，大王，这样不仁不义，把道德全部丢掉了，一旦需要，谁还愿意救济我们支援我们呢？我们还怎么保卫国家呀？另一个大臣却说，晋国不履行割五城给秦国的这个诺言是根本问题，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而只答应卖粮食，就好比只有毛而没有皮，既然没有皮，毛又能依附在什么地方呢？原文是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我们过去已经在割地的问题上违约了，秦国对我们早就产生了怨恨，现在即使答应卖粮也不能平息秦国的不满，不如干脆连卖粮也不答应。晋惠公听了以后就拒绝了秦国买粮的要求。庆政叹了口气说，唉，国君这样做将来一定会后悔。

0: 果然，第二年，秦晋之间发生战争，晋惠公在战场上做了秦国的俘虏。后来，皮之不存，毛将安复，成了成语。现在一般写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比喻不解决根本问题，即使解决了其他枝节问题，也没有什么用处。焉是哪里的意思，附是依附的意思。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疲于奔命。
0: 疲于奔命，春秋时期，楚国战胜宋国，大将子仲鞠躬要求楚王把北部两处地方封赏给自己，大臣申公巫臣极力反对，楚王没有答应子仲的要求。另一个大臣子反想娶美丽的夏姬，巫臣却说夏姬命相不好，不能娶她。可是后来巫臣自己却娶了夏姬，与她一起逃到了晋国。这样子仲子反都非常仇恨巫臣。子仲和子反为了报仇，合伙杀了巫臣的家族，瓜分了他们的财产和妻妾。巫臣得知这个消息后，托人捎了一封信给子仲、子反两人，信中写道：你们这两个坏蛋，实在太可恶了，我一定要叫你们受命奔走，疲竭而死。原文是：于必时耳，疲于奔命已死。为了实现诺言，巫臣带了一些战车和军士来到落后的前往救援。他们俩刚结束一场战事归来，还未得到休息，又奉命出兵平定另一处战事。一年之中，两人率领大军往返奔波，竟达七次之多，被弄得筋疲力尽。巫臣达到了复仇的目的。后来疲于奔命成了成语，现在多用来形容忙于奔走而筋疲力尽，也形容事物繁杂应付不过来。

0: 智慧并不遥远，知识就在身边。小朋友们，本期童话故事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评书。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0: 零一。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67集。
1: 两天以后，在孙玉厚的主持下，这个多年的大家庭就一分为二了。分家其实很简单，只是宣布今后他们将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原来的家产少安什么也没要，只是和秀莲到新修建起的地方另起炉灶过日月罢了。实际上这个家永远也不会像少平所说的那样汤清水利。首先虎子就分不开，这小家伙名义上是分过去了，可是他离不开爷爷和奶奶，孙玉厚老两口也离不开这个宝贝孙子。可是不管怎么样，家总算是这样的分开了。分家以后，少平立刻就和父亲谈他自己的出路。玉厚老汉豁达地对儿子说：你走你的，这两年爸爸还康健，能种了这点庄稼，只要你在外边闯出个试试来，爸不拉你的后腿儿。你出门爸放心着嘞，爸知道不会闯下大乱子来的。只要我能在黄原扎下根，将来就把你们都牵过去。少平非常感激父亲能够如此慷慨地放他出门。玉厚老汉听了儿子的话，苦笑了一下说：先不要想那么远的事儿，再说我和你妈一辈子就是这双水村的人了，不会把老骨头撂到外地去的。哼，你只管闹你的事事去，你到了外边可要你自操心来。爸盼你这辈子不要像爸一样活得个全胳膊去腿的。少平的心里头陡然间生出一种悲壮的情绪来，他想，就为了爸妈对自己的这份热爱和希望，也得好好的活这辈子人呢。在村里办好了迁移手续之后，少平准备到罐子村和元溪县高中分别的去看看姐姐和妹妹，然后就直接返回黄原。离开双水村的那天，父母亲和大哥大嫂一直把他送到村头，母亲哭出了声，惹得全家人都眼圈红了。是的，这次出门不比往常，这意味着他孙少平不再属于双水村，而将成为另一个陌生地方的公民了。少平顺路先到罐子村看望姐姐，兰花一见他什么也没说，先哭上了一鼻子。王满银几乎一年没有回家来，姐姐一个人又种地又带两个孩子，操磨得像个老太太一样了。酸楚和愤怒使少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在姐姐家留了几天，帮着姐姐把一些主要的秋庄稼割倒在地里，不久爸爸和哥哥会来帮助背运和碾打的。临走的时候，他又给姐姐放下20块钱，让姐姐去粮盐买油。然后少平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从罐子村搭上了去元溪县的长途公共汽车。从元溪县汽车站出来，走在那条熟悉的石板街上，闻着空气中亲切的炭烟味儿，一种怀旧的情绪立刻弥漫在他的心头。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记起了几句诗， 在诗人贾冰的影响下，他后来也读了不少的诗。他在心里头默默地念着：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曾经熟悉的震颤，为了回忆中的忧伤，真想吐出一声长叹。少平一边从街道上往过走，一边泪眼朦胧地寻找着过去涉足过的角角落落。一直走到十字路口附近，他才使自己镇定了下来。他看见现在的袁西城似乎比往日要纷乱一些，十字街北侧已经建立起了一座三层楼房，县文化馆下边正在修建一个显然规模相当可观的影剧院，水泥板和砖瓦木料堆满了半道街，袁西河上在修建大桥，河中央矗立起几座巨大的桥墩，拉建筑材料的汽车繁忙地奔过街道，城市上空笼罩着黄漠漠的灰尘，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私人货摊和卖吃喝的小贩，虽然没有预计，人群仍然相当的拥挤和嘈杂。少平突然听见旁边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回过头一看，原来是博女子侯玉英。侯玉英怀里头抱个孩子，一瘸一拐的从一个白布帐遮盖着的货摊上转出来，走到了他面前。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了，侯玉英很兴奋地笑着，他比过去胖了许多，脸蛋像个圆面包似的。少平指着侯玉英怀里的孩子说：这是我的，四个月了，云云给叔叔笑一笑。侯玉英用手指头在孩子的下巴上按了按，那个孩子就咧开小嘴笑了。少平把孩子从博女子手里接过来，在这个胖小子的脸上亲了亲，又递给了侯玉英，问他：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前年国庆节。你看不上咱，咱没等头，就寻了男人呗。侯玉英虽然大方地说了句玩笑话，但是脸已经通红了。少平的脸也红了，他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女的当面跟他说这种话。那你爱人干啥着嘞？侯玉英扭过头朝着那个白布帐下边指了指，少平看见一位头发留得很长的青年正在殷勤地为顾客拿东西找钱。他也是个待业青年，去年我爸给我们办了一个营业执照，我们俩就干上了这个营生，生意还不错。哎，下午到我们家去吃顿饭吧，两年多没见你了，还以为你死了。我嘛，一直还忘不了你。侯玉英竟然羞愧地低下了头。少平已经很不自在了，博女子站在大街上说这种话，他只好客气地说：不了，我还要到中学去找我妹妹，以后我到城里头再去你们家，你快忙你的吧，我走了。少平慌忙地给侯玉英打了个招呼，就告辞走了。他紧张地穿过街道，尽量使自己淹没在仇人广众之中。一直到通往中学的石坡路上的时候，他的心跳才恢复了正常频率。和侯玉英的这次意外的相遇，使孙少平感慨万端。时过境迁，他们这一茬人已经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归宿了。同学之中，有的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儿女，安安稳稳地过起了光景日月。少年，少年，那是永远的 逝去了。可是，你现在还不。

准备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至于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你现在还难以断定啊。等到少平在中学见到妹妹之后，很快的就换了另一种心情。他高兴地看见妹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身材高挑而挺拔，乌黑的头发剪得齐齐整整。少平心里骄傲地想，妹妹就是到了黄元城也是最漂亮的姑娘。他给兰香带来了在黄元买的那身实心的衣裳和两条天蓝色拉毛围巾，其中有一条是送给金秀的。兰香和金秀在学校大灶上给少平买了白馍和两份假菜，兄妹三个在他们的宿舍里吃了下午饭。吃饭的时候，金秀不断地询问他哥和他爸的情况。第二天，兰香撵到汽车站去送少平，等车的时候他忍不住地哭了。少平劝慰妹妹说，别哭，我知道你为分家的事伤心，你不要怕，有二哥来，你好好念书，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寄到你金波哥那儿，我保准能收到。你千万不敢影响学习，你快要考大学了，二哥这辈子怕是进不了大学的门了，可我特别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咱家可就看你争这口气了。兰香把脸上的泪水擦净，一边听少平说，一边点着头。中午，少平上了公共汽车，直奔黄元城。在黄元汽车站下车之后，他身上只剩下了5毛钱。他除过留够了一张车票的费用，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爸爸、姐姐和妹妹。现在他等于赤手空拳地返回到这个严厉的城市。眼下正是城里下晚班的时候，自行车如同洪水一样的从他面前流过。他又一次惆怅地立在候车室外边，思谋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应该马上找到活干，否则5毛钱只能勉强地在小摊上吃一顿饭。当然了，今天晚上他也可以到金波或者杨沟曹书记那儿凑合一下，可是明天呢，后天呢？所以先得有个立脚之地，有饭吃，能赚点钱，然后才可以考虑其他的事情。在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向着东关大桥头移动了。当他混入大桥头的劳力市场的时候，太阳就快要坠入麻雀山的背后。一些失去信心的懒工号已经开始退出了这个地方。少平焦灼地立在砖墙边上，绝望之中还带着一丝侥幸的希望，等待着有没有包工头来招工。他的愿望随着黄昏的降临而渐渐地破灭了。他突然想，能不能到原来干活的工地上去碰碰运气呢？他知道那个工程还没有完，只是一般的说来，他中间辞工的空缺很快的就会有人补上的。尽管毫无把握，少平还是过了黄元河的大桥，向物资局的工地走去。他拿着剩下的5毛钱买了一盒用作交际的纸烟，在工地上转了几圈才找到了工头。由于他现在穿了一身新衣服，工头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少平把那盒纸烟塞到了工头的口袋里，说，我是孙少平，我现在又回来了，我没活干，看能不能再上你的工啊。工头看来记起了这个干活不要命的小工，他想了想说，啊，本来人手满了，可一个人嘛，呀，你来吧。少平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先到工地的灶上爬了两碗干饭，然后就一路小跑着到城东关金波。

那儿去取他的那卷破烂行李。连绵不断的秋雨刷刷地下着，城市一直笼罩在阴冷的

直没有断头。老天爷总是不尽人意，伏天要雨的时候，偏偏一滴雨也不给下。现在不需要雨，雨倒是下个没完没了了。大街小巷淙淙地流淌着污水，房屋上的灰尘和人行道上的泥垢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黄源河再一次变成了浑浊的泥滩，城外的山野峡谷之中飘游着一团团蓝色的雾霭。秋雨造成了一种令人烦闷的气氛，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卖东西的乡下人披着破麻袋片，躲缩在屋檐下，心灰意懒地等待着买主。十字街的警察钻进岗楼里打盹去了，让汽车在街上自由地行驶。从省城到黄原，每周三次的班机还没有停飞，轰鸣着低掠过城市的上空，降落在东川水迹斑斑的跑道上。什么地方沉重的钢铁撞击声，在寂静的雨声中听起来格外的刺耳。少平干活的那个工地照例停止了施工，场地完全泡在了一片烂泥滩里，工匠也照例都倒在窑里，开始没明没黑的睡觉。疲劳过度的人一个个都睡得伸胳膊蹬腿，不仅鼾声中稍带着舒服的呻吟，还把牙齿咬得咯嘣嘣就响。少平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却没有一点睡意，他头枕着自己的两只手，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窑顶，一边听外边单调乏味的雨声，一边脑子里杂乱地想着许多事儿。前几天他抽空去了一趟曹书记家，把户口落在了杨沟，可是他在那儿仅仅是落下了一个空头户口而已，视土如金的杨沟不会给他土地，他实际上仍然是一棵无根的草，他现在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曹书记的手上，他指望过上一两年之后，老曹最起码能给他争取一块安家的地盘，至于土地嘛，他不敢奢望。可这样说来，他一生也许只能在黄源城里打短工了，这是一条十分不可靠的谋生之路，要是将来成了家，用这种方式能养活得了老婆孩子吗？但是以后的一切对于他来说似乎都还很遥远，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成了一名黄源人，这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他想象他的那些前辈祖宗中大概还没有人离开过故土，现在他有魄力出来寻找生活的新大陆，此举即使包含巨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直到这个时候，孙少平还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为他安户口的真实用意，也许如果他知道了曹书记两口子是要他做上门女婿，那他会非常乐意地接受这个现实的。把爱情放在一边不说，眼下他起码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熬煎了，反而倒是一切生活方面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是他同样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目前还不想把事情挑明，一来他们要进一步考察一下少平，二来菊英还在上学，年龄也小，对于曹书记来说这是一招远棋，还得走上一段再说呢。现在少平躺在这个汗气熏人的破窑洞里，在鼾声雨声的交响曲中谋算着自己下一步的生计，他想他一定不能耽误工，要千方百计地找到活干，要赚钱给家里的老人，还要供妹妹上学。现在分了家，他就是一家之主，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已经开始在工地上留心学习匠工的技能，想尽快改变当小工的处境。如果他成了工匠，他一天的工资就能提高一倍，这样除过顾旧家庭之外，也能自己积攒上一点，

0: 两三年之后，要是能在羊沟找上个地盘，他就可以先估上两孔窑洞，那个时候才意味着他真正在黄原扎下了根。这一切也许并不是梦想，他年轻力壮，只要心里攒上劲儿，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了，这还是一个最基本的打算呢。他甚至想的某一天，也许自己也会成为一名包工头，嘴里头叼着黑棒卷烟，到东关大桥头去挑选工匠。他就是成了包工头，为什么一定要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呢？不不不，他不会像现在这些工头那样神气活现的，把自己搞得像电影里的保长一样。他要和被他雇佣的工匠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过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别的关照。就这样，在这连绵不断的秋雨中，孙少平整天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不断的胡思乱想。反正下雨天也没有什么事儿，总不能没完没了的看书吧。再说他手头上的两本书已经看完了，现在也懒得到图书馆去借。吃过午饭之后，天突然出现了一会儿短暂的明亮，雨也下得小了一些。工匠们晚一料回来又倒下睡了。少平感到很烦闷，不愿意再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做那些浪漫的遐想。趁现在雨下得不大，他想到街上去转一转，看看能不能看上一场电影，也好消磨一段时光。天已经很冷了，他把自己那身深红色的绒衣穿在身上，外面仍然套着那身做活的破衣裳，就赤手空拳地出了门，来到大街上。他没有伞，就在屋檐下面躲躲闪闪地走着。好在雨不大，星星点点的，也不会把衣服淋个湿透。现在穿绒衣似乎是太早了一点，走了一段路之后，身上便感到热烘烘的。他觉得有点不自在，外衣的两个肩膀破烂不堪，里边的红绒衣暴露出来，特别的扎眼。从这身新旧悬殊、不伦不类的衣服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个地道的乡巴佬。但是少平放心的是，这儿没有多少熟人，街上谁有兴趣去注意他的这身穿戴呢？他便尽量的把这种别扭抛开，自由自在的在黄原街上逛荡。雨中的街道难得清静，稀稀拉拉的行人脸都被雨伞遮挡着，所有的商店虽然都照常开门营业，但是没有多少人光顾。就这样，少平不知不觉地溜达到了南关。这儿离地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本城最大的影剧院，他很想去碰碰运气，看现在放不放电影。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68集。
0: 孙少平看见影剧院前边的街道上拥挤着许多人，估计是有电影，但是不知道能否赶上场。他加快脚步走到了影剧院门口，迅速地瞥了一眼大红油漆木牌，见上面写着《王子复仇记》，他高兴极了。这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上次金波对他说，为《哈姆雷特》配音的是孙道林，相当的激动人心。少平一看时间，知道还能赶上这一场，便慌忙地挤到了售票处。他失望极了，这一场票已经卖完了。他于是垂头丧气地退回到拥挤的人群里，看能不能钓上个鱼。正当他在人群中瞎挤的时候，他突然愣住了。他看见田小霞穿着一件米色的风雨衣，两只手斜插在衣袋里，正在几步远的地方微笑着看着他。少平僵立在原地，脸顿时像火一般的烫热。 小霞走了过来，仍然微笑着伸出手说，我以为这是在做梦。是，我也这样认为。少平握了握小霞的手，接下来是一阵难言的沉默。小霞掏出来一张电影票递到少平面前，你现在是去看电影呢，还是到我家去呢？啊，不，你去看吧。我少平的脸仍然像火烧一样。我已经看过一次了，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建议你也别看了，咱们一块到我家去吧。小霞似乎故意表现出一种矜持的态度，但显然很难掩饰她的激动。少平看见小霞已经完全是一副大学生的派头了，个儿也似乎比中学的时候高了许多，一头黑发散乱地披在肩头，上面沾着碎银屑似的水珠，合身的风雨衣用一根带子束着腰，脚上是一双棕色的旅游鞋。但是站在这个人的面前，不知道为什么，孙少平并不为自己的这一身破烂衣服而感到害羞，相反，他觉得穿这身衣服见小霞正合适。小霞笑着把手里的票晃了一晃，何去何从呢？我当然放弃了复仇了。少平脸上的燥热渐渐地消退了。小霞嘿嘿地一笑，很快地把那张票向旁边的钓鱼人处理掉，然后引着少平向地尾走去。小霞一边走一边问少平，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呢？少平无言以对，他突然听见砰的一声，心里一惊，回头一看，小霞手里撑开了一把湖蓝色的自动伞。小霞向少平挨近了一些，把雨伞遮在两个人的头上，少平顿时感到自己沉浸在了一片迷蒙的湖蓝色的梦幻之中。快两年了，他没有见过小霞的面，他原来想一年前自己没有搭理小霞最后的那封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随之永远的断绝了，小霞将会成为自己记忆里的一个人，而在现实中他们再不可能见面了。是啊，人家是大学生，他是一个乡巴佬，相差如同天上人间，可是现在却猛然和小霞相遇在了这秋雨绵绵的黄原街头。小霞在雨伞下边转过脸瞅着少平，你怎么不回答我的话呢？一切都很明白吗？是因为我上了大学，你还是个农民吗？看来你还是世俗的。小霞倒是很不客气，少平的心里头不同意老同学对自己的这个评价，其实在灵魂深处他并没有看低自己。小霞显然不了解少平这两年的变化，少平之所以不愿意再和小霞联系，的确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中的处境差异太大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少平认为他自己走的道路就比上大学低贱，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是他已经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少平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尽千辛万苦而酿造出来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 小霞把少平引进

的地位大门。看门房的老头在玻璃后面满脸堆笑地向小霞点了点头。他们径直穿过一个大院，又通过一道小门，来到一个安静的小院落。小霞对他说：“这是常委院。”他又指了指旁边一座四层楼，那是地委家属楼，我们在一单元二楼的左手。哎，这样吧，咱们不回家了，到我爸爸的办公室里也好拉话。我爸昨天去了园东，还没有回来呢。常委院是一排做工精细的大石窑洞，三面围墙，有一个小门通向家属楼。院子里有几座小花坛，其间的花朵大都已经凋谢，但竟奇迹般地留下了一朵红艳艳的玫瑰。旁边的几棵梧桐树下积了厚厚的一层黄叶。小霞收了雨伞，从身上掏出钥匙，打开了中间一孔窑洞的门。她接起门帘，让少平进去。窑洞面积很大，两孔套在一起，刚进门的这孔显然是办公室，从墙中间的一个小过道穿过去便是书房兼卧室了。小霞引着少平进了里间，少平拘谨地坐在沙发里，环视着这个非凡的地方。小霞忙着给他倒茶、削苹果。少平在对面墙上的穿衣镜里看见自己穿着一身烂衣服，头发乱得像一团沙蓬，坐在这舒服的全包沙发里，实在是有点滑稽。如果不是小霞在这儿，要是进来个生人，看见自己这副模样，会以为他是个图谋不轨的歹徒呢。小霞把一颗削好的苹果递到少平手里，然后也坐在旁边的沙发里，开始询问他这两年的情况。少平这才一边吃苹果，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如实地向小霞叙说他的经历和目前的状况。在少平说话的时候，小霞瞪着一双美丽而惊讶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少平说完之后，小霞像木雕一般呆坐在沙发里，不再发问，也不再说话。少平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信任地对小霞说：“你不要对任何熟人或者咱们的同学说起我的情况。我知道你能理解我，才对你说了实情。我不愿意我目前的真实情况让别人知道，要是传回了袁熙，我父母一定会着急的。我希望在老人的想象中，我在黄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咱们同学当中除过金波，谁也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我也不愿意让他们知道。这倒不是因为虚荣，而是不愿意遭受虚荣者的嘲笑。我只想默默地宁静地走自己的路。小霞，你得向我保证这一点。”小霞像是从梦中惊醒，随口说：“哦，这你放心。”然后她站起来，又对少平说：“咱们先不说了，我去买饭，咱们就不要回我家里吃了。我知道你在我家里吃饭不自在，我到大灶上去买。”小霞从柜子里拿出碗筷，又在桌子抽屉里抓了一把饭票，就很快地出去了。一刻钟之后，她端回来一瓷盆炒菜，菜上面落了一堆馒头。她拿出来一个小碗，给自己拨了一点菜，又拿了一个馒头说：“剩下的可都是你的。”少平估量了一下说：“我大概可以消灭，不过请不要见笑。”他说着就端起了盆子，不客气地大吃了起来。小霞笑了，她坐在少平的旁边，把自己碗里的肉又挑回到少平的瓷盆里。不知道为什么，小霞的这个举动使少平想起了润叶姐，那种黄土高原姑娘们都具有的温暖的亲切感。

天色暗下来了，小霞拉亮了电灯，把自己的碗放在一边，站着看了少平好一会儿，突然问：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少平抬起头说：你如果认为什么书好，再像以前一样及时的推荐给我看吧。那其他的呢？不需要了。那我怎样才能把书交给你呢？这样吧，我半个月来找你一次，你看行吗？那当然行了。你看我什么时候来比较合适呢？白天你都要干活，那就星期六晚上吧，就在这儿。我爸一般星期六晚上都不在办公室。少平接着就告辞了。小霞也不挽留，起身把少平一直送到了地委机关的大门口。分手的时候，小霞对少平说：我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定要来找我，我会来找你的。少平主动地和小霞握了手，就转身向街道上走去。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西边远远的天空露出了一片乌蓝。好啊，天一晴，明天就可以出宫了。田小霞静静地立在黄园地委门口，一直目送着孙少平的背影消失在北大街的尽头。暮色已经临近，满城亮起了耀眼的灯火，不远处的电影院刚刚散场，清冷的街道顿时出现了一会儿喧闹，嘈杂的人群散乱地流向东南西北，街巷中自行车的铃声响个不停。片刻之后，大街上重新安静了，雨已经停歇，满天破碎的云彩像溃退的队伍似的在暗夜中向南逃遁，四面的群山只能模模糊糊地分辨出一些轮廓。田小霞心绪极其纷乱，她一时无心回到家里去，她索性离开了地委大门口，来到了街道上。他在人行道梧桐树下的暗影里慢慢地溜达着，情不自禁地向北走去。说来奇怪，他心里怀着某种侥幸的希望，希望少平还能够从这条路上转回来。他现在觉得他和少平两年后第一次相遇几乎没有交谈多少，少平倒说了些，可他自己几乎什么也没有说。实际上他刚刚看到少平的时候感到又陌生又震惊，简直顾不上说什么了。是啊，孙少平已经变了，变得让田小霞几乎都认不出来了。这不是说少平的模样变了，当然模样也的确是变了，但是主要的变化并不是孙少平的外表。上师专以后，本来田小霞已经习惯于同周围的那些男男女女相处，她认为自己也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尽管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但基本上和新的环境融为一体了。过去的一切，包括中学时代的朋友，渐渐地开始淡忘，而将自己的生活迅速地投入到另外一个天地。国家在多少年禁锢之后，许多似乎天经地义的观念一个个地被推倒，新的思潮像洪水一样的涌来，令人目不暇接。他整天兴奋地沉醉于和同学们交换各种信息，辩论各种问题，回家以后又和父母亲唇枪舌战一番。他周围的青年一个个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雄辩家，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思想一个比一个解放，幻想一个比一个高远，对社会流弊的碰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FM101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一路欢歌，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 王铮亮与刘美玲合唱的《破晓》诞生于对黑暗过后光明的礼赞，王铮亮的温暖宽厚与刘美玲的飘渺灵动搭配，像夜空中渐亮的光，歌词里藏着冲破阴霾的力量，听时仿佛能触摸到黎明前的温暖，让人满怀期待。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周深的共鸣以稳健而动听的民谣曲风为背景，传达了对爱情的憧憬和渴望。古典和弦缓慢且富有温度，展现出周深响亮清晰的嗓音和天籁般的唱腔。他的声音娓娓道来，仿佛是温柔的梦魇。歌词中表现出一种沉浸在爱情中的恍惚感，使人产生了共鸣。

异客聚焦在异乡漂泊的群体，表达归人思乡的情谊。歌曲的旋律悠扬而不失顿挫，错落有致而又情意绵长。杨坤以其独特的沙哑嗓音深情演绎了这首歌曲，将游子的孤独、坚韧与期待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失速》是吴克群亲自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专辑《人声超幽默》中。《失速》在一种一气呵成的处理下，更已经让人难辨所谓主歌和副歌的结构之分，就像山泉溪流那么连贯的流淌，从开始到终点没有分叉的途径。
1: 在烈日底下寻找你的温度，

享受寂寞是一首充满都市熟女心境的歌曲，由陈洁仪携手金牌词人徐世珍共同打造，陈洁仪式的 Bossa Nova 曲风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优雅轻松的音乐世界。

到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在忙碌的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感到疲惫的时刻，而容祖儿的《辛苦你了》正是这样一首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歌曲。他用简单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诉说着那些我们为生活奔波、为梦想奋斗的日子。聆听这首歌，仿佛就能感受到一种温暖的力量，让我们在辛苦中找到了坚持的意义。

的想见你是李玟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于2009年发行，收录在她的《沧海遗珠精选》《金蝶铁盒珍藏》系列专辑中。李玟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她在第73届奥斯卡颁奖礼上的演出，让全世界领略到了中国流行音乐的魅力。李玟凭借扣人心弦的嗓音、极具天赋的节奏感和自然的表演才华，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周柏豪现场演绎经典粤语曲目《将军令》live 版本，铿锵旋律徐徐铺开画卷，歌曲跳出情爱主题，诉说将士风骨与心中不变的信念，醇厚有力的粤语唱腔将少年热血与家国担当尽数唱出，一起来感受这首充满力量的粤语国风现场。

唱曲演戏，会着着文化最精彩的隐秘，仰望着神州江好全是传奇。将军有请，见将军有请，旧日谁是苏醒，今朝家邦振兴，现在日出东方，千家灯火繁盛，请各位听令，请各位听令，将军有请，见将军有请。

为你描绘出一个个充满故事的相拥场景。在这方音乐世界里，或甜蜜或遗憾，种种滋味交织，带你领略别样的浪漫与怅惘。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接下来把这首黄子弘凡的《下个日出》送给正在路上奔波的你，就像歌里唱的，生命总会有未来，请继续远看，不管昨天怎样，今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带着这份力量出发吧。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8.1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8.1摄氏度，相对湿度16%，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历史并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此刻我们的对话与思考。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达芬奇在研究人体结构和功能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接下来与您分享达芬奇如何用人体解开千古难题。
4: 莱昂纳多·达芬奇留下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画作，维特鲁威人就是其中一幅，后人对这幅画浮想联翩，根据这幅画衍生了著名的小说与改编的电影《达芬奇密码》。事实上，达芬奇在创作这幅画的过程中，确实在破译一个困扰人类多年的密码：人类的物质世界如何与精神世界共存呢？达芬奇给出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是在场上解决一个困扰了几代人的数学问题，其著名的圆定方问题。如果只用圆规和直尺，能否画一个面积相同的正方形和圆圈呢？在今天的人看来，这是一个纯粹的数学问题与智力游戏，但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这个问题牵扯到背后的哲学世界观要深刻许多。长期以来，正方形与物质世界联系在一起，它的四个边和角反映在四个基本方向、一年的四个季节以及构成宇宙的传统四种元素，即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认为的水、火、土、气这四种元素构成了整个宇宙。而圆圈则被认为是没有起点和尽头的物质，通常被用来象征神的世界，在古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中都是如此。解决这个数学问题，本质上就是解答哲学上的谜题：世俗世界与神的世界能否共存？1416年，一本古老的书籍重新被发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思路，这就是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留下的《论建筑》。在书中，维特鲁威解释了古典建筑师用来将自然模式融入建筑的原则，从房间的比例到屋顶的坡度。书中向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提供了一张蓝图，通过特性的对称性、比例以及几何图案的方式，将他们的建筑与上帝的创造联系起来。而最令人惊讶的是，维特鲁威还揭示了建筑物的理想比例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即人体的比例。他认为，一个比例完美的男人伸出的四肢可以形成一个圆和一个正方形的基础点，这些点将彼此协调，达到正方形与圆形的和谐状态。维特鲁威这样写道：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平躺在地上，伸出手和脚，一对圆规以他的肚脐为中心，他的两只手和两只脚的手指和脚趾就会碰到上述圆规所绘出的弧线。正如人体产生圆形轮一样，也可以从中产生一个正方形。 如果我们测量从脚底到头顶的距离，然后将这个亮度应用于伸出的手臂，就会发现宽度与高度相同，就像平面是完全正方形的情况一样。维特鲁威对比例的洞察，最终使他的读者能够建造宫殿、大教堂和其他令世人赞叹的艺术作品。不过，虽然维特鲁威为解决原定方问题提供了思路，但还需要一个天才的非传统的思维来完全破译这个密码。接下来就轮到达芬奇登场了。原定方从数学角度来说是不可能解决的，然而莱昂纳多·达芬奇的天才并不仅限于数学，他明白这个古老难题不仅仅涉及数学。文艺复兴时期正探讨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而这个古老的谜题则让其思想家们担心物质世界永远无法完全与天国相连，从而使人类永远与神明隔绝了。凭借他的创造力，达芬奇构思出了一幅图像，解决了这个问题，用比数学公式更加优雅的方式创作维特鲁威人。这幅图像描绘了一个身材比例完美的人，就用那位建筑学家维特鲁威的名字来命名。维特鲁威位于一个圆和一个正方形的中心，这是对圆

0: 定方问题的视觉提示，它的四肢在两个位置被勾勒出来，第一个位置它们触及圆的边界，而在另一个位置它们完美的与正方形的边缘相遇。达芬奇的图像表明，人类本身就是圆定方的答案，因为人同时存在于精神和物质的层面，正方形和圆，所以他被赋予将这两者融合在一起的任务。他的这幅作品佐证了这一点，人可以存在于地球和神圣领域之间，这取决于他的选择。这幅画在文艺复兴史上的意义是非凡的，文艺复兴以其人文主义为特征，而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成为了这一思想的基石。尽管维特鲁威的天才在古代和现代建筑中延续，但他最伟大的遗产被概括在这幅素描中。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是这样一种信念的宣言：人类确实在宇宙中有一个位置，那就是将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结合在一起的独特位置。能够想到用人体来解决这个数学难题，得益于达芬奇经年累月的解剖经验。除了对人体结构的新认识之外，达芬奇在他的笔记中还提到了一个惊人的想法：人体是地球的比例模型。这是因为在解剖尸体的时候，达芬奇发现人体器官结构和大自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在达芬奇的笔记中，他经常将人体的结构与自然界万物放在一起比较。血管组织就如同蜿蜒的河流，肺部呼吸系统的扩张与收缩，在达芬奇看来反映了海洋中潮汐的涨落，肌肉组织则如同绵延的群山，而血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退化，在他看来这就如同河流随时面临着来自泥沙的侵蚀和沉积。达芬奇对血管组织尤其感兴趣，他开始比较血管系统中不同的部分，探寻其中的作用。在这样的观察与方法论的支撑下，达芬奇形成了一个信念：人类不仅是宇宙的一部分，而且是宇宙的一个缩影，人体就是一个微观系列的宇宙。其实将人与宇宙联系起来的理论也并不是达芬奇原创，这套理论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将人体结构功能与宇宙进行比较，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认为宇宙本身可以被视为有机的生命体。但是正是有了达芬奇这样的天才，对人体结构的发现，并且将一系列天才般的创意融入自己的画作之中，进一步使得人文主义在这个时期发扬光大。为什么说人类重新认识了自己呢？这是因为根据这套理论，人类不仅仅是众多生物之一，还是宇宙的缩影，那么人类的生命就可以变得伟大。作为一个人，无论他选择致力于世俗世界还是上帝的神圣世界，都开始被接受并且给予重视。我想这个故事是一类问题最好的答案了：人文社科到底有什么用呢？答案是更深入地认识人类自己。未知的领域不只有宇宙和自然，同样还有人类本身。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而不是对立的。如果连自己的意义都未曾认识，那么何来目的与动力去认识更为广阔的世界呢？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成帝刘骜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流星，短暂而耀眼，却又带着几分悲剧色彩。接下来与您分享汉成帝的悲剧人生。
0: 汉元帝在位15年，病逝于未央宫，太子刘骜继位，是为汉成帝，母亲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起初汉成帝还想有番作为，每日升朝，高坐御座，仪态威严，态度非常端正。父亲留下的摊子，外戚和宦官逐渐做大， 不断压制

王权，成帝决定做些事情来改变局面。他想的是制衡之策，变装刺虎，挑逗一派打击另一派，自己坐收渔利，先支持外戚打击宦官，扳倒了尚书事，专制朝政，不可撼动。成帝平常想批准一些事情，大臣们领了旨意，却还要再问一句：大将军知晓此事吗？如果大将军不知道，大臣们会小心翼翼地劝，还是要通知一声大将军。成帝忙碌了一番，并没有收回多少权力，反而致使王室外戚一家独大。意兴阑珊之余，成帝决定摆烂，沉湎酒色，享乐欢愉。起初，汉成帝宠幸许皇后和班婕妤，班婕妤知书达理，从不僭越，跟皇后相处融洽，后宫和美。后来，成帝微服私访，去了杨阿公主家，偶遇公主家中舞女赵飞燕，顿时惊为天人，深陷其中。召入宫内，日夜临幸，百般示好。赵飞燕说：“我还有个妹妹，姿态仪容胜我十倍。”成帝马上延请入宫，从此只管风流，不问政事。赵氏姐妹为了留住恩宠，开始捏造巫蛊祸事，构陷许皇后和其他嫔妃。许皇后被废，幽禁于上林苑昭台宫。又拷问班婕妤，班婕妤不认罪，正色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若鬼神有知，便不会接受不守臣道之人请托；若鬼神无知，托他又有何用？巫蛊之类，我是看不上的，要构陷我，不如换个其他罪名吧。”成帝认为班婕妤回答得体，还那么睿智聪慧，就赦免了他。两年后，汉成帝封赵飞燕为皇后，赵合德为昭仪。赵氏一步登天，后期宗族借势入朝，封侯者数人，得位者甚众。赵飞燕放纵任性，赵合德攻于心计，姐妹二人将皇帝吃得死死的。成帝专宠赵氏姐妹，却一直不见开怀，他们俩没有生下儿女。后宫有些年长者就背后议论了，说这两个女子是祸水，定会把汉朝之祸扑灭。又说成帝以前仪表庄重，严肃温和，自打遇见这两个女子就不似人君了。赵氏姐妹也很着急，因为实在生不出来，那就不许后宫有别的子嗣存活。成帝跟赵氏姐妹厮混久了以后，也觉得压迫感太强了，偶尔也会溜到其他嫔妃那里找一些空间畅快。许皇后被废六年后，成帝偷偷地跑去找她了，他们两人聊得很开心，成帝一时兴起，顺便临幸了皇后的侍女曹宫女。十个月后，曹宫女生下一子。成帝得知，立刻让宦官传令给叶廷玉成说，把孩子带走，把母亲关进报室，不许问是男孩还是女孩，更不要管是谁的孩子。曹公被捕时对玉成说，请你好好照顾我的儿子，你应该能够猜出这是谁的孩子。三天后，宦官又来问玉成，那孩子死了没有？玉成说，没有。宦官说道，皇上和赵昭仪很生气，问你为什么不动手。玉成连连叩首说，不杀孩子违抗命令，我必死，杀了孩子肯定也是死。于是哀求宦官呈送奏折给成帝，折子里他写道，陛下没有子嗣，自己的儿子还分什么贵贱，为什么一定要杀死呢？请陛下三思啊。成帝看了奏折，就让宦官拿着手令将孩子接入皇宫，又派宦官拿着毒药去找曹公，让他自尽。曹公哭喊道，赵氏姐妹想独霸后宫，肯定要杀死我的

孩子，难道皇帝完全不管自己的血肉吗？我生的是儿子，额头凸起的头发跟他爷爷孝元皇帝一模一样，我死不足惜，拜托公公帮忙转告王皇太后，务必保住这份血脉。曹公服毒自尽，宦官回去复命，压根儿没去找皇太

0: 黏着徐美人，难道还敢说不是？不然他的孩子哪里来的？皇帝赌咒发誓，说自己别无二心，赵飞燕就用耳光猛抽自己的脸，砰砰砰撞墙，把头发扯得稀乱的，说这事不了结，我就不吃饭，绝食而死。皇帝说，那你不吃我也不吃。赵合德过来帮姐姐说道，陛下如果认为自己是对的，为什么也不吃饭呢？你心虚什么？你口口声声说永不负我们，现在跟徐美人孩子都生下了，还有什么可辩解的？皇帝低声下气地说，就是因为我和你们有约，所以不仅不会封徐美人为皇后，也不会让天下人能在赵氏之上，你们不要忧虑。成帝下命令把孩子从徐美人那里接走，然后成帝和赵合德看着宦官将这孩子放在朝阳宫南门口，让其他人退去。十一月底，凛冽冬夜，这刚出生的婴儿渐渐没有了声音，终于睡去。天亮时，成帝下诏给叶廷玉成说，宫门外有个死婴，你把它埋在隐蔽的地方，不许让人知道。自此再无妃嫔生下子嗣。四年后某天早晨，成帝起床穿衣，眼前一黑，竟死在赵合德寝宫内，得年45岁。满朝哗然，归罪赵氏，赵合德自尽，赵飞燕贬为庶人。六年后，汉平帝赐赵飞燕自尽。470年后，宋武帝刘俊第八子刘子鸾被哥哥宋废帝刘子业赐死。临死前，10岁的孩子痛哭，最恨生在帝王家。汉成帝冤死的两个孩子尚在襁褓之中，不会说话，如果他们能说话，只怕说的话是跟刘子鸾一样吧。
1: 古代抄家是怎么回事？为何古代皇帝那么喜欢抄大臣的家？下面就来揭秘古代抄家背后的故事。
0: 抄家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特有的刑罚。抄家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就是抄没财物，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还有着更重要的一层意思，是对犯人的家人进行处理。犯人家中成员要么入狱，要么发配边疆，甚至可能是处决。所以抄家其实也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家破人亡。就以张居正被抄家为例，张居正死后被万历皇帝下令抄家，所有头衔尽数被剥夺，尸身险遭开棺，张家17口人被活活饿死。长子张敬修承受不了殴打，上吊自尽。而抄家的官员从张府抄出10万两白银，珠宝玉器不计其数，尽数纳入宫中。张居正被抄家是万历皇帝的决定，也只能是由万历决定，因为抄家是皇帝的特权，整个帝国只有皇帝一人可以决定抄谁的家。刑部、督察院、大理寺这些负责国家司法的部门都无权下达抄家的命令。那为什么皇帝可以抄别人的家呢？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当然也就可以任意抄家了。当然说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呢？那就是在整个古代中国，一个人无论他爬到了什么位置，无论他的功勋有多么卓越，他从来都不曾真正拥有过自己。这里的自己可以分为3点来讲。第一，财产。正德帝抄刘瑾的家，抄出白银数百万两。嘉庆帝抄了和珅的家，财物太多，朝廷一下子就富裕了。崇祯末年，有官员建议崇祯帝以抄家来增加收入。第二， 生命。

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于谦扶大厦之将倾，万狂澜于既倒，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再造大明。英宗一句话，他就成了冤魂。崇祯朝，崇祯帝杀了两名首辅、尚书及以上级别的官员超过20人，未见一人敢反抗。三，人格。明代的廷杖在朝堂之上，把官员的裤子扒了，打屁股，这是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折辱。武宗、世宗、神宗等朝，廷杖最为厉害，打死了很多官员。明英宗的时候，尚书级别的官员稍有小错，就让他们带着百斤重的木枷在城门口示众，因为木枷太重了，带木枷的官员只能像狗一般趴在地上。朱元璋在和一名大臣喝酒的时候就说过，金杯同如饮，白刃不相饶，也就是说，我可以和你一起喝酒，但也可以随时要了你的命。所以说，一名官员无论他到了什么样的高位，但在皇帝这里，他不过是随时可以被捏死的一只蚂蚁。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比如李善长、蓝玉、于谦等等。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以上这三项当中，核心其实在于财产。没有财产的独立，又何来生命安全，何来人格的保障呢？而数千年来最应该被推翻的一句话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孟子中有句话，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也就是说，让老百姓长期占有财产，他们能够安下心来，不闹事，安安心心地过他的小日子。恒产对于一个普通人的意义来说，就在于他有一个家，而这个家用西方谚语来讲就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但是数千年来，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就拿土地来说，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的，老百姓又可以买卖，那土地到底是皇帝的还是百姓的呢？当皇帝需要的时候，自然是皇帝的。嘉靖朝，嘉靖帝崇尚道教，要修建大量的建筑，城内近千户人家被拆，数千人一夜之间无家可归。你的财产并不一定真正是你的财产，是不是你的取决于权贵是否需要而已。

0: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想邀请您暂时放慢脚步，卸下心防，来到我们的光影独白，走进奇妙的光影世界。这里有被阳光晒得发烫的草坪，有雨后湿润的青石板路，有跌宕起伏的悬念，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让我们一起在这些别人的故事里捕捉生活的细碎和美好。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影片《何以为家》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并获得过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讲述的是一个12岁男孩赞恩的故事。
4: 男孩意外发现床单上有一团血迹，他用手捏起，又谨慎地闻了闻，应该是妹妹来了例假。男孩没有告诉父母，而是迅速把妹妹拉到了一个无人的厕所，先用水帮妹妹把内裤上的血洗干净，接着又脱掉自己的上衣裹成一团，随后教妹妹把上衣夹到两腿之间，并千叮咛万嘱咐妹妹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因为在他们这个落后的地方，女孩一旦来了例假就等于已经长大，长大了就可以嫁人，父母就会把他们当商品一样随意卖掉，如果对方是个人渣，他们就会过上牲畜都不如的生活。他们的好几个朋友就是这样被活活逼疯了，他们生活在黎巴嫩的贫民窟，这里是难民与黑户者的聚集地，男孩赞恩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一大家子人挤在昏暗逼仄的出租屋，尽管家里都已经穷得揭不开锅，赞恩的父母依然热衷于生孩子，狭小的屋中充斥着哭闹和抱怨声，父母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小儿子，为了避免他乱跑，就把他的脚用铁链绑起来，每次赞恩回家都会先解开弟弟脚上的绳索，然后把他抱到一旁轻轻安抚。家里甚至都没有一张像样的床，晚上全家人睡觉也只能挤在潮湿的地板上。

只是隔一个窗帘，也完全不耽误父母造人。然而可悲的是，他们只管生不管养，就算是越生越穷，他们却越穷越生。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男孩就是免费劳动力，可以外出赚钱，女孩长大后就成为了摇钱树，可以换钱。赞恩有个在监狱定居的哥哥，为了能够挣外快，母亲会让赞恩去药店买处方药曲马多，这是一种类似毒品的镇痛药，过量服用就会使人产生依赖性。母亲会把这些药碾成粉末后掺在水中，然后再把衣服放到其中浸泡，等晾干后这些衣服就成了曲马多的载具。之后母亲再把这些衣服送到监狱，让狱中的儿子贩卖给狱友霍利。看着面前被关押的儿子，母亲没有责骂，反而对他能赚钱感到十分的骄傲，这让一旁的赞恩很是不解。因为自打记事起，赞恩就承担了养活一家的重任，他每天都会去房东儿子的超市帮工，以此减轻家里租房的压力。具体的工作就是帮超市送货，在他每天送货的途中，都会看到一辆校车从身边经过，看见同龄人谈论着学校的事情，赞恩的眼中充满了羡慕和落寞。可命运的压力容不得他多想，只能继续拖着比自己还重的货物奔波。这天，赞恩鼓起勇气对父母提出了想要上学的想法。起初母亲是同意的，不过她并不是想让赞恩接受教育，而是让他把学校免费的食物和用品带回家。可父亲的态度却十分决绝，因为在他的眼中，赞恩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他去上学将会使整个家庭无法正常生活。年幼的赞恩只能继续无休止的工作，生活就是这样无休止的转动，不会顾及任何人的感受。不打工的时候，赞恩就会领着弟弟妹妹去街上卖饮料，这里聚集了很多流氓和街溜子，赞恩既要保证生意正常进行，又要用瘦小的身躯保护弟妹们不受欺负，即使被辱骂和殴打也从不退缩。赞恩最喜欢和妹妹萨哈坐在屋顶，他用破铁桶打着手鼓，妹妹则依偎在他肩头。在这个家中，只有他们是彼此的依靠。房东的儿子对萨哈一直有非分之想，每天都会让赞恩带甘草和泡面回去给他。赞恩早就知道他对妹妹心怀不轨，每次都会把这些东西直接扔进垃圾桶，因为在他的心中，萨哈就是这个肮脏世界中的唯一净土，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来玷污。尽管他把妹妹例假的事情隐藏得很好，最终还是不幸被妈妈发现了。这天赞恩回家后发现楼道里多了几只鸡，走进房间发现妈妈正在和房东商量着一场邪恶的交易。透过门帘，赞恩看到了房东的儿子，妹妹则浓妆艳抹地坐在一旁，他很清楚妹妹要被卖掉了，于是发疯似的冲上前制止母亲，想要将房东父子二人赶出去。可这些在狠心的父母面前都是徒劳，因为在父母的眼里，女儿只不过是一件成熟的商品而已，用他们换钱是理所应当的，更何况面对的是自己的房东，如果他们不高兴就可能会让一家人失去住所。气不过的赞恩冲进房间，看到妹妹脸上不合年龄的妆容，心里五味杂陈。他擦掉妹妹的口红，并想要撕掉那受到巫婆诅咒般的嫁衣，可是他再怎么努力，弱小的自己无法对抗这里的生存法则。赞恩无助地蹲坐在墙角，思考着如何保护自己的妹妹。思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带着妹妹离开这里。他趁着父母不注意，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先来到超市偷了些生活物资，又跑去和大巴司机谈好了路费。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回家带妹妹的时候，却听到了妹妹歇斯底里的哀求声，接着就是妈妈毫无人性的威胁，如果你敢回来我就杀了你。一瞬间，哀嚎哭泣充斥了整个楼道，这种感觉直压的人喘不过气。看到妹妹被妈妈拖到楼下，赞恩拼了命的上前阻拦，结果换来的却是一顿毒打。一番撕扯后，妹妹还是被无情的父亲送走，她的哭喊声让赞恩压抑的情绪爆发，这一次她对这个家彻底绝望，明白了自己的能力根本对抗不了冰冷的现实。赞恩发疯似的不停奔跑，直到搭上了离开家的大巴，大巴载着他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这里建有一个巨大的游乐场，他第一次坐上了摩天轮，脸上却看不出一丝快乐。此时妹妹在旁边该有多好啊，远处的夕阳很美，与这个无情的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无处可去的赞恩选择先在这里落脚，饿了就吃一口带着的方便面，困了就直接睡在游乐场的地上。这天他爬到了一个女性雕像的胸前，拼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将雕像的衣服解开，他想要近距离的体验一次母爱散发的光辉。而这一幕惹得清洁工拉希尔不住的偷偷大笑。拉希尔是埃塞俄比亚的偷渡客，在黎巴嫩属于黑户，他未婚先孕，为了生下孩子与男朋友分手，靠着一张假的身份证件在这里打工勉强度日。为了能照顾儿子尤纳斯，工作时他会把儿子带到工作的餐厅，为了不被旁人发现，他会把尤纳斯藏在厕所中，趁着休息的时间跑过去偷偷给他喂奶。没多久，赞恩就吃光了带来的食物，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去寻找工作。游乐园的餐厅说不需要人，周

围的商店也不愿聘用童工，虽然这个地方很大，却容不下一个小小的他。赞恩只能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用饥饿的眼神盯着柜台里的面包。当善良的路人想伸出援助之手时，他却选择了悄悄走开。或许被这个世界伤害太深，这些善意在他眼中全都是虚伪的。拉希尔注意到了可怜的赞恩，或许是因为同命相连，他把赞恩带到了自己租来的小屋，不但给他洗了澡做了饭，还允许赞恩在这里暂时住下，这样他白天出去打工的时候，赞恩就在出租屋里帮忙照顾尤纳斯。刚开始拉希尔还对赞恩有防范之心，会在赞恩睡着时偷偷把钱藏起来，但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赞恩不但没有坏心思，而且还对尤纳斯很好，不但会给尤纳斯喂奶换尿布，当尤纳斯哭闹时，他还会用镜子反射邻居家电视里的动画片来看。他们相处得很好，赞恩就像照顾亲弟弟一样对待尤纳斯，玩累了他们就依靠睡在一起。当拉希尔回到家后，看到这个温馨的场景，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拉希尔会偷偷把客人吃剩的蛋糕带回家，在微弱的烛光中，三个人分享了这个被人丢弃的蛋糕。这是赞恩十几年来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他不仅找到了栖息之所，也找到了渴望已久的母爱。当邻居咒骂拉希尔母子时，赞恩也会毫不客气地骂回去。他已经慢慢地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但是好运从来不会眷顾每一个失意的人。拉希尔的假身份证件马上就要过期了，他找到曾为自己办假证的阿斯普洛，没想到因为一直惦记着拉希尔的儿子，黑心的阿斯普洛就趁机坐地起价，想以此方式让拉希尔把儿子卖给自己。在得知办证需要1500美金后，拉希尔脸上顿时茫然无措，因为这个数目他根本承担不起。阿斯普洛趁机说道，就连一瓶番茄酱都有生产日期，而你的儿子却没有身份证明，也就是说他还没出生就已经死了。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却不能让他上学，甚至吃不上饱饭。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尽快给他找一个家。你难道想让你的儿子从小就是黑户吗？他的话让拉希尔紧绷的泪水涌而出。他当然希望儿子能够过上正常人的日子，但是出于一个母亲的本性，他还是拒绝了阿斯普洛的要求，因为对他来说，失去尤纳斯就等于失去了一切，这与赞恩的母亲形成了强烈的反照。一个是为了利益把女儿赶出家门的禽兽，一个是在穷困潦倒也不放弃儿子的天使。拉希尔开始想办法筹钱，追讨别人还没清算的工资，向老板预支本月的工资。他四处求助，但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走投无路的他来到理发店，忍痛卖掉了自己心爱的长发，好不容易攒够了办证的钱。可命运总是爱捉弄努力生活的人，拉希尔拿着钱去办证，路上却被查出黑户身份，关进了监狱，就连他身上的所有物品也都被没收。他甚至无法告诉赞恩自己再也回不去了。此刻的他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赞恩能照顾好尤纳斯。发现拉希尔一晚上都没有回家，赞恩带着尤纳斯前去寻找。他用纤细的胳膊紧紧地抱着尤纳斯，一路走走停停，最后找到了阿斯普洛。然而阿斯普洛也不知道拉希尔的下落，电话也是关机状态。他给两个孩子准备了一些简单的食物，但是眼神一直停留在小小的尤纳斯身上。一向警觉的赞恩发现了不对劲，转身就带着尤纳斯离开了这里。两个孩子穿梭在混乱的市场中，路人投来的全是冰冷不屑的眼光。只有一个和赞恩年龄相仿的女孩来打招呼，她给赞恩分享了自己的生意秘诀，那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小小年纪的她就精通了在这里活下去的法则。另一边的拉希尔为了不让警方知道自己有孩子，一边忍痛把所有的母乳偷偷挤掉，一边哭着请求儿子原谅自己。或许是感应到了母亲的悲痛，家里的尤纳斯也哇哇大哭起来。此时家里已经找不到任何吃的，赞恩只能到商店买了些廉价奶粉，接着又顺走了邻居家孩子的奶瓶。可喝惯了母乳的尤纳斯并不愿意喝冲泡的奶粉，赞恩着急地翻遍了整个屋子，也只找到了冰箱里剩下的一些冰块。他把奶粉撒在冰块上面，随后他们就开心地缩了起来。因为没钱交水费，家里很快也失去了水源。弹尽粮绝之后，为了搬运东西方便，他从邻居的小孩手中抢来一个滑板。长久的压抑生活刺痛着他内心的神经，此时他已经全然不在乎旁人的眼光，把家中的几口锅绑在滑板上，就是一个简易的小拖车，这些最起码能换一些吃的。来到市场，赞恩又遇到了梅苏姆，他告诉赞恩，等我攒够了钱就去瑞典，因为那里的孩子不用为温饱发愁，不但没有人会问你从哪里来，也没有任何的歧视。赞恩听到后对这个梦幻般的国度顿时心驰神往，可梅苏姆又说要去瑞典至少要有300美元。说完他把阿斯普洛的电话号码给了赞恩，通过他就可以获得逃离这里的船票。梅苏姆还在他的号码旁画了一艘小船，在他看来这艘船承载的是自己的未来，只要能成功踏上甲板，

己的人生也会扬帆起航。听梅苏姆说叙利亚人可以免费领物资，赞恩回到家便对着镜子练习了起来，没想到还真被他成功领到了一大桶奶粉和一些尿布。因为没有水，两人只能坐在路边干嚼奶粉，任凭一辆辆汽车在面前飞速驶过。这正如我们现在的生活，快节奏推着我们不断的发展，全然不顾是否有人掉了队。领到的食物很快就被吃光，赞恩只好把家里的冰箱拉去及时售卖。不管赞恩拿来什么东西，阿斯普洛全都照收不误。他这么做的目的可不是发善心，而是尽快把他们的东西收干净。等走投无路之后，赞恩肯定会乖乖地把尤纳斯买给自己。听到赞恩打听去瑞典的事，阿斯普罗开始忽悠了起来。拉希尔都跟我商量好了，你就把尤纳斯放心地交给我吧，事成后我会给你500美元，到时候你想去哪里都可以。赞恩听到后确实有些心动，但他对这个世界依然心存幻想，再次选择了带着尤纳斯离开。两个孩子来到了一家洗车店，在好心店员的帮助下，他们洗了个冷水澡，顺便清洗了脏衣服。在强大的水压下，赞恩短暂地忘记了所有烦恼，这几天的奔波疲惫也随着水流一冲而散。回家晾衣服时，赞恩偶然间发现了母亲伪造的那张取马多处方，于是他故技重施来到药店买来一板药，可是家里的冰箱已经被自己卖掉，他只能用海水来制作取马多水。幸好那些瘾君子们并不在意，一时间他的生意出奇的好，很快就攒了一大笔钱。就在他刚刚看到希望的曙光时，命运又跟他开了个大玩笑。这天那些瘾君子们不再君子，他们看到赞恩只是一个人，不仅不付钱，还直接抢走了所有的药水。瘦小的赞恩想要反抗，换来的却是一顿毒打。屋漏偏逢连夜雨，当赞恩拖着受伤又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门口，却发现屋子里的东西全都被扔了出来。由于长时间没有交租，房东直接给房子换了锁。赞恩拼了命想要砸开房门，因为他这几天赚的钱全被锁在了屋子里。在一下下的砸门声中，赞恩突然意识到自己又重新陷入了以往的无底深渊中。天下之大，何以为家？无处可去的他带着尤纳斯坐在了街边，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决定再给这个残酷的世界最后一次机会。他把尤纳斯放在路口，自己则坐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希望能有好心人收留他。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尤纳斯却不停地到处乱跑，担心他被行驶的车辆撞到，赞恩就用绳子将他绑在了路边。来来往往的人只是好奇地看上一眼，根本不在意这个小孩子的生死。听着尤纳斯撕心裂肺的哭声，赞恩对这个国家彻底绝望了。他找到阿斯普洛，同意把尤纳斯交出去，但前提是给他找一个好人家，不管他以后过得怎样，总比跟着自己饿死在街头好。赞恩来到理发店，眼泪顿时夺眶而出。不管生活如何困顿艰难，不管是遭受殴打亦或凌辱，甚至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转眼不在，他都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亲手送掉尤纳斯却让他感到异常的绝望。身为一个孩子，他根本无力去保护另一个孩子。阿斯普洛也履行了之前约定好的事，不过想要去瑞典必须要有证明身份的文件。为了拿到出生证明，赞恩只好又回到了那阔别已久的家。他并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只是不停地翻找着证件。此刻的他只想尽快逃离这个该死的国家。母亲看到赞恩回来，二话不说直接就是一顿毒打。父亲听说他要找证件，一把将他拽到柜子旁，拿出一堆文件后生气地说道，我这里什么文件都有，驱逐通知、医院账单，任何一张都让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是唯独没有你想要的身份证明。我们生活的就像蝼蚁，你快点滚出去吧。父亲说着说着情绪变得非常激动，他想扔垃圾一样把赞恩赶了出去。赞恩从父亲的语气中听到了些许悲伤，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着急地问道，我们家有谁去医院了吗？医院账单是谁的？父亲听到后坐在沙发上没有回应。在赞恩一遍又一遍的逼问下，母亲说出了让赞恩心碎的消息，你的妹妹萨哈因为怀孕后流产，结果不幸大出血死在了医院门口。赞恩听到后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失去了收留自己的拉希尔，亲手卖了照顾已久的尤纳斯，现如今自己心里最挂念的妹妹也不幸去世。他跑到房间中拿起一把匕首，风一样的冲向了熟悉的超市。虽然父母在身后不停地追赶，赞恩还是决绝地给了房东儿子一刀。事后赞恩被捕入狱，他满脸失血却异常的平静。他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上天对自己如此狠心。在狱中，赞恩见到了失踪的拉希尔，没看到儿子的拉希尔崩溃大哭，赞恩扭头看了他一眼，眼神中满是愧疚。通过狱警的盘问，拉希尔交代了自己还有个孩子，赞恩也清楚自己被骗了，阿斯普洛就是一个人贩子。母亲前来看望赞恩，他问道，你为什么要恨我？你妹妹也是我的女儿，她的死也是我的不幸，
在安却一

一脸不屑地打断母亲，质问道：“你来干什么？”母亲解释说自己怀孕了，她以为这是上天的恩赐，然而赞恩却无法忍受，她不想让这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过上和自己一样的生活。面对狠心的母亲，她站起身说：“你就是一个丧尽天良的人，你马上给我消失，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说罢赞恩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在监狱里，赞恩看到了一档电视直播节目，这个节目会帮助人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再三考虑后，赞恩打通了节目组的电话，他向节目组袒露了自己的心声：“我要起诉我的父母，从小到大我一直生活在肮脏暴力的环境中，人生好像狗屎比我的鞋子还脏，而我就像腐肉，得到的只是人们的唾弃，生活更是混蛋。我以为我们能做好人会被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却要我们当任人践踏的脚垫。”最终赞恩把亲生父母告上了法庭，法庭上的赞恩冷漠地盯着父母，眼神中透露着这个年纪本不该有的成熟。这个荒唐的诉讼案引起了媒体的高度重视，当大家听到一个孩子起诉父母时，听众席上不由地传出阵阵笑声。法官询问赞恩起诉父母的原因，他开口说道：“我起诉他们是因为他们生下了我，我希望他们不要再生了，反正生下来也不养。”这些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法官问到赞恩的年龄，父母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因为孩子太多，他们早已经忘记了他的出生日期。赞恩也没有出生证明和个人证件，医生通过检查他的牙齿才得知年龄应该在12岁左右。母亲委屈地辩解道：“我们究竟有什么错？我的人生也是这样过来的，你作为高高在上的法官，又怎能体会到我们的生活？你们没有资格评判我。”看来他的愚蠢和自私已经深入骨髓。法庭上，赞恩提出了唯一请求，就是不让父母再生孩子，他不想再看到一个生命降临到这个残酷的家庭。法官答应了他的请求。紧接着赞恩又问：“那现在他肚子里的这个怎么办？是不是还会生下来？”所有人再次沉默不语，他们都知道下一个赞恩还是会被制造出来。拉希尔也参加了这场庭审，他并没有怪罪赞恩，他认为赞恩为了保护尤纳斯已经尽了全力。接着房东的儿子也说出了萨哈真正的死因，因为他没有相关证件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影片的结尾，阿斯普洛被逮捕，尤纳斯也被成功救出，再次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中。赞恩也有了第一张身份证明，这个拖着生活向前走的男孩终于露出了全片唯一一次甜蜜的微笑，他的尊严也随着笑容一起绽放。何以为家是由纳丁拉巴基执导，上映于2018年的黎巴嫩剧情片，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赞恩由故事的原型赞恩阿尔拉菲亚本人出演。在拍摄时，导演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台词，他只是告诉演员所处的情况，一切让他们自由发挥。电影并不能改变世界，但它改变了很多人看待这些穷孩子的态度，或者是人们本身对生活的态度。当千千万万个人用不同的角度看待某一问题时，真正的改变才会开始发生。即使你深知自己改变不了任何事，但还是可以坚持心中的梦想，那么你就是生活中的勇士。人类的进步靠的是梦想，而不是犬儒主义。关于赞恩的法庭起诉，在黎巴嫩是根本不会发生的，因为法律不允许孩子起诉监护人，但导演还是安排了这一剧情，因为这是唯一让孩子发出声音的方法。这场起诉是否成功，电影并没有明确交代，不过通过最后赞恩的微笑，结果也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他如愿得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烦恼都将烟消云散，可就是这一点点微弱的胜利之光，正是让他可以继续前行的动力。父母是世界上最容易的职业，因为成为父母不需要通过考试，也不需要经过孩子的同意，但为了一己之私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让他们经历残忍而不给予他们关爱，这样的父母是何等的残忍。也许生命的意义并不是把孩子当成砝码，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身份证明，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家，让每一个像赞恩一样的孩子有学可上，放学之后有家可回，这便是整部电影所期待的终极意义。

一部电影都是一次对生命的探索，它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经历着什么，爱与希望，勇气与梦想，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光影独白的听友们，愿我们都能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在自己的故事里披荆斩棘，闪闪发光。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下期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9.6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9.6摄氶度，相对湿度15%，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下午好，朋友们，生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尝试，去挑战，去发现，去克服。此刻家有妙招又和大家见面了，一起来听今天带来了什么新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会引起胃癌吗？幽门螺杆菌感染如何防治？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4: 咱们先来说这个胃癌哈，胃癌是全球每年癌症致死率数量当中排名前3的病症了，它好像排名是第3我记得，而且全球有近1半的胃癌病人都在咱们中国。咱们中国菜做饭的方式，其实很多人也喜欢吃夜宵，吃烧烤，所以说这个致病率肯定会有一定的基数哈。2015年中国的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显示了，中国的胃癌发病率跟死亡率在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呢排名第2，上至78下至10来岁，胃癌可能从来不会因为年纪而放过谁了。虽然很多数这个胃癌都跟不良的饮食结构啊，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关，但是还有一种致病的因素经常被我们忽略，就是叫做慢性幽门螺旋杆菌，简称 HP 感染了。那这种病菌呢可以悄无声息的来毁掉我们。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其实从这个古希腊开始啊，人们就发现这个胃啊是一个重要的消化器官。因为胃酸存在呢，人们一直坚信没有任何的病菌能够在这么恶劣的酸性环境之下生存，也就是说胃当中应该是无菌环境的，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被发现了。1982年，澳大利亚的一个科学家叫马歇尔·罗宾啊，他们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呢，正是导致了胃炎跟消化性溃疡的罪魁祸首了。然后在1994年的时候，

那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列为了胃癌的第一类致癌源。其实从被发现到今天呢，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但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感染率让幽门螺旋杆菌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了。可以说感染了这个细菌之后呢，如果没有得到根治，也就意味着从此你会跟胃癌结下不解之缘。还有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了，2017年呢，全球会有44亿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者出现。那以下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简称为 HP 啊。在中国呢，这个数字是7.68亿，但可怕的是，很多感染者都没有生病的感觉。一方面，这个 HP 细菌呢导致了慢性的活动性胃炎，所以说对于每个人来说，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慢性活动的胃炎本身有70%它是没有症状的，其他表现就是什么消化不良啊、消化性溃疡啊、恶性肿瘤呢，占到了1%左右。音乐教父小刚啊，周传雄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说，因为自己感染了这个 HP 细菌呢，整整瘦了20公斤，变成了这个纸片人。啊，有人开玩笑说，哪里可以打一针这个细菌呢？对不对？我就可以瘦身了。但是它的威力可不仅仅是让人暴瘦这么简单了，这个细菌呢，还有可能会引起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迟缓。研究说了，患了这种细菌的儿童呢，往往会比没有感染的儿童的身高更低，体重更轻。其实如果你从小携带这个细菌的话，可能会在前几十年身体都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的话，抵抗力逐渐下降了，就会有更大的可能患上什么胃炎呢，甚至是胃癌啊，因为它症状不明显，感染普遍，都容易让人放松了对于这个 HP 细菌的警惕。但其实啊，只要是你们及时的治疗它，并不一定会置人于死地。目前呢，临床的检查这个 HP 细菌的方法有3种：呼吸实验、血液检查和排泄物化验。那这个呼吸实验呢，是国际公认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了，而且全程只需要大约30分钟左右。那如果去检查的话呢，只需要空腹2个小时，然后用温开水服下一颗药囊，静坐15分钟之后啊，向专门的呼吸卡中吹气，就可以用检测仪全面的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感染了这个 HP 细菌了。那发现这个细菌的马歇尔教授也建议大家了，其实人过了50岁之后啊，所有人也都应该去检测一次这个 HP 细菌的检查，以减小将来可能会患有胃部疾病的风险。那这个细菌它严不严重呢？传不传染呢？它只要一个人感染，就可能会传染给全家。其实最常见的生活习惯，它是给了这个细菌传播的契机了。浙江有个2岁的小孩，他变得不爱吃饭了，还经常说什么自己肚子疼啊。就诊之后，医生说他得了这个细菌引发的胃炎。啊，一问才知道，孩子的奶奶啊，因为太疼爱孙子了，每次给他喂饭的时候，都心疼这个煮得不够烂或者太烫，一定要自己先嚼得细一点再喂孩子。通过这种口对口的喂养啊，有老胃病的奶奶把身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啊传染给了孩子。啊，所以说这种细菌呢是一种吃下去的细菌，藏在感染者的胃液啊和唾液和排泄物当中，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其实在咱们中国的家庭方式当中啊，这样的传染病非常常见了，日常的饮食啊、接吻啊、打喷嚏，它都会造成传染。而且共餐习惯，就是咱们一起吃饭聚会，比如吃火锅啊，这样的习惯也是导致这个细菌传染的原因之一了。比如说可能咱们吃婚宴，对吧，吃火锅一起喝酒，咱们中国人都是喜欢在一个锅里一起吃嘛。最近武汉的一位75岁老人被确诊为了胃癌，需要准备手术。那医生在问诊的过程当中呢，建议老人的家人也去检查一下，结果6个孩子当中4个人都存在了这个细菌超标的情况。啊，所以说除了不分你我的生活习惯容易让咱们中国人感染这个细菌呢，而吃盐吃的太多也会起到帮凶作用。饮食盐分太高容易对于胃黏膜产生损伤，那么一旦出现溃烂的话，就给了这个细菌可乘之机，很容易久治不愈。那问题又来了，最后，那如果咱们大家发现了这个东西了，对不对，不幸感染了，我们能做什么呢？那第5次我们中国的一个医疗研究报告就说了，根除这个细菌呢可以降低胃癌的风险，所以说应该被视作是预防胃癌的主要办法了。那么看起来的话，似乎所有受到感染的病者呢都应该接受这个幽门杆菌的根除治疗。
但是目前国内啊，这个病菌的感染者的患病率达到了50%啊，筛查跟治疗所有的感染者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些初步的判断。什么判断呢？有4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你们就必须要去正规医院进行专业的

0: 治疗了。第一，你们的胃炎比较严重，甚至糜烂了。第二，有胃癌的家族史。第三，有消化不良症状，但是经过正规的检查治疗之后呢，没有效果。第四，患有胃溃疡的感染者。啊，所以说如果你们家庭当中啊，如果有人患了这个胃病了，或者已经感染了这个 HP 细菌了，就要特别的注意饮食、水源的卫生，餐具也要定期的煮沸消毒，不交叉使用毛巾牙刷，吃饭的时候呢尽量使用公筷，以减少家人的感染率啊。而且家庭成员呢也应该去定期的做一些胃病的检查。那么对于如果家里有小孩的情况呢，父母最好不要怕麻烦，采用分餐制。所以说咱们总结一下哈，这个疾病的预防它是重于治疗的，即便是胃癌它也是有控制因素的。世界癌症基金研究报告就显示了47%的胃癌都可以通过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而有效避免啊。所以说也奉劝大家，很多这个年轻人，其实我是在电台工作嘛，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的话，其实有很多人他有那个甲状腺癌查出来了，也不要觉得你们目前的抵抗力还 OK，定期去查体真的很重要，如果查出来的早的话，咱们经过治疗就有可能会根治啊。所以说最后再提醒各位一句，如果你们能够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体检的话，身体不适尽早就医，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未雨绸缪，能够避免很多身体上的问题了。
1: 牛奶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钙，喝牛奶也对健康有益，不过很多人在喝完牛奶之后却总会拉肚子，那么怎样喝牛奶才不会腹泻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喝牛奶产生的肠胃不适呢，一方面要考虑的是本身乳糖不耐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牛奶保存不当的原因。可不要小看了牛奶的储存问题哈，变质的牛奶一下肚，效果呀简直是立竿见影啊。鲜奶和常温奶我们先说一说哈，它的保存期啊和保存环境是不一样的。鲜奶和常温奶呢是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两种牛奶，也是大家喝的最多的。鲜奶呢又叫巴氏奶，就是巴氏杀菌的牛奶，而这个常温奶呢指的是高温瞬时杀菌的牛奶。它最大的不同就是杀菌方式不一样，你刚挤出来的奶啊可能会携带细菌，不能够直接喝，都需要进行杀菌之后呢才能喝。那现在呢牛奶杀菌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个，低温巴氏杀菌法，就是牛奶被加热到63度到65度并维持30分钟。第二个，高温短时巴氏杀菌法，这个杀菌条件是72到76度维持15秒，或者80到85度维持10到15秒，这个叫做高温短时巴氏杀菌法。还有一个呢叫做超高温瞬时杀菌法，就是132度杀菌2到4秒。这个每个企业呢对于温度啊和时间的控制可能会略有差异哈。前两种方法呀都称作是巴氏杀菌，生产出来的牛奶呢就是俗称的鲜奶。鲜奶的杀菌温度很低，可以杀死牛奶当中绝大多数的致病菌，保证残余的微生物的数量呢低于处理前的10万分之一，但是依然有一些微生物没有被杀死。当这个温度升高的时候呢，它们就会疯狂的繁殖。所以说啊，巴氏杀菌的牛奶呢在整个运输和储存的过程当中都必须保持低温冷链，就是要配冰箱啊。所以很多地方这个奶企啊在网上都不会上架巴氏奶。巴氏奶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到6度为最佳，具体呢可以参考你的包装上的说明，对吧，一般可以放7到15天。第二个方法呢简称为超高温的杀菌方法，叫做 UHT， 它能够彻底消灭牛奶当中的所有的细菌。因为没有细菌，在密封包装之后呢，常温储存的时间可以长达半年以上，根本不需要再添加防腐剂了。所以说呢被称作叫做常温奶。所以啊，超高温瞬时灭菌的牛奶呢在保存的时候通常不要求低温，放在普通的常温环境当中呢甚至可以保存半年和1年不坏，非常的方便外出啊旅行的时候携带。那分辨巴氏奶和常温奶的方法很简单哈，包装上写了需要冷藏的就是巴氏奶，如果写常温保藏的那就是常温奶。第二个知识点，牛奶开封之后能放多久？这个不同的牛奶啊开封之后保存的时间啊时长是不一样的。开封后的鲜奶呢在冰箱里保存期也是大大缩短，最多也就1-2天。常温牛奶呢开封之后冷藏保存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最好也要在3到5天以内喝完。 在冰箱里的低温环境当中啊，绝大多数的细菌生长速度会减慢，但是呢，有些低温菌却能够正常的增长繁殖。那如果食用了这类的细菌污染过的牛奶，就会引起肠道的疾病，一般的临床表现为拉肚子，重者还会食物性中毒。另外呢，牛奶开封之后没有放在冷藏，直接放在室温环境之下，腐败变质的时间就会更快了。通常呢，只能够放3到4个小时。之前我看有个同事啊，下午喝了这个早上开封放在桌上的牛奶，你下午拉的都快站不起来了，啊，所以说对于开封过后的牛奶啊，不管如何还是尽快喝掉，实在没有喝完也不能够常温下存放，最好呢尽快放到冰箱里，冰箱的低温呢能够抑制细菌生长，减缓纯牛奶的变质。现在啊，有一些烘焙店呢，出了一个现打的鲜奶服务啊，就是可以自己动手打这个鲜奶，很多人觉得这样的牛奶呢很新鲜，而且很有意思，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当中的食品安全隐患，好吧？第三就是乳糖不耐了，如果牛奶的品质本身没有问题呢，很多人喝了会出现什么腹疼啊、腹胀、腹泻啊，很可能是因为你乳糖不耐受。这个牛奶当中呢，还有一种天然的糖分叫做乳糖，你吃进肚子里的乳糖呢，必须要靠小肠当中的乳糖酶来分解，才能够被人体消化吸收。但是有一些人的体内没有足够的乳糖酶，就没办法正常的分解乳糖，那乳糖呢便会滞留在你的肠道里，成为细菌的大餐。乳糖会增高肠腔内的渗透压，再加上细菌呢把乳糖发酵成了乳酸，还有一些气体，进而刺激你的肠胃蠕动增加，就产生了腹泻、腹痛、腹胀的情况，这就是我们说的乳糖不耐受了。乳糖酶缺乏可以分为三种哈，第一个先天性的乳糖酶缺乏，第二个继发性的乳糖酶缺乏，和第三个原发性的乳糖酶缺乏。先天的这个乳糖酶缺乏很少见哈，而且呢病情会比较严重，患者出生之后呢，甚至连母亲的乳汁都无法消化。那继发性的乳糖酶缺乏之一呢，它一般都是暂时性的疾病，因为别的疾病导致肠道功能受损引起的，大部分人呢都是原发性乳糖酶缺乏。目前并没有彻底根治乳糖不耐症的疗法哈，但是呢，好消息又是，大部分的乳糖不耐人群来说，可以从每天喝少量的牛奶开始，重新训练肠道来消化乳糖。大多数的乳糖不耐患者呢，都是原发性的乳糖酶的缺乏，出生的时候呢，能够产生正常的乳糖酶，消化母乳当中大概7%的乳糖，但是呢，断奶之后啊，乳糖酶便慢慢的减少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乳蛋白质过敏呢，除了乳糖，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啊，对于牛奶当中的蛋白质敏感，从而导致拉肚子。那想要看一看你究竟是不是乳糖不耐，还是对于乳糖蛋白质过敏，可以通过吃酸奶或者奶酪来对比看看，因为酸奶和奶酪呢，在发酵的时候，乳糖绝大多数都已经被分解了，所以说乳糖的含量非常低，不会导致乳糖的不耐。相反，乳蛋白质过敏的人呢，就会对其中的乳蛋白质产生不适了啊。所以说，通过吃奶酪和酸奶的反应呢，就能够区分两种症状了。
1: 每次去菜场挑选一块好肉，却是很多人犯难的事情。什么样的是新鲜的？哪个部位更好吃？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肉呢，是很多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食，也是平衡膳食的一部分。适量的吃肉啊，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也能够对补铁很有帮助。但问题来了，肉类如果做不好，往往是又干又硬，口感变差。那很多人就问了，肉是刚宰杀的时候最新鲜吗？肉应该如何做才又嫩又好吃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常见的吃肉误区。第一个，什么时候的肉最好吃？可能很多人都说，哎呀，现杀现宰最鲜美了。那这样的话就错了，刚宰杀的时候呢，刚好是肉最不好吃的时候，这个阶段的乳酸含量很高，动物肌肉的纤维啊可能会硬化，出现僵直。牛肉大概会在屠宰之后2.5个小时出现僵直，羊肉、猪肉和鸡肉呢是1个小时便会出现僵直。这个时候的肉啊，口感不佳，有不愉快的气味，煮了以后呢很硬，肉汤呢很浑浊。 而等过了僵直阶段，肉便开始了后熟，也叫做肉的熟成。这个后熟阶段的肉呢，才是最适合吃的。这个时候肉的 pH 值进一步的下降，肌纤维消化蛋白质的酶啊，会分解肌肉当中的蛋白组织，让肌肉整体

结构变弱，肉质也会软化。酶呢，会把蛋白质分解为具有风味的氨基酸，把甘糖原转变为具有甜味的葡萄糖，将三磷甘脂转变为美味可口的单磷酸甘脂，啊，脂肪呢变为有香味的脂肪酸。那这一系列的反应之后呢，让这个时段的肉啊会有浓浓的肉味和果仁的风味，并且松软多汁，炒起来啊，吃起来，炖起来都很。

它开始慢慢的进入到了变质的过程。肌肉的表层和深层啊，会形成暗绿色的硫化血红蛋白，并伴有肌肉纤维的松弛现象，这样的话就降低了肉的品质，内脏会变质的更快。当变质严重的时候呢，就会进入到腐败状态了，比如说肉会发臭、发黏、发绿啊，这是蛋白质和脂肪分解出来的一些物质哈，也意味着不能吃了。啊，所以说不要以为刚宰杀的肉才是最好吃的，处于后熟阶段的肉呢才是最适合吃的。另外，常见的部位的肉呢该怎么做？比如说猪肉哈，猪肉的不同部位呢都有着各自最佳的烹饪方法，烹饪方式正确之后呢，才会更好的品尝到它的美味，口感很好。一般来说，肉品口感是软嫩还是老硬，跟动物的年龄、运动情况和身体的部位呢关系密切。年龄很小的动物呢，因为动得少，相对来说肌肉不强壮，肉质就会偏嫩，但是呢成味物质很少，香味不浓。而年长的呢，因为在成长的时候呢累积物积累，肌肉呢也在增长，体内的胶原蛋白含量又逐渐的下降，所以说口感很硬很柴啊。比如说第一个里脊肉，里脊肉呢几乎全部都是瘦肉，蛋白质含量高达 19.6%， 脂肪只有 7.9%， 是猪牛羊身上最嫩的地方了。这个里脊肉呢是动物的腰部的嫩肉哈，猪牛羊都是四肢站立啊，垂头吃饭或者啃草，肩颈腿前肢胸等部位呢要发力，只有背部一条肌肉啊运动较少，所以最嫩。因为里脊肉呢以瘦肉为主，所以说比较适合切片煎炒煮，但是呢如果做的时间太长，水分丧失很多，口感就会很硬了。那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采取上浆的方式，用淀粉、料酒、鸡蛋清啊进行腌制。你做的时候呢，淀粉或鸡蛋清会形成保护性的外壳，阻止肉当中的水分流失，口感较嫩。也可以用嫩肉啊，或者菠萝汁、木瓜汁、猕猴桃汁呢，先处理20分钟左右，让它们当中啊含有消化蛋白质的酶，也就是蛋白酶，可以破坏肌肉的结构，嫩化肉质。第二个，梅花肉啊，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瘦肉很多，但是呢夹杂着一丝丝的脂肪，是猪前蹄和前腿之间颈脖部位的肉，相对于里脊来说呢要老一点了。那因为有大理石的纹路，比较适合香煎，煎的时候呢还会发出促进食欲的滋滋声。其实呢这些都是肉品接触到高温锅表面的时候啊水分蒸发的声音了。另外一个就是五花肉了啊，五花肉我们都很清楚了，肥瘦层次分明，是猪腹部的肉，蛋白质的含量呢比鸡肉要低，仅为7.7%，脂肪含量呢高达35.3%，如果减肥的话就得少吃了。这个五花肉还分为上五花和下五花，连着猪肋骨的部分呢是上五花，肥肉很厚，瘦肉很少，口感油腻，适合剁馅啊，比如说包饺子。那连着猪肚子的部分呢是下五花，看起来五花三层，瘦肉很多，口感不是很腻，适合做东坡肉、红烧肉和回锅肉。另外就是猪腿肉，这个相较来看呢，猪腿肉的瘦肉很多，肥肉很少，那因为腿呢主要用来走路，还得支撑整个猪身的重量，所以说前腿肉啊肉质很老，肉筋很多，而后腿肉呢肉筋要比前腿少，二者都适合做卤菜或者焖肉啊。前腿呢也可以用来做肉丸啊或做馅儿，后腿呢可以用来做什么呀，比如说著名的金华火腿。那对于又大又硬的肉呢，可以采取慢煮的方式去做，如果想要肉质口感变得嫩且多汁，那么在做的时候呢时间一定要长，一般1到2个小时，关键在于文火慢煮啊，然后后来肉会吸收一部分汤汁，味道啊鲜美多汁。最后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应该如何挑选一块好肉。经常有人会问哈，市面上的猪肉啊什么样的都有，怎么才能够买到质量上等的猪肉呢？想要买到好的猪肉其实不难，主要有以下6点。第一个，看颜色，健康的猪肉呢肌肉颜色鲜红或者深红，并且呢伴有光泽，脂肪呈乳白色或者白色，而病死的猪呢肌肉啊呈现了暗红色甚至发紫，脂肪呈现了异常的色泽。第二，看表皮，健康的猪肉呢表皮颜色一致，没有斑点或者鱼痕，而病死猪肉呢经常会有紫色的斑点或者大片的暗红色，甚至有包块。第三，按压，健康的猪肉啊肉质有弹性，手指按压凹陷的部位呢可以立刻恢复，而病死猪的猪肉呢肉质并没有弹性，按了之后呢不能够马上复原，并且

0: 且有大量的暗红色的液体渗出。第四，看粘度，健康的猪肉啊，外表微干不粘手，而病死猪呢可能会发粘，切面呢可能会出现豆腐状。第五，闻气味，健康的猪肉啊，气味是正常的鲜肉的味道，煮了之后呢，肉汤澄清透明，脂肪团聚集在叶面，具有猪肉的香气。那死了的猪肉呢，血腥味、腐臭味和其他的异味，肉汤浑浊。另外就是看淋巴了，健康的猪肉啊，淋巴结大小正常，而病死猪呢，淋巴结肿大。另外还需要小心，米猪肉也叫豆猪肉哈，它是指感染了囊虫的一个囊虫病的猪肉，是白色绿豆大小的寄生虫，它会寄生在纤维当中啊，结缔组织里，也就是肉表面那层厚厚的白膜。那选肉做肉啊有讲究，了解了之后呢，咱们就会选会做了。但是啊，肉虽好吃，不要过量食用。根据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肉类啊建议每周吃300到500克就行了。所以看看咱们是不是吃肉吃超标了呢？
1: 剃须刀用久了之后容易变钝，该怎么办？你知道剃须刀该怎么恢复锋利吗？下面就来学习一下吧。
2: 相信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体验，刮胡子时才发现电动剃须刀变钝了，胡渣剃不干净，再帅气的面庞都变成了颓废风。今天就来解决这个恼人的问题，让钝了的剃须刀立马变锋利，再也不用花钱买新的。方法一，首先我们打开刀头，用旧牙刷清理掉里面的脏东西，一定要刷干净哦。装上刀头，往刀头上抹上牙膏，涂抹均匀，打开开关，空转2分钟左右，牙刷刷洗一下，取下刀头，用清水冲洗干净，擦干，装上，这样电动刮胡刀就会锋利很多，快试试吧。方法二，把刀头卸下来，在水里泡泡，用洗涤剂彻底清洗干净，待晾干后，在网罩上薄薄地抹上一层润滑油，装好后开机空转，空转时间最好长一点，剃须刀会锋利很多。最后提醒，剃须刀清洗后一定要晾干后再使用，不然里面的水分会导致刀片生锈，就会大大减少使用寿命。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家有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听友们下午好，科学有意思又和您见面了。了解真知识，辟谣伪科学，这里是您随时随地的科普微课堂。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4: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能对付超级细菌的厉害角色，可能就在你的鼻孔里。如果说有一个最讨厌的微生物排行榜的话，那么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肯定是名列前茅。作为常见的人类病原菌之一，在绝大多数的疾病当中都少不了它的捣鬼。从上呼吸道到消化道，甚至连表皮感染，它都可能掺和一脚。更令人头疼的是，它们之中还存在着超级细菌，比如说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能够耐受多种抗生素的家伙，可是能致人死命的。不过近日，德国图宾根大学的科学家安德烈·佩修和他的同事就找到了一种能够对抗超级金葡的武器。不过有趣的是，这件致命的武器呢，是来自另外一种葡萄球菌，名字叫鹿凳葡萄球菌。那么这相关的论文已经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在葡萄球菌家族当中呢，金黄色葡萄球菌也算是一个不受待见的角色。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存在常常和其他葡萄球菌属细菌的存在呈现负相关的关系。每当金黄色葡萄球菌大量出现的地方，其他的葡萄球菌常常处于劣势。而在其他的葡萄球菌繁荣的地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踪影也往往相对少见。研究者发现，在人类鼻腔当中，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落户的比例呢，大概占30%左右。也就是说，另外还有70%的人体鼻腔里，可能有什么在抵抗着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繁殖。从这个特殊的区域入手，研究者希望能够找出某些抗菌利器。在鼻腔当中，研究者发现了一种同属于葡萄球菌的细菌。他们推测，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吃瘪，很可能是这些葡萄球菌的功劳。为了找到这群葡萄球菌中的无名英雄，研究者对分离自人类鼻腔中的90份含有葡萄球菌的样本进行了检测，最后

0: 研究人员将重点锁定在了陆凳葡萄球菌身上。尽管都是葡萄球菌，但是相对于作恶多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陆凳葡萄球菌可友善的多了。作为人类体表常见的共生菌，陆凳葡萄球菌主要生活在人们的鼻腔处。相比于没有它们进驻的鼻腔，有陆凳葡萄球菌生存的鼻腔中出现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情形要少得多。研究人员随即开始寻找陆凳。
1: 如果声音来自从来没见过的陌生河马，他们会喷洒粪便，这是一种领地标记行为，表示的意思是这是我的地盘，你可别想过来。平常河马待在水里时看起来不太活跃，似乎对周围漠不关心，但当研究者播放同类的声音时，他们的反应十分迅速，看来他们一直在偷偷关注周围的风吹草动。研究者认为，如果出于种群保护的原因，需要将一群河马迁移到另一个栖息地，工作人员可以先录下这群河马的声音，用扩音器放给那里的原住民听。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让原住民们先熟悉熟悉新来的河马的叫声，等他们真见了面，就不至于打得不可开交了。
2: 提起辐射，很多人充满不安，担心基站、网络甚至家电等都存在较大辐射，危害身体健康。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就为大家盘点关于 WiFi 辐射谣言。
3: 辐射一般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两种。电离辐射是由直接或间接的电离粒子或者两者混合组成的辐射，通常对身体有害。非电离辐射是指能量比较低，并且不能使物质原子或者分子产生电离的辐射，通常对身体无害。我们平时使用的电脑、手机、 WiFi、 微波炉等都属于非电离辐射，这下你可放心了吧。除了这些，市面上还流传了很多关于 WiFi 辐射的说法，这些说法靠谱吗？今天我们一并为大家解答。
4: 问题一， WiFi 会影响生育吗？
3: 不少打算要小孩的家庭听说 WiFi 会影响生育，吓得赶紧关掉了路由器。事实上，目前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能证明 WiFi 对生育有害，即便已经怀了孕，准妈妈们也不需要害怕 WiFi 辐射。非电离辐射是不会导致孕妇流产和胎儿畸形的。综上所述，如果想要生个健康的宝宝，还是先从戒烟戒酒、多锻炼开始更加的靠谱。
4: 问题二，用完手机电脑要洗脸去除辐射吗？
3: 所谓的清洗防辐射，指的是遇到原子弹爆炸或者是核泄漏事故等电离辐射的应对方法。因为核污染尘埃落到皮肤表面，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进行全身的大清洗，以减少放射性的损害。而使用完手机和电脑，则不需要过分的担心。
4: 问题三，仙人掌能吸收辐射吗？
3: 人们经常会在电脑旁放仙人掌，说能吸收辐射，而事实却是仙人掌并不能吸收辐射，它的作用也仅仅是装饰而已，顶多在你用眼疲劳之时看一下绿植，可以缓解眼部的疲劳。这些关于辐射的知识你知道了吗？别再担惊受怕了。
2: 近年来超级月亮成为热门天象，那么你知道什么是超级月亮吗？它又是如何形成的？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探索答案。
3: 因为月球绕地球的轨道是一个略微椭圆的轨道，有近地点和远地点。远地点就是当月球公转时离地球最远的点，近地点则反之。当月球经过近地点时，比在远地点距离地球更近约4.8万公里。接近近地点的时候，满月比起远地点的满月面积要大14%，且亮度也高30%。超级月亮首先是个满月，当月球经过近地点附近时，恰逢满月，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超级月亮。由于月地之间的距离远远大于月球公转轨道的微小变化，导致我们用肉眼看起来不是特别的明显。一年平均下来大概会发生4到6次的超级月亮，但仅凭肉眼我们是不会注意到这轮满月和其他满月有什么不同，所以超级月亮也不是什么稀奇的天象。关于超级月亮，有好事者称1955年、1974年、1992年、2005年、2011年都曾经出现过超级月亮，都未给人类带来好运。极端气候事件层出不穷，例如月球于1938年和1955年到达近地点时，美国和澳大利亚当时分别遭到了飓风和水灾的肆虐。1974年的

0: 圣诞节，澳大利亚遭遇到了史上最强的飓风特雷西，还有很多人把这些灾难和超级月亮扯到了一起。那么问题来了，他们之间真的有必然的联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实际上，超级月亮的出现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天文现象，重复性和可见性都比其他天体现象更强。经过以一年为单位的时间磨合，地球和月亮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月地系统，因此就是运行到近地点也不会给地球造成灾难。目前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结论。国际射电天文学中心的专家彼得惠勒也表示，超级月亮和地震还有火山喷发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即便有火山和地震发生，那也是因为地球自身的原因。关于超级月亮的知识你了解了吗？
1: 你了解失眠吗？你知道失眠是怎么回事吗？如何应对失眠问题？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我想严肃地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否还有印象你上一次倒头就睡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吗？是几天前聚会喝到断片时，还是几个月前熬夜加班结束之后，又还是几年前某个大学的课堂上？现代人在生活当中更容易面临的问题是倒头睡不着，这种感觉简直是折磨人呐！睡不着就是失眠，但只有这种状态维持2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才称得上是一种病理状态，也就是失眠症。还有更多人并不是失眠，只是想睡却没有时间、环境等条件，导致睡眠不足，不是睡不着，而是没得睡。这种情况叫做睡眠剥夺，长期睡眠剥夺也有可能会因为打乱了生活节奏而引起失眠。今天就来说说失眠的那些事儿。
2: 问题一，为什么有的人更容易失眠？
0: 很多人都会在兴奋或者是忧虑的时候睡不着觉，这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对于一些敏感的人来说，一般人不太在意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会被无限的放大。比如正常人可以忍受钟表走动的声音，几个房间外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对他们来说就变成了噪音。当然作为狮子座的宝宝，夜不能寐只会让一只大狮子胡思乱想，变成一只多愁善感的喵星人。即使面对相同的工作压力和睡眠时间，有些人可以调节得很好，见缝插针倒下就睡，而另一些人就算是躺在舒适的大床上也辗转难眠。这除了遗传因素，心理和性格原因占了主导。除了工作压力，失恋也是引起失眠的一个常见原因。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失恋不过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出现失恋、失眠、抑郁这种演变还是很少数的。这样的情况就更需要心理疏导，而不是单纯的治疗失眠症状。
2: 问题二，睡不着吃安眠药就可以了吗？
0: 安眠药虽然能够诱导人睡眠，但毕竟和自然入睡的过程不同，会带来种种的副作用。不过与其副作用比起来，长期缺乏睡眠对人体的伤害更大，因此能够依靠安眠药入睡虽然比不上自然入睡，但总比完全没有睡眠要好。而且目前中国地区的安眠药属于处方药，无法在药店购买，但即使是医生所开，服用者也应该遵循医生的指导，不能随便的加量，更不能与其他药物共同服用，以免产生危险。
2: 问题三，如何获得良好的睡眠呢？
0: 总的来说其实很简单，但做到却有些难。生活规律、睡眠规律，少想一些，要求低一些，放松心情，这就是最好的治愈失眠的良方。其次，茶、咖啡、酒原则上睡前都不要喝，但有些人完全不受影响，也就不用在意。至于热牛奶，也不过是一瓶蛋白质含量颇高的安慰剂。最后还有一些失眠是因为某些疾病造成的，比如甲亢，这就必须要先治好原来的疾病才能治好失眠。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科学有意思就到这儿了。了解科学小知识，探索未知新事物，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16%，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好身体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养生正是帮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听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大讲堂，了解健康常识，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和良好的作息，让我们更好地呵护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随着年纪的增长，很多朋友发现自己脸部晦暗萎黄，皮肤松弛无弹性，脸上的斑也越来越多了。那为什么有些同样上了年纪的人依旧面色红润有光泽，皮肤紧致不长斑呢？
5: 根据这个中医理论呢，斑包括皮肤那些老化啊，色泽暗淡，实际上呢和人的气血运行相关啊，比如这气血啊，它不能上泽于面，那面部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对吧？有诸行于内，必行于外。中医认为啊，无瘀不成斑啊，所以这个色斑呢、面色这些问题啊，其实呢跟气滞血瘀、脏腑失调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啊。那色斑的主要病机啊，都是以血瘀体质为主的，都是呢以血瘀为本。气滞血瘀其实呢就是主要原因，气血是滋养皮肤啊，令我们的面容保持姣好年轻的一个物质基础。气呢使皮肤呢莹润光滑，血使我们的皮肤颜色红润，对吧？那么如果气机阻滞，那血的流动啊，它就失去了动力了嘛。你人体内的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你经脉肯定不通啊。这样呢，就会导致呢淤血内停，气滞不畅。那你心血就不能到达皮肤颜面了，

那就更谈不上营养肌肤了。所以呢，皮肤当中的黑色素呢，它就不能随着人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排出去，你时间长了以后自然就会形成色斑的。我们体内不同部位的气滞血瘀啊，包括病变呢，它会在面部相对的部位以及呢斑块呢会表现出来。所以中医这个望啊，望诊呢是特别重要的。你看，瘀在脸上是斑，瘀在身上是什么？就是病。斑越多的人更容易发生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黑斑越黑越瘀就多见于我们中老年人。你看我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啊，血瘀在脑，轻则呢你会出现头晕头痛犯困，重则呢就会出现的脑部疾病，比如呢脑梗、脑缺血、脑中风。那么血瘀在心，轻则会出现胸闷、气喘、心慌、心悸，重则呢就导致了心血管疾病了，比如呢心梗、心绞痛、冠心病、心衰，对吧？那么血瘀如果在消化系统，轻的消化异常、肚子疼脂肪肝，重了呢就会出现消化性溃疡、肝硬化甚至癌症。如果血瘀在我们的呼吸系统，表现轻的时候咳嗽容易喘，久咳必喘嘛，容易呢引发呢呼吸道的炎症。那么如果发展严重了，呼吸困难，慢性支气管炎、肺纤维化肺气肿、肺心病全都来了。如果血瘀呢在包宫轻的时候呢气色晦暗、内分泌失调，重的时候呢特别容易呢引发妇科疾病，比如呢首屈一指的痛经特别现在有一些年轻女孩子，这冬天爱美下面穿小裙穿靴子漂亮寒从脚下起痛经都这么得的，包括月经不调不孕、子宫肌瘤，这很常见嘛，现在对女同志来说，对吧？那么只要有血液流经之地都可能出现血瘀，并且诱发了各种的疾病。当我们的身体呢有了这些细微变化的时候，我们更要引起重视我再帮大家一起判断我们自检一下首先呢，紫从颜色上我们看对着镜子看看舌头，舌头的两侧如果又青又紫，嘴唇、指甲、眼周偏暗，这紫色，对不对？第二条，那么我们再接着看斑第一个正喉是紫，第二是斑，黄褐斑、老年斑大多数的色斑也是血瘀的征兆我们现在多少中年妇女包括一些年轻女孩都长这个黄褐斑，对吧？就是用再昂贵的化妆品，我告诉你也解决不了，解决就是表面问题，其实它是内在的一种问题，对吧？瘀嘛，血瘀我们再看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这个是非常浅显的中医理论大家都懂的。那么你要分析起来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血瘀之疼痛多为针扎样的刺痛而且它痛处不一，位置呢固定在一处或者几处。我们再看血皮肤呢常有不明的乌青，睡一觉起来，我这大腿里怎么青了我胳膊上怎么青了一块是鬼掐着吧？鬼掐不着你是因为淤血呢存在于你皮下造成的，或者呢你受伤的时候凝血异常，或者呢月经呢色暗有块。你看我们有的女同志来例假特别有一些中年妇女里面全是大血块就是典型的瘀症，这些呢都是血瘀的体质。再有呢我们看脉舌下的静脉呢又粗又黑，或者腿上呢有静脉曲张，这个血管的弯曲而且发紫，或者呢太阳穴、手背这些地方青筋凸起有些女孩子就觉得就特别不好看手背上的青筋都是抱着的，也预示着有血瘀。

0: 一共说了几条啊？紫、斑、痛、血、瘀，一共说了五条。我们仔细对照一下症状，有一条相符，就说明您的血瘀呢已经比较严重了。我们古话说呀，十女九瘀呀、啊这个女同志啊，以肝为先天，以血为本，精、胎、产、乳都是以血为用，对吧？所以呢，比男性呢更容易的血瘀的体质。其次呢，我们现在的女同志啊，其实比我们男的辛苦多了，啊，兼顾事业和家庭，压力很大，心情抑郁或者焦虑紧张，那么在心里呢憋闷久了，就会呢肝气郁结，啊，导致呢血液运行出现障碍，形成的气滞血瘀。所以有的女同志啊，得了一些妇科病啊，或者乳腺出了问题，就说我都是被你气的，这真不是气话，有道理啊。所以呢，在一些女神节呀、包括我们的相识纪念日啊，包括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好好的去对待你的爱人啊，不容易，女同志。生活需要仪式感啊，这不是走形式。有的男同志就说，哎呀，这生活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酱醋啊，我这个买花什么搞这些形式干嘛呢？我不认为这是形式。你生活它有精神享受啊，对吧？你夫妻之间在一起，情侣之间在一起，必要的这种仪式感呢，我认为是需要的啊。好好去疼爱你的爱人，女同志不容易。中医上认为呢，瘀则通之，因此啊，我们想要去掉这个斑呢，你光靠往脸上抹东西是不够的啊。那么名贵的化妆品啊，有的女同志这一半个月工资都送给他了啊，那个就是只是一个遮盖，一定要想办法调整内环境啊，去解决了瘀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呢？活血化瘀是关键，对吧？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一些历史的书籍啊，有很多历史书籍，包括一些偏方啊、秘方啊，这些都有在内。比如呢，清宫啊，它有医案就记载啊，说这个宫廷当中的达官贵人呢，他最容易出现瘀。哎，这个富贵生活过得这么好，他怎么还出现这个问题呢？因为呢，他们经常是什么呢？肥甘厚味的食物吃得好，啊，缺乏运动，身体呢就容易出现淤堵，加上呢心情不舒畅，出现的气滞。为什么心情不舒畅？宫斗啊，斗来斗去的，对不对？啊，那么你心情自然就不舒畅了，一不舒畅气滞了，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加重出现淤血。
1: 腰疼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腰疼的问题，生活中可以引起腰疼的因素非常多。今天我们来说说外感腰疼。
0: 现在呢，无论是坐办公室的白领啊，还是上课的学生党，或者呢咱们工厂里的工人师傅啊，亦或是年龄大的一些老同志啊，大多数呢都会有一个困扰，那就是腰痛啊。都说这个腰痛啊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其实呢，这个腰痛呢它分很多种啊。那么官方定义腰痛呢，是指呢以腰脊或者呢腰部的一侧或者双侧疼痛啊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病症。我们中医说呢，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备矣啊。根据这个诸病猿猴论啊，腰背病诸侯，他这个记载啊，说的腰痛呢是腰经虚呀、啊，风冷秤之啊。你看他这个定义其实很容易理解啊，劳损于肾，冻伤经络，又为风冷所侵，血气积薄，故腰痛也啊。说到这个腰痛的原因呢，那我们就要具体的分一下虚实了啊。那八纲辩证里面也讲到这个问题，对吧？ 这中医呢对于寒热虚实啊

是非常看重的。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大的范畴，就是外感腰痛，而像寒湿啊或者寒热之邪闭阻经脉，就会导致我们的气血呢运行不畅啊，那肯定会引发腰疼啊。那这类呢多为呢实症啊，那这个实症啊它也有很多啊这个分类，比如呢外邪侵袭的，那顾名思义那就是感受外邪引起的啊，像这个坐卧湿地啊，在湿地上又坐躺的，淋雨受寒，或者呢暑夏贪凉啊，玩命的吹空调，包括这爱美的小姑娘啊，穿着这个露腰装啊，露着肚脐眼露着腰，受了风寒等等吧，诸如此类的原因呢会导致我们的腰腹啊湿护啊失去保护了，那么风寒湿邪呢趁虚呢侵犯了我们的筋脉啊，气血运行不畅，就会导致我们的腰痛。寒为阴邪，其性收引啊，这寒邪侵袭肌肉经络呀，它就使得我们的阳气呢它不得宣泄了啊，那么营阴凝滞不通，腰腹的气血呢那肯定不通啊。而湿邪呢它这个性黏腻重者呀，来侵袭人体呢就会闭阻我们的气血啊，就是我们这个腰腹呢精气不运了啊。说这可能有一点专业哈，也有点拗口啊，我来进一步解释一下啊。一般呢就表现为啊这腰部的重痛啊逐渐的加重，恶风怕冷喜暖啊，就是这个讨厌有风寒啊，怕冷就喜欢暖和的，阴雨寒冷天气呢它就会加重，而且呢从舌相看呢舌淡苔白腻，而且呢脉沉而迟缓，哎，这个看舌相搭脉特别的明显啊，特别明显啊，包括像湿热，你像邪欲化热或者呢痰久生热，也会呢闭阻我们的经脉啊，使咱们气血又不通了，那么腰腹不通那肯定会痛啊，对吧？你看咱们中医讲这经络呢啊，一直在强调一个通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一直强调这个通字，那它这个一般就表现为腰部的热痛啊，像暑湿阴雨天气呢就会加重，哎，这活动一下呢就可以呢减轻，身体呢困重，口渴不欲饮啊，这嘴巴想渴但是呢不想喝水，小便的短赤，舌红苔黄腻啊，脉如束或者呢弦束，这一类呢因为感受外邪所导致的腰痛啊，在治疗上呢一般呢都以呢驱邪通络为主啊，然后再根据这个寒湿和湿热的不同的症型来配伍呢温散或者清利的药物进行呢治疗啊，这个就是辨证，对吧？还有呢像劳伤闪挫引起的腰痛啊，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啊，没有前面两项抽象了，这个是大家呢就常常说的，哎呦我闪着腰了啊，过度劳作啊，举重抬物就会损伤我们腰部的筋脉啊，那么就会导致经络气血的淤阻啊，你脉络不通了肯定呢会引发的腰痛。就像景岳全书当中说哈，说这个跌扑伤而腰痛者，此伤在筋骨而出血脉凝滞也啊，这个一般就表现为什么腰痛如刺啊，针刺的一样疼，而且呢痛有定处，并且呢巨按啊，这个呢他就说呢有定点的疼，但是他还怕按啊，一按一推拿他更疼啊，日轻夜重，白天好一点，到了晚上就加重了，轻者呢抚养不便，重者呢不能转侧

0: 而燕子妈妈们呢，则会和爸爸一起辛苦地建造鸟窝，给未来的宝宝盖个漂亮的新家。有些老鹰妈妈们就会把自己的窝坐在悬崖峭壁上，让天敌难以靠近。而第二类动物宝宝们的出生方式就是胎生了，宝宝们不住在蛋壳里，而是住在妈妈肚子里，就像小朋友小时候一样，宝宝越长越大，妈妈的肚子也就越来越鼓，到宝宝完全长成的时候才会被生下来。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怀孕了。刚出生的宝宝只能吃妈妈的乳汁，所以啊，胎生动物的妈妈们会更辛苦一些。这些宝宝出生的时候和哪吒可是不一样的，通常这时候宝宝们还是光溜溜的，外层没什么保护。大多数的哺乳动物和人类一样都是胎生的，但是有一种非常非常古老的哺乳动物，单孔目动物，比如鸭嘴兽，现在还是卵生呢。相比较孤零零的蛋，待在妈妈的肚子里又温暖又安全，宝宝在里面不用担心风吹雨打，所以啊，胎生宝宝是很幸运的。不过妈妈们就比较辛苦了，要挺着大肚子去找吃的，还要小心躲避敌人。生完孩子也不轻松，一直要等到孩子断奶学会自己生活了，妈妈才能放心的离开。一般来说啊，个头越大活得越久的哺乳动物，宝宝待在妈妈肚子里的时间也就越长。比如说吧，非洲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象妈妈怀孕的时间长达20个月以上。小象宝宝们出生的时候就有1米高，100多公斤重，大多数小朋友的爸爸都还没这么重呢。而大熊猫妈妈的孕期只有3到5个月，狗妈妈和猫妈妈那就更短了，才2个月多一点。而孕期最短的动物是鼠兔，它们只要半个月就行。鼠兔们的身体很小，才12厘米，还没有一根新铅笔那么长。而说到人类的妈妈，一般需要9到10个月的孕期。妈妈为了让宝宝们健康出生，付出了很多努力，宝宝们要好好爱妈妈哦。还有一些动物宝宝是卵胎生的，妈妈下完蛋以后会把蛋继续留在肚子里，直到宝宝长大要出蛋壳了，才把孩子真正的生出来。跟直接下蛋相比，这样宝宝就能得到更多的保护，不怕敌人把蛋吃掉或者偷走了。鲨鱼妈妈和海蛇妈妈就是这样生宝宝的。有一种最古老的鲨鱼名叫宙腮鲨，它怀孕的时间整整要42个月，也就是3年半，恰好和哪吒妈妈怀哪吒的时间一模一样。不过啊，因为宙腮鲨妈妈怀孕实在太久，挺着大肚子找吃的又很不容易，遇到敌人也不能迅速逃走，导致他们现在变得越来越少，濒临灭绝了。当然啦，不管是卵生、胎生还是卵胎生，都是动物妈妈们为了让孩子更快更好的长大，费尽心思才找到的办法。我们的世界也在这么多妈妈的共同努力下变得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

0: 科学队长讲述宇宙的奥秘，四季形成的秘密。
1: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2: 你知道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吗？春天鸟语花香，夏天烈日炎炎，秋天落叶纷纷，冬天白雪皑皑。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吗？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四季变化的秘密。你是一个细心观察过身边的环境的人吗？你有没有发现，每次春节一过，小树就开始冒出新的绿叶，五颜六色的花朵争相绽放。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长辈说，春天来了，春天来了。而过了一段时间，天气逐渐变热，你即便穿着短袖短裤也会不停地出汗。爸爸妈妈还会给你准备可口的西瓜和好吃的冰淇淋，这就是热火朝天的夏天了。再过一段时间就是秋天了，树上的叶子开始变黄或变红，风一吹，吹得满地都是黄灿灿红彤彤的，特别好看。最后迎来的就是会下雪的冬天了，你要穿上厚厚的小棉袄才能出门。有的时候天上飘下来小雪花还会像变魔术一样把世界都变得白花花的。而等下次过完春节，一切就又开始重新走上了嫩叶发芽的春天了。那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季节会变化吗？其实这跟我们生活的地球还有每天都能看见的太阳公公息息相关呢。每天我们都能看见太阳公公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我们居住的地球一直在自己转圈圈，就像转动起来的陀螺一样。而地球自己转圈圈的同时呢，也在围着太阳公公跑圈呢，就像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一样，这叫做公转。不过要形成各不相同的四季景色，只有自转和公转是不够的。最关键的是，地球并不是站直的在转，而是一直在向同一个方向倾斜。因为地球一直在倾斜的自己转圈圈，并且绕着太阳转圈圈，所以地球南北两半照射到的阳光强度就会不同。当北半球倾向太阳的时候，南半球就远离太阳，而这时候呢，北半球的阳光强，温度高，南半球的阳光弱，温度低。那么生活在北半球的我们就是夏季，南半球则是冬季。而当地球跑呀跑，跑到北半球远离太阳，南半球靠近太阳的位置的时候呢，北半球的阳光就变弱了，南半球的就变强了。这个时候就反过来了，北半球变成了冬季，南半球则变成了夏季。当地球在这两个位置之间跑动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南北半球照射到的阳光差不太多，温度差异也不明显。在这期间呢，北半球和南半球就一半是春天，一半是秋天了。你们没想到吧，一个小小的倾斜能给地球带来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角度刚刚好，如果倾斜的太少，四季变化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明显。如果倾斜太多呢，冬天和夏天的温差就会变得更大，而不再像现在这样这么适合人类居住了。所以呀，我们现在能看到如此美妙的四季变化真的是非常幸运。四季变化是地球母亲送给我们的礼物，如果你和我一样珍惜它，就一定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环境。如果你也想自己探索一下四季的秘密，也可以在地上插一根小棍儿， 在不同季节里中

0: 午的时候观察小棍影子长度的变化，看看你有没有有意思的发现。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贝多芬《土耳其进行曲》。

0: 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智慧并不遥远，就在日常的点滴积累。小朋友们，本期小小智慧星就要结束了，科学小知识，智慧小故事，助力你成为更优秀的智慧小星星。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我县开展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即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启航155实干建新工栏目为您播出沃土耕耘振兴乡野，即选将营乡二道营村党支部书记田小义。以下是详细报道。
3: 10月13号，我县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即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在丰宁第6小学举办。全县各学校少工委主任、大中队辅导员代表及少先队员代表共计1368人参加活动。上午8时30分，丰宁第6小学第二批新队员示范性入队仪式在庄严的少先队出旗曲中拉开帷幕。全体少先队员行队礼，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的歌声在校园回荡。丰宁第6小学少工委主任宣布新队员名单，老队员代表郑重地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鲜艳的红领巾在少年胸前熠熠生辉，红色使命接续传递。大队辅导员带领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句句誓言表达少年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县少工委相关负责人向新队员送上殷切希望，他勉励全体少先队员牢记入队誓言，把长征精神融入日常学习生活，厚植爱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涵养美好品格，磨练强健体魄，在星星火炬的照耀下茁壮成长。随后全体少先队员集体呼号，入队仪式在雄壮的少先队退旗曲中圆满结束。活动接续举行青马工程学校少工委主任辅导员培训班开班仪式，团县委书记、县少工委主任马玲做开班讲话，他充分肯定了近年来丰宁少先队事业所取得的成绩，要求全体参训人员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少先队为党育人的根本方向，压实两级责任，全面夯实少先队工作的组织运行基础，坚持守正创新，推动培训学习成果转化为育人实际成效。据了解，此次专题培训为期1天，内容涵盖少先队相关文件精神解读、少先队标志标识、礼仪规范专题讲座和精品少先队示范课。参训人员覆盖全县所有学校少工委主任、大队辅导员及中队辅导员代表168人。
4: 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群众。田小义作为选将营乡二道营村党支部书记，多年来扎根基层，敢闯敢干，倾情奉献， 带领全村群众深耕西红柿特色种植产业，把小小西红柿变成富民兴村的金果果，用实干担当书写乡村振兴的暖心答卷。金秋时节，选将营乡二道营村的西红柿种植基地里，一串串色泽鲜亮、圆润饱满的西红柿挂满藤蔓，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曾经的二道营村产业结构单一，村民收入渠道狭窄，村集体经济薄弱。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田小义，立足本村土地资源、气候条件等自然优势，反复调研考察，多方取经求教，最终决定深耕西红柿特色种植产业，带领村民闯出一条特色产业增收之路。产业起步之初，村民缺乏种植技术，担忧销路风险，大多持观望态度。田小义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迎难而上，率先试水。他主动学习现代化大棚种植技术，钻研西红柿选种、育苗、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专业知识，带头建设示范种植大棚，摸索适配本地的种植模式。从翻地育苗到浇水施肥，从温度管控到日常管护，他日夜扎根田间地头，一次次摸索经验，一遍遍改良技术，用实干破解种植难题，用实际打消村民顾虑。为让西红柿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真正带动全民增收，田小义创新发展模式，牵头整合村内零散土地，推广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彻底改变村民零散种植、粗放经营的旧模式。他主动对接农业部门专家，常态化开展种植技能培训，面对面为村民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实操，把科学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切实提升村民种植水平。同时，他主动奔走对接市场，拓展销售渠道，搭建稳定产销体系，打通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让村民种得安心、卖得放心，彻底解决农产品滞销难题。在田小义的示范带动和科学引领下，二道营村西红柿种植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种植品质稳步提升。二道营村西红柿凭借优良的口感、过硬的品质、良好的口碑，得到收购商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小小西红柿撑起大产业，富裕一方人。如今，二道营村西红柿特色种植产业已成为村里的支柱富民产业，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激活乡村闲置劳动力，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更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彻底改变了村落落后面貌。越来越多村民依托西红柿产业实现家门口致富，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乡村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西红柿种植产业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乡村振兴不是口号，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田小义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扎根乡土，躬身实干，以奉献践行为民初心，让乡村振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观众朋友，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均应当佩戴安全头盔。那消费者如何选购既安全又舒适的头盔呢？选购头盔

0: 不能只看外观，以下三个关键指标直接关系到骑行安全。一、看认证，头盔必须具备 3C 强制性认证标志，无认证的产品不能买。二、试贴合度，佩戴后左右晃动头部，头盔不应出现明显移位，贴合面部但不挤压头部，系紧卡扣后下巴处可伸入一根手指为最佳尺寸。三、看材质与重量，合格头盔内置高密度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切勿购买仅为单层薄塑料的劣质产品。头盔重量建议选择500到800克，过重的头盔易造成颈部疲劳。安全头盔是抵御风险的重要防护装备，请大家切实提高安全骑行意识，共同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身学细务，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19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1期。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14号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小幅上

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值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最后，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15号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多地先后有4到60湿度降分。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要求，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中国人民银行13号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据介绍，威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仅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13号，我国首例绿氨船对船加注作业在浙江舟山完成，这标志着绿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13号，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惠港电船02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三旗码头截缆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号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至20号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最后，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河北省总工会日前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把关心关爱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共有赞黄枣峰种养系统、黄化古东枣园、满城磨盘式栽培系统、魏县古梨园4项入选。河北省人事考试网10月12号公布河北省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试准考证打印入口，同时公布笔试联考考务咨询电话和联系地址。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截至13号上午，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当地时间13号，胡塞武装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

萨那，否则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11号夜间，法国数百家超市遭到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据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透露，俄罗斯与美

0: 医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
1: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洪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心和爱护。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心系桑梓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

0: 黑桥桥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桥心、聚桥力、护桥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注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0到20摄氏度。大滩0下5到17摄氏度。鱼儿山0下6到17摄氏度。万盛涌0下6到17摄氏度。草原0下6到17摄氏度。外沟门0下4到20摄氏度。窟窿山0下1到21摄氏度。小坝子0下3到20摄氏度。四岔口0下4到20摄氏度。五道营0下2到21摄氏度。土城0到22摄氏度。黄岐0下2到22摄氏度。苏家店0下2到21摄氏度。杨木栅子0下2到22摄氏度。汤河0下1到24摄氏度。将军营0下1到23摄氏度。选营0下2到22摄氏度。西关营0下1到23摄氏度。胡麻营1到24摄氏度。黑山嘴1到25摄氏度。天桥1到25摄氏度。石人沟1到26摄氏度。王营0到22摄氏度。北头营0下1到22摄氏度。凤山0下2到23摄氏度。波罗瑙1到23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0到2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0: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5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1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1: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县中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4: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龄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5: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运、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

0: 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经济

0: 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2: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3: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2: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6: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5: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 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都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7: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5: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8: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9: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8: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0: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5: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2: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工人，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3: 眼下，湖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4: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5: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5: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2: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5: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等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在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动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3: 儿。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块九毛钱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说患者一块九毛钱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予，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只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齿。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 ，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个百分点转为下拉约0.08个百分点。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 卓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3: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出现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长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个、8.7个和10.5个百分点。
4: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亚银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银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2%和2.5%。
1: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库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7: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金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8: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

0: 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一代从业人员，我们救济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1: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版，青岛政企直联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2: 政企直联平台将我们企业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1: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龙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3: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1: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3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4: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5: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6: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公安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

0: 五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1: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0: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彻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1: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

0: 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0: 那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违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1: 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0: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1: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地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违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

0: 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南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2: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1: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教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2: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道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
3: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5: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智慧微光。多明白一些人生道理，少遇到一些人生弯路。每一个道理，每一条感悟，都仿佛是一道生活的微光，把它们汇聚成星河，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3个思维陷阱，让你不快乐，那就是妄下结论、放大和缩小、情绪化推理。
6: 有3条认知扭曲，常常是你负面情绪的罪魁祸首。来体会一下吧，在你情绪低落时，它尤其珍贵，它会让你明白，你不过是在欺骗自己。第一个，妄下结论。你不经过实际情况验证，便迅速武断地得出负面结论。这样的例子有2个，读心术和先知错误。读心术，你认为他瞧不起你，对这一点你确信无疑，甚至懒得去查证。假设你正在演讲，而且讲得非常精彩，此时你注意到前排有个人却在打盹。其实他前一晚纵情狂欢，几乎没

睡什么觉，但显然你不知道。你可能会这样想，这位听众觉得我烦。假设你的朋友在街上与你擦身而过，没和你打招呼，其实他当时想事情想得太出神，没看到你，但是你可能会错误地下结论，他对我视而不见，肯定是不喜欢我了。某个夜晚，你爱人由于工作中受到批评，郁闷地不想说话，此时他对你有些爱理不理，你的心情便开始下沉，于是对沉默做出这样的解释，他在生我的气，我哪里做错了。然后由于这些想当然的负面反应，你可能会采取疏离态度，或者是予以反击。这种自寻烦恼的行为模式可能会形成自证预言，使人际关系中出现负面交流，尽管在一开始其实是什么事也没有。先知错误，这种情况好像你未卜先知，就是算准了自己会不幸，你总认为会有倒霉的事情发生，尽管这种预言纯属子虚乌有，但你却信以为真。一所高中的图书管理员在忧虑袭来时，总是不断地告诉自己，我要死了，我要疯了。这些预言实在是荒唐，因为他在一生中从来就没有死掉或者发疯，一次都没有。他也没有任何严重的症状表明自己有可能会发疯。在一次心理治疗时，一位严重抑郁的医生向我解释他放弃职业资格的原因。我觉得我会一直抑郁下去，我的坏运气将永远跟随着我，我对此100%的肯定，任何治疗对我都没用。他对康复情况的预言实在是太过消极，这不免让他心生绝望。在采取心理治疗后，他的症状很快就有所改善，这足以证明他的预言实在是错得离谱。你有没有像这样妄下结论过？假设你打电话给一位朋友，但是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却没回你的电话，然后你心烦意乱，你以为这位朋友很可能已经收到留言，但就是不想回电话，这是误解吗？其实是读心术的结论。然后你更恼火，决定再不打电话给他，也不再追究真相，因为你对自己说，如果我再打电话给他，他会认为我纠缠不休，我可丢不起这个人。由于这种消极的预言，也就是先知错误，你便躲着你的朋友，并且视之为奇耻大辱。三个星期后，你听说这位朋友其实从来没收到你的留言。原来所有的折磨都是自找的，这又是一个心理魔术酿成的苦果。第二个，放大和缩小。另一个你可能会陷入的思维陷阱是放大和缩小，不过我更愿意称它为双目镜把戏，因为你不是把事实不成比例的放大，就是把它们缩小。放大通常会发生在你检视自身的错误、恐惧或者不完美之处时，这时你会夸大他们的重要性。我的天，我居然犯了一个错误，这太可怕了，太糟糕了，马上就会尽人皆知，我的名声全毁了。你是在用双目镜放大功能的一端查看自己的错误，因此错误显得巨大无比，怪诞异常。这种情况也可称作为灾难化，因为你将一件普通的负面事件当成了害人的怪兽。第三个，情绪化推理。你把情绪当成了事实的依据，你的逻辑是，我觉得我是个废物，因此我肯定就是个废物。这种推理是一种误导，因为你的感觉反映的
只是你的

0: 想法和信念。如果他们是歪曲的，其实许多情况下都是如此，你的情绪就失去了正确性。情绪化推理的例子包括：我感觉内疚，那我肯定是做错了事；我感觉崩溃绝望，那我的问题肯定是无法解决的；我觉得自卑，那我肯定是个没用的废物；我没心情做事，所以不如躺在床上发呆；或者我烦你了，这足以证明你对我很坏，一直想利用我。你每次心情低落时，几乎都有情绪化推理在使唤。在你看来，事情是这样的不顺心，实际肯定就是如此。你甚至没有想到去质疑，导致这种感觉的假设是否正确。
1: 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这就是见识的重要性。
0: 春天只负责开花，秋天只负责结果。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这就是见识的重要性。在这个时代，没有终身职业，只有终身学习。越优秀的人越懂得持续学习的重要性。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别人眼中的中年危机从来就不存在的。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是迭代的产物，所以哲人说，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真正成为你自己，活出你独特的个性和价值来。从一个最好的内核开始，一个一个动作的持续迭代和一次一次微小的选择，就会成就你的产品以及你的人生。今天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点位上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未来的几年里，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持续迭代。是的，学历代表过去，学习力才代表未来。拼到最后才发现，一定是那些能够持续学习的人才能一直笑到最后。这一定律每个人都适用，只要坚持学习，都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中越跑越远。格局大了，生活就顺了。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我的过程。凡办大事，以实为主，以财为辅，这是曾国藩家信里的话。这里的实指见识，人做大事，见识占主导，直接决定事情的成败，然后才是能力。走出自己的方寸之地，丰富自己的见识，是我们必经的修行。当你见过高山的巍峨、沙漠的广阔、戈壁的浪漫，体会到天地的无垠，你就会变得谦卑。当你见识过不同国家民族的风土人情，你会发现这世上有无数种生活，人生也可以有无数种选择。你开始不再拘泥于眼前的鸡毛蒜皮，学会将眼光放向远处，懂得了活在自己的节奏里，不羡慕谁，不嫉妒谁。在生活中，很多人都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力，他们觉得生活越来越没意思，没有趣味，没有激情。其实是我们对生活越来越懒散，不愿意折腾，不愿麻烦，不愿费心思，所以才会把日子过得暮气沉沉。有人说，所谓生活情趣，就是用意趣之心去对待生活中的万

0: 视万物，并挖掘其中的美好，为我们所用。其实只要你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懂得在琐碎日常中提炼美好，摄入诗意，注入心思，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一个人的终极安全感是什么？是拥有生活的自主选择权，自己给的，那才是真正的安全感。苏轼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能让人的内心世界变得饱满丰富，读书能让人的内心变得更强大。当你的见识多了，眼界宽了，格局大了，所有的磨难都将不再是磨难，而是助你成长的阶梯。因为你会转变看世界、看问题的角度，那些你以前认为能把你的生活打得支离破碎的大浪，将变成你人生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以前你觉得会颠覆你的难题，现在看来根本就不值一提。见识怎样获得？读书和行路。莎士比亚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读书好似拥有着贯通从前、现在与未来的力量。除了读书，旅行同样可以丰富精神世界。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可以让人增长智慧，放大格局，丰富精神世界。旅行作为身体的阅读，同样可以开阔人的眼界，改变人的气质。当你看的书多了，你的内心就会变得丰盈，走的路多了，就会思考如何变强大，这是让自己变强大的最好办法。内心丰盈，人格独立的人，腹中有学识，心中有主见，灵魂有香气。
1: 心里有追求，手里有工作，眼里有快乐，家里有亲人，健康身无恙。
0: 据一家医院的研究统计，他们访问了100名临终老人，让他们回想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所有人回答的都是没追过的梦，没冒过的险，没做过的事。苏格拉底说，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真正活过。这是为什么呢？有的人为了吃喝玩乐，有的人是为了权钱名利，有的人活一口气，为了分数而活着，为了薪水而活着，为了职称头衔而活着，为了面子而活着。那么怎样才算真正活过呢？哲人说，心里有追求，手里有工作，眼里有快乐，家里有亲人，健康身无恙。具体来说，就是自己选择一两次。叶嘉莹生于书香世家，她说家里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我结婚，去中国、台湾，去美国，留在加拿大，都不是我选的。但是最后他选择回到祖国，并且将1857万元财产捐献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是自己的选择。一辈子都只是随着别人的指令起舞，那是机器人。我们要遵从内心，有主见的自己选择，为自己而活。要做成一两件事。1990

夏天，海湾战争打响，美国的 GPS 定位系统主宰着整个战局。北斗三号卫星系统的总设计师林宝军就说，把北斗建成和 GPS 相当，就不白活。他带领团队用了3年零3个月，干了美国20年要完成的技术跨越，建成了北斗，载入中华民族复兴的史册。嫦娥三号探测器发射成功，许戈辉采访到总设计师叶培建，许戈辉问，这次成功后会放假吧？叶培建说，不会，我们有句话，星期六加班是肯定的，星期天休不休息是不一定的，我们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追赶上发达国家，必定要利用别人休息的时候补课，要冒一两次险。三毛冒险进沙漠，他对弟弟说，你的一生白活了，我的一生精彩程度是你的10倍。曾仕强教授说，一个人从小到死都很顺，人生就等于白活了。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玻璃心，一生都没冒过险。2019年，我太难了入选年度流行词。一个企业家在对话年轻人时说，现在时代每个人压力都很大，如果年轻人还怕压力，你就白活了。年轻时要敢于冒险，敢闯敢干，不怕失败，从不犯错，意味着从来就没有真正活过。不要在该吃苦的年龄谈享受，在该奋斗的年龄谈安逸，处处谨小慎微的人最终是白活，是会后悔的。摔一两次跤，谁也不愿意遭遇挫折打击，更不愿意失足摔跤。刘晓庆曾创造了刘晓庆现象，当演员创造了历史，转战商场下海做生意同样大获成功，当然也遇到过危机，他却说，每次危机都使我成长了10岁，算下来我现在有200多岁了，没有一件事值得我悔恨终生，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是风华绝代。生命的精彩就在于敢于挑战自己，且不断超越自己。成功就是摔100次跤，第101次站起来。要用脑思考，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存在，只是活着，忘掉了自由思想。哲学家奥古斯丁说，只有人类具备了3件事情，存在、活着、理解。一块石头只有存在，一头猪只有活着，唯有人有学习、理解、总结的能力。与此同时，不读书也等于白活。不读书的人，天和地都是狭小的，他充其量只能活上1辈子。多读书的人，天和地都是广阔的，他能活上3辈子。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要通过思考认识生活的意义，给人类留下点经历、经验和知识。酸甜苦辣都要尝。一次，一位家长找曹文轩签名，并请他写，祝你在快乐中健康成长。曹文轩反问，你以为小孩只快乐就可以健康成长吗？家长被问愣了。曹文轩说，你看世界经典名著，比如安徒生童话，有几篇是让人快乐的？代表安徒生最高水平的作品全是悲剧性的。一个小孩没有悲剧感，没有忧伤、悲痛、忧愁，也就没有任何快乐可言。

艰辛和痛苦是每个人的成长必不可少的，应该让孩子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苦难，孩子才能懂得理解，懂得同情，心中有大爱。人是很复杂的感性动物，所有的情绪，恐惧、贪婪、欲望、不安、悲伤等，都是我们需要的，而悲伤是人生的底色。成功过，失败过，背叛过，欺骗过，仍然不颓废，乐观地活着，才叫饱满的人生。不要留遗憾。当然，未必功成名就才算是活过。平凡人生，只要心无羁绊，至性至情，活得潇洒脱俗，有几个知心朋友，把想做的事情都尽量做完，也没白活。不要求自己走出的每一步都是对的，只要求自己走出的每一步都是无悔的人生。黄永玉快百岁时，他的朋友都相继离世了，他怀念老友，但他也表示日子不是用来怀念的，他要画画，要写小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位领导让他去301医院全面检查一下身体，黄永玉说，我正在写小说，如果不写出来就可惜了，如果给我时间写完了小说，什么病我都不怕。但愿当我们终老时刻，很欣慰地说，这一生没有白活。

0: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智慧微光就到这里了。愿我们学会适度的放下与超脱，真正的拥抱生活，领悟生命，在有限的人生旅程中，书写一段充满智慧与宁静的人生篇章。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广播剧场。朋友们，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3.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3.6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第29集。
2: 无意入宫半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

0: 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29集，哀家，午睡的时辰到了，你们且先去哪里逛逛吧。
1: 我与眉庄连忙起身告辞，太后和睦片刻，缓缓唤住我，
0: 追封太妃的事这样办甚妥，面面俱到，若是换了哀家来拿主意，多半也是这个样子。皇帝一向性子有些急躁，考虑事情不那么周全，得有人帮衬着。可是若这全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主意未免也太大了。
1: 我正打算着出去后如何向梅庄解释，太后这样陡然一句，心口仿佛一下子又被吊了起来，忐忑不宁，维持着的笑容有点发僵，脸颊便有些酸。
2: 臣妾哪里懂得这样多，实在是不能的。
0: 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哀家觉得不通，可太有才华了，终究有薄命之嫌，也太可惜了。有才而知进退，兼修福德，那才是难得的。毕竟这宫里不同于寻常，这后宫里虽说你们只是一介女流，却是个女人一哭一笑都会引发前朝风吹草动的地方，一言一行都自己谨慎着吧。你是个明白人，哀家喜欢，若得空便常来这里为哀家抄录佛经吧。
2: 是。
1: 疾步走出太后的怡宁宫，方觉得身心俱疲，一时间难以放松下来，额上累累汗珠滑落，须臾才晓得去擦。朱赖浣碧迎在外头，我见转眼不见了梅庄，心中着急，便问
2: 见着梅庄小主没有。
3: 见着了，带了宫女去小厨房为太后准备点心去了。小姐要去找梅小主吗？
2: 算了，一时半刻也见不着，回去吧。
1: 行至太液池西岸，正巧见曹婕妤带了个侍女，抱着温宜帝姬在临水长桥边拔了柳枝，逗弄池中的金鲤，笑语连连。见我的轿辇经过，忙立在一边请安，见过贵嫔娘娘。
2: 起来吧，婕妤好兴致。
1: 闲来无事，温宜便嚷着要出来逛，这个鬼灵精当真闹得嫔妾头痛不已。
2: 婕妤这样日日头痛的福气，别人是求还求不来呢。
1: 我凝眸温宜，她也快三岁了，出落得粉娇玉嫩，眉目如画。她一向没有与我见熟，很是有些怕生，却也不哭不闹，只睁大了一双滴溜滚圆的乌人眼珠，好奇打量着我，十分乖觉可爱。她本被曹婕妤抱在手中，见我笑吟吟地看着她，也晓得我是喜欢她的，忽而嘴一扁，欢快笑出声来，张开手臂便要我抱。我也意外，但是从心底喜欢起来，便从步辇上走了下来。曹婕妤见温宜伸手便要我抱，忙低声阻止，不许对娘娘没有规矩，看这样顽皮。
2: 小孩子不怕生才有趣，婕妤何必说他。
1: 说着一手搂了温宜在怀中，爱怜地抚开她额上汗津津的碎发。温宜虽然年幼，却也能分辨是否真心喜爱他。他对我十分亲昵，一一靠在我肩上，粉嫩的小脸蹭着我的脖子，一手搂着我，一手饶有兴致掰着我衣襟纽扣上镶着的别针。温宜很喜欢娘娘呢，温宜快叫婉母妃。温宜也不叫，只一低头害羞腻在我身上，牛骨糖似的扭着。曹婕妤见他扭捏，便回头唤了乳母说，把帝姬抱走吧，看把娘娘衣裳也揉皱了。曹婕妤很快在我耳边轻声说，嫔妾在此恭候娘娘多时了。我会意，晓得她有事找我，

0: 只做无视之状，放开温仪，一手摘下衣裳上别着的树莓别针，放到乳母手中。
1: 不值钱的小玩意儿，留着给地基取乐吧。
0: 乳母一时也不敢接，只瞅着曹婕妤的脸色，见她只是微笑，便含笑谢了。
1: 春光甚好，本宫要去迎春圃逛逛，先走一步了。
0: 待我行至迎春圃，只留了锦溪一同散步。果然过不多时，曹婕妤便孤身而至。我折了两朵迎春在手中把玩，漫不经心地说，
1: 曹姐姐有何事宜要见本宫？
0: 华妃复位，昨日曾召嫔妾入密秀宫。我心下微有触动，依旧微微含笑。
1: 那很好啊，华妃娘娘一向和你有来往的，如今她复位，你也应当去贺一贺。
0: 嫔妾早已送去贺礼，只是华妃娘娘此次召嫔妾去，只是问在她幽闭期间娘娘您的言行举动。
1: 曹姐姐这样聪明的人，自然是应对得宜的，何况无论怎样应对，都是在于曹姐姐自身的打算。其实华妃娘娘怎么说都是曹姐姐的旧主，虽然戴姐姐和帝姬有些地方是刻薄了，但好歹也曾提携过姐姐，位分家世又远在本宫之上，曹姐姐要和华妃亲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何况如今她复位，皇上也不是不宠她的。
0: 曹婕妤眉心微动，很快抿嘴一笑，娘娘又何必和嫔妾打哑谜？嫔妾虽然不伶俐，却也晓得她眼下的复位和得宠都是一时间的，就好比夏天里的昙花一现，毕竟是强弩之末了。嫔妾和帝姬要安身，自然不会冒险。
1: 曹姐姐察言观色，心思敏捷，不是寻常人可以比的。只是本宫也不希望姐姐和华妃娘娘生疏了。
0: 嫔妾既然把自身和帝姬托付给娘娘，自然为娘娘之命侍从，怎会再倾向于她？只是娘娘的吩咐，嫔妾明白，不会让娘娘失望的。
1: 曹姐姐进退有度，本宫自然没什么不放心的。华妃娘娘既然喜欢打听本宫的动静，那么本宫就只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这次华妃复位，皇上又加宠幸，他自己有何想法？
0: 曹婕妤稍露轻蔑之态，陶陶然沉醉其间，却也时常忧心会再度失宠。但是因为先前之事，又加之听闻田嫔和陆昭仪的变故后，对娘娘颇为忌惮。
1: 她早就视我为死敌，不是从今朝才开始的事了。当然本宫也如是，
0: 娘娘自然有办法应付她，嫔妾只是略尽微薄之力而已。只是有一事，娘娘与嫔妾相处本无直接的利害，说得难听些，不过是因利而合，他招力尽也可以一拍两散，嫔妾低微自然是不能与娘娘抗衡的，因而只怕不能安心协助娘娘。我与曹婕妤相视而笑，彼此的打算俱已了然。
1: 曹姐姐爽快，你的顾虑也是本宫的顾虑，本宫至今膝下无有所出，温仪帝姬玉雪可爱，本宫有意在事成之后收她为义女，这样彼此也有所依靠，曹姐姐以为如何？
0: 如此彼此也能放心了，娘娘前途无量，有这样的母妃照拂是温仪的福气。我看着曹婕妤发髻上的金蕾丝翠玉缠压发，笑着问，
1: 此物很眼熟，似乎在皇上的库房中见过一次，是皇上欣赏给姐姐的吗？
0: 曹婕妤脸上稍见绯红，是一点玩意儿罢了。我拾衣站起，经过曹婕妤身边时悄然而笑，把手中的迎春撒在她手心，握起她纤纤玉指，
1: 曹姐姐的手长得真好看，只是以茉莉花染指甲，不过是小巧而已，若能用迎春镶嵌在指甲上，如此别出心裁，必定更讨皇上欢心。
0: 多谢娘娘指点。我与锦溪回到宫中，她遣开众人，颇有忧虑之色。
1: 曹婕妤不足为虑，娘娘足可掌控她。只是太后那里，
0: 我坐在妆台前，摘下耳上的明珠琉璃环，离开太后的怡宁宫良久，仍是心有余悸，暗感太后言行之老辣，非我一己能挡，心中的感佩敬畏自是更加深了一层。
1: 我并非干政，这个太后也知道，否则今天哪里能轻易放过我呢？今日种种，太后之意并非在于责难我，而是要提醒我不许干预政事，意在防患于未然。太后虽然久不闻政事，也不干涉后宫，但用意之深也是良苦，恐怕她老人家是怕我步上华妃后尘，才刻意敲打于我。太后久在宫闱，经历良多，娘娘切不可得罪于太后，这个自然。娘娘得空要多去太后那边请安走动才好。眉庄小主看来很得太后娘娘欢心呢，她是不指望皇上降罪华妃了，多半是在动太后的心思。也好，有太后依傍，可比皇上可靠多了。
0: 于此我虽然有几分心思，但是忌讳太后，于朝政之事上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清早起来才穿上衣裳，正要梳妆，转头却见玄灵笑吟吟地站在身后，只瞧着我，不由得嗔怪，
1: 皇上总喜欢这样悄没声息地进来，存心要吓人一跳。
2: 你一早起来人还迷糊着，最听不得大声响，听了心里便要烦躁，朕还不晓得。
1: 皇上怎么一早就过来了？臣妾还没梳洗妥当呢，乱糟糟的，不宜面君。
2: 你便梳妆吧，朕在一边看着就是。
0: 说着，玄灵往床榻上一歪，施施然含笑瞧着我。我一笑回头，也不理他，自取了香粉、胭脂和罗子黛，细细描摹。
2: 朕见旁的女子修面时装，总是妆前一张脸，妆后一张脸，判若两人。
1: 那不是很好，皇上拥一人而如得两人，双面佳人，可见皇上艳福之深呢。
0: 玄灵一手支着下颌，认真瞧着我笑。
2: 你呢，倒是雀涎脂粉乌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了。
1: 这话是说国国夫人的美貌，臣妾可担当不起，臣妾不过是单带个懒字罢了。逆反天天在梳妆台上耗费晨光。
0: 我拢起头发，只挽一个简单的堕马髻，择了一只上好的羊脂白玉一笔寿字簪别在髻上。玄灵凝视我，似乎有些出神。
2: 嬛嬛。
1: 嗯。
0: 使个眼色，让殿中侍奉的宫女退下，转手问
1: 什么。
0: 玄灵也不说话，直起身执了妆台上的眉笔，站在我身前。我晓得他的用意，微微一笑。
1: 是啦，四郎最喜欢的便是远山黛。
0: 他含了四分认真，三分笑意，两分真切，一分恍惚，只牢牢逼视着我的眼眸，举了笔，一点一点画得娴熟。我心中暖暖一荡，想起在太平行宫的日子，他的神情并未因时光易去而改变分毫。
2: 你的妆容还是一如从前。
1: 四郎可还记得娇离妆吗？
0: 玄灵眼神一动，默默片刻，取毛笔自发廊小盒中蘸饱殷红胭脂，勾勒出梨花盛开的形状，又蘸了亮盈盈的银粉，点缀成细巧花蕊。
2: 自然不能忘。
0: 我鼻中微酸，眼中便有些胀胀的，伸手不自觉环上玄灵的腰，头紧紧抵在他胸口，心中五味陈杂，酸甜交错，如云涌动。他轻轻吻上我的额头。
2: 傻丫头。
0: 良久，玄灵才放开了我，亲手拭去我面颊上油渍未干透的泪痕。
2: 好端端的怎么反而伤心了？
1: 好 好些日子没下雨。

0: 女了，怕四郎忘了梨花带雨是什么样子，特地给四郎看看。
1: 当真是如梨花，太简约倾诉了。
2: 说着，玄灵反手折了一朵晶莹红润的并蒂海棠，别在我的髻边。
1: 宝髻偏宜宫样，脸脸嫩体红香，眉黛不须张长画，天角入鬓长。
0: 莫以倾国貌，嫁娶个有情郎，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
2: 玄灵满面皆是春色笑影，愈发显得神姿高彻。他指着我髻上的并蒂海棠说：
1: 朕与嬛嬛正当年少好时光，便如此花，共生共发。
2: 不知是春晨的凉意，还是我心底的凉意，看着发间双生而开的并蒂海棠，仿佛那热闹与情意只是海棠的，只寄居在我的青丝之上，与我与他毕竟是无关的。这一日的下午，玄灵一离开，我便匆匆去往梅庄的存菊堂。存菊堂中竟无一人，唯见彩月一人卧在堂外的庭院横榻上打着盹儿。我见他睡得香，也不忍吵醒他，径自穿花分流走了进去。一时走到窗下，隐隐闻得有人语，依稀是温实初的声音，倒也不好擅自进去，又怕彩月醒了乍然见了我要叫唤，于是便择了棵浓密的树暂避。只听屋内温实初说：
3: 小主多谈是因为有些体气燥热，该吃些雪梨润一润也好，要不鸭梨也是好的，拿冰糖炖一炖吃倒比药好些，终究是药三分毒，固本培元之道还是在于养生。
4: 梨同分离已经在这个不得见人的去处了，你还要我吃梨？谁要梨呢？宁可这样让他体气燥热好了。
3: 这话就像是在赌气了。那微臣给小主写个方子，小主按药服用也是好的。
2: 庭院中寂寂无人，我只身站在一棵垂地杨柳后，不觉痴痴站住。片刻，里头有人站起的桌椅响动之声。我不愿当着梅庄的面与温实初碰面，更怕温实初看我的那种目光，忙悄声避到了堂外一片花木葱茏之后。只见梅庄亲自送了温实初出来，彩月也跟在身后，仍是睡眼惺忪的样子，只是强打着精神。
4: 温大人近日走得匆忙，怎不再坐坐喝一杯茶再走？
2: 温实初用力作了一揖：
3: 啊，有劳小主举动玉步了，只是贵嫔娘娘的药还在煨着，只怕是小内监们不仔细看着，过了时辰就失去药性了。
4: 新贵嫔抚育帝姬辛劳，她的药的确是要上心的。
3: 小主会错意了，是晚贵嫔的神仙玉女粉，那些小内监粗手笨脚的，怕是要弄坏，少不得叫微臣去看着。
2: 梅庄脸色一冷：
4: 我倒是谁呢？原是我的晚妹妹，只是这时候晚贵嫔颇得圣意，有雨露之恩，我这个做姐姐的尚且要避一避嫌，大人你倒是要急着锦上添花去了。
2: 梅庄一番话说得尖锐。

0: 于是缓和了神情说，
1: 我近来脾气不好，冲撞大人了，只是我不过也是白说一句罢了，锦上添花无人计，雪中送炭方知恩义深，大人应当明白吧。
2: 言医制药本是微臣的本分，就像微臣也潜心为小主取药请脉一般，微臣并不介意锦上添花，只盼望无论是小主也好，贵嫔娘娘也好，永无轮到微臣雪中送炭的那一日。
0: 温实初这话说得恳切，不止眉庄容色震动，我也是十分动容。温实初虽然有些莽撞不懂自持，但待我之情，待眉庄之诚，在这个人情冷暖的后宫里真是极其难得了。果然眉庄再无二话，只说，
1: 但愿温大人待我和婉妹妹一视同仁，多加照拂，不要分了彼此才好。
2: 贵嫔娘娘与小主皆是微臣之主，也是微臣要尽心照拂玉体的人，微臣心中别无他念。
0: 眉庄显然没有想到温实初会这样说，不由愣了一愣，冷冷地吩咐彩月，
1: 彩月去送一送，太医慢走。
0: 温实初和彩月离开，眉庄却有些恍惚，只垂了手站在封地里一言不发。我见他如此，心中猛然一惊，莫不是……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1: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30集。
0: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30集。眉庄显然没有想到温实初会这样说，不由愣了一愣，冷冷地吩咐彩月：
2: 彩月去送一送。太医慢走。
0: 温实初和彩月离开，眉庄却有些恍惚，只垂了手站在封地里一言不发。我见他如此，心中猛然一惊，莫不是……然而转念一想，眉庄一心只为扳倒华妃，而他又是最清楚自己要什么能得到什么的人，怎会糊涂至此？想必是恼恨我进言复位华妃之故了。如此一想，心里便安定一些，整一整衣裳，自花束后绕转出来，只做刚来一般。
2: 姐姐怎么站在风口上？等下扑了风就不好了。
0: 眉庄闻言举眸，见是我，神色便有些冰冰的。
2: 妹妹今日怎么跪步临见地了？不陪着皇上吗？
0: 我心中一急，上前挽住眉庄的衣袖。
2: 姐姐先别恼，我今日来正是为了此事，请姐姐听我一言。我有些累，要进去睡了，醒来还要去太后宫中，你请回吧。
3: 姐姐纵然生气，也请听我说几句吧。难道姐姐都不顾惜昔日的情分了吗？
2: 你进来吧。
0: 随眉庄进了存菊堂，她与我并坐着，两人皆是沉默。我想着缓和气氛，先开口说：
3: 姐姐宫中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那些奴才怎么不伺候着？
2: 今日是宫中发放下衣的日子，我便让他们一起去内务府领了。比不得妹妹处，家大业大，

0: 人人都上赶着去，连内务府主事的江公公都亲自上门去送奴才们的衣裳。
1: 我脸上有些讪讪的下不来。
2: 我晓得姐姐不是在意皇上的宠幸，那么姐姐这样说我是为了华妃复位一事吗？我也是不得已，谁愿意捧着杀了自己孩子的仇敌上位？也请姐姐为我想一想，若不是情非得已，我何必走这一招？姐姐不能容忍的，妹妹深受之苦并不亚于姐姐，难道可以容忍吗？
1: 眉庄颇有触动，黑幽幽的眸子中攒起清亮的光束。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我一时语塞，这其中的缘故还会牵涉到前朝政事，我思索沉吟，到底也不敢全说了出来，只说
2: 姐姐三思，若今日不复慕容世兰华妃之位，只怕将来形势有变，她又居夫人之位也未可知，纵使姐姐今日得太后欢心，恐来日还是无力阻挡。
0: 她今日是华妃，明日成夫人岂非更加简单？
1: 我欲再说，眉庄却摆一摆手阻止了我的话。
0: 好了好了，你总是有你的理由，我也有我的不明白，话不投机半句多了。莫不是你见汝南王和慕容一族势强，才要以华妃去讨好他们？
2: 姐姐，你眼中的环儿就是这般不堪吗？她并没有忘了当日是怎样失去腹中孩子的。
1: 眉庄眼角颇有不忍之态，欲伸手握住我手抚慰，犹疑片刻，终究还是没有伸出手来。
0: 环儿，从小我们就在一起，我知道自己才不如你，貌也有惧，便利于修德博一个温婉贤良，以攻武艺我便着琴技，从来也不逊色于你的。后来一起入宫，你总和我相互扶植，即便皇上现在不宠爱我了，我也不曾记恨你半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如今我看着你，总觉得我和你差了许多。你有皇上的宠爱，有温太医的爱慕，有嫂嫂可以常进宫来看你，你的哥哥也在皇上跟前得脸，样样皆是得意的了。可是我却是什么也没有的。
2: 姐姐是要和我生分了吗？
0: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没有生分不生分这一说，你回去吧，无事也不必再来了。
2: 姐姐，终有一日你会明白我的。
0: 或许吧，我明白的太多，不明白的也太多了。
1: 我心底苦涩难言，仿佛生生嚼了一片黄连在口中，木然立起身，行至门外想起一事，虽然是冒昧了，然而除了我不会有人对他说，于是又转身说，
2: 姐姐，恕我饶舌一句，这宫里有些感情是不该有的，比如别的男人的感情。
1: 眉庄闻得此话，眼皮灼然一跳，着意打量着我，无声无息地笑了起来。
0: 我不是傻子，也没有糊涂，这话好好留着去劝你的温太医吧，与我你算是白说了。
2: 如此便最好了，姐姐不喜欢我来打扰，妹妹便待得空城那一日再来吧。
1: 眉庄转过身，留给我一个冰凉的背脊，没有再回头。我黯然不已，缓缓走出存菊堂，这个地方我将许久不能来了。

0: 自梅庄处归来，我便终日有些闷闷的。那日去皇后宫中请安，梅庄不久便先辞了告退。我见他只身先去，只是冷冷淡淡的神情，也并未和我照面一句，心中颇有些空落落的失意。皇后见机之意，笑着对我说：
1: 沈荣华最近对人总是这个样子，范桂嫔你也不必往心里去。
0: 我勉强微笑，
2: 大约是时气所感，梅姐姐的身子总不大好，所以有些懒懒的。
1: 时气所感是小事，只是女人家身子娇贵，要好好保养，别和端妃一样出了大毛病就不好了。
0: 提及端妃，我骤然想起那一日玄灵对我说的华妃小产一事是皇后亲自所调的药。我假意抬袖饮茶，微微举眸窥视皇后，但见她一双玉白纤手，十指尖尖，如此曼妙的一双手是如何调制那一碗置幼小生命于死地的苦涩汤药。
1: 贵嫔怎么发呆了？不必为沈荣华的身体耿耿于怀了。听说贵嫔宫中海棠花开得极好，今日诸位姐妹得空，不如一起去你宫中闲坐吧。
0: 我忙回过神，笑着说：
2: 皇后与诸位姐姐雅兴，妹妹求之不得呢。
0: 于是一行人来到我的棠梨宫，迎新殿前两株西府海棠开得遮天匝地，花风叶茂，柔枝绰约。皇后合手而笑，兴味盎然。
1: 海棠为花中佳品，娇而不媚，妆而不素，非若他花也容不正者可拟。贵嫔的棠梨宫的确是个绝妙的所在，
2: 若非皇后娘娘当日指了这棠梨宫给臣妾，臣妾又安有今日美景可赏呢？真该多谢皇后娘娘。
1: 咱们和宫的姐妹里，就婉妹妹说话最让人听着舒服。
0: 新贵嫔抿嘴一笑：
3: 我们舒和帝姬如今五岁的，满嘴里咬着糖不放，也不如婉妹妹的嘴甜。
2: 新姐姐说话最爱取笑人，妹妹生性耿直，说的是甜话也是实话，这实话若是听在核心人的耳中自然是舒服的，若听在心有别意的人耳中，怕是暗地里要埋怨妹妹了，所以妹妹总是得罪了人也不晓得。
0: 静妃取了一支青梅，蘸了玫瑰姜汁，笑着看向我：
4: 婉妹妹这话又像是拐着弯夸人呢。
0: 玲珑站在皇后身后，弯了一支海棠花清秀：
1: 姐姐说的话就如静妃姐姐手中的青梅，喜欢的人便说是甜，不喜欢的人就觉着酸涩，不过是个人的心思罢了。
2: 安妹妹说的不错，个人有个人的心思罢了。
0: 玲珑的笑微微有些讪讪的，随手自盘中捏了一颗樱桃吃了，
1: 好甜啊。
0: 正说着，忽闻得外头有嘈杂之声，皇后引然蹙眉，我压住不快之色，低声问锦溪：
2: 什么事？
0: 话音未落，却见仪门下奔进一人来。
5: 谁这样无礼？外头怎么不拦着？不晓得皇后娘娘在这里吗？
0: 那人奔至我眼前，抬起头来一看，竟是嫂嫂薛倩桃。
6: 贵嫔娘娘。
0: 嫂嫂整个人都匍匐在了地上，我又气又急又心疼，忙着左右的人扶了嫂嫂起来。
2: 先放着皇后和几位娘娘在这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这样子成什么体统？
0: 皇后连忙说：
1: 有了身孕的人了，究竟什么事闹成这样啊？
0: 嫂嫂被人搀起，我才看清她的模样，满面上风尘仆仆，哭得和泪人一般，一件宽松的皱绸外袍被揉搓得稀皱，四个多月的身孕体重一望即知，头发散乱披在身后，虽然凌乱狼狈，然而双目灼灼有神，大家风范犹未散尽。嫂嫂见皇后和几位妃嫔都在，忙整衣退开一步，施了一礼，然而一见我，眼中泪水滚滚落下，悲不自禁。
6: 娘娘。 娘娘为妾身做主。
0: 嫂嫂有话好好说吧，何苦拦呢？先坐下，究竟是什么事？皇后娘娘在此，嫂嫂只管说了来，必定会为你做主的。
6: 夫君要休了我。
7: 我一惊，与皇后互视一眼，忙问
0: 这是为什么缘故呢？
7: 嫂嫂一时语塞，却支支吾吾着说不出话来。随她一同进来的侍婢说，
8: 听说那边也有了一个月的身孕，少爷日日嚷着要那个女人为妾入府。少夫人虽然气愤不过，为着她好歹怀了少爷的子嗣，便去看她送些补品，谁晓得那女人十分嚣张，对少夫人大大不敬。少夫人一气之下就推了她一把，当时她还神清气爽地奚落了少夫人，可是今日一早竟然闹了起来，说少夫人推了一把就小产了。少爷大怒，马上就下了一纸休书要休了少夫人。
7: 嫂嫂失声痛哭不已，举手抹泪时衣袖一松，露出几条青紫伤痕。我眼尖，一把卷起嫂嫂衣袖，把手拉到面前，
0: 这是怎么回事？
6: 为着我不肯，夫君还动手了。
9: 这算什么男人，这就动上手了？谁晓得那孩子是怎么掉的？再说生下来也不过是个贱胚子，甄夫人这儿还有着身子呢。
7: 皇后看了新贵嫔一眼，和颜悦色地对嫂嫂说，
9: 新贵嫔性子急，不过有句话也在理，那孩子怎么掉的还是个未知数，怎么好贸然就休妻呢？何况那个女子的孩子是甄大人的，难道少夫人肚子里的那个就不是吗？这也未免太鲁莽了。
7: 玲容默然听了许久，开口说，
9: 甄大人不至如此吧。
10: 启禀各位娘娘，外头侍卫说甄大人来了，急着求见呢。
9: 哪一位甄大人？
10: 是我们娘娘的兄长甄大人。
7: 嫂嫂下意识地缩了缩身子。
6: 娘娘您看，他也追进宫来了，只怕非要休我不可呢。
7: 我听得哥哥来了，不由气得柳眉倒竖，
0: 这个糊涂人竟被迷惑至此，宫里也是他可以撒野的地方吗？
9: 嫂嫂别慌，他来得正好，看本宫如何给他一个明白。皇后娘娘，您是后宫之主，这件事既然闹到了这里，就不是臣妾一个人的家事了，但求娘娘疼一疼臣妾，为臣妾和嫂嫂主持公道吧。
11: 既然闹到眼前，本宫也不能撒手不管，去请了甄大人进来吧，要冰甲进谢。
7: 小莲子垂手出去了，静妃扯一扯新贵嫔和玲容的衣袖，
4: 臣妾们不宜无故会见外男，先退居内堂了。
11: 好，且去里头避一避吧。
0: 浣碧，带娘娘们去内堂休息。
7: 嫂嫂见了哥哥气势汹汹进来，先怯了几分，起来行了妻子见夫的礼仪，哥哥却掉头不顾，只向皇后和我行礼。皇后见如此也皱了眉头，一时也未发作，只宣了哥哥一边坐下。我不免话中有气，
0: 嫂嫂腹中有哥哥的骨肉，哥哥在人前就是这样待她的吗？那么人后之状可想而知。
7: 哥哥不闻则已，一听之下瞬间变色。
12: 哼，娘娘是臣的亲妹妹，怎么一味偏袒旁人？薛氏腹中是臣的骨肉，难道嘉仪腹中死去的不是臣的亲生孩子吗？
0: 哥哥说嫂嫂是旁人，嫂嫂是我甄家媳妇，你的结发妻子，怎好说是旁人？那么哥哥眼里只有那个烟花女子才是心上眼中一刻也放不下的人吗？何况这孩子怎么掉的还不清楚，嫂嫂从无大过，又有着身孕，难道哥哥忍心将她驱逐出门成为弃妇吗？
7: 哥哥上前一步，冷然从怀中掏出一纸雪白纸张往嫂嫂面前一掷，
12: 这是休书，你拿了立即就走，竟敢害我爱妾幼子，我不愿再见你这蛇蝎妇人。
11: 本宫与贵嫔面前，甄大人也该注意言行，不该失了人臣之分。
12: 是，臣谨记皇后娘娘教训。
7: 嫂嫂掩面哭泣，泣不成声，委顿在地上。突然一个转身，便欲往那棵盆口粗的海棠树上撞去，眼看着就要血溅五步，我吓得脸色也变了。幸好小莲子眼疾手快，一挺身挡在了树前，嫂嫂这才幸免于难。哥哥虽然也有些害怕，怔了一怔，嫌恶之情立时溢于言表，甩一甩袖子。

0: 不屑地说，
1: 一哭二闹三上吊，当真是无知妇人，俗气可恶至极。
0: 如此场景，我这一听非同小可，痛心不已，又听哥哥出言无状无情，心痛之外更是勃然大怒。
2: 我真叫五代从未听闻休妻一事，哥哥非要闹出人命不可吗？皇上和亲家薛大人那里又要如何交代呢？
1: 如此贱人杀害臣的骨肉，臣势必不与他再共处。
0: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正当此时，玲珑忽然闪身揭开帷幕，自内堂翩然而出。玲珑排众而上，扶起嫂嫂。
3: 少夫人切莫太伤心，好歹有皇后和贵嫔做主呢，少夫人什么也不顾了，也得顾及腹中孩儿啊。为娘的十月辛苦，难道就要这样一朝断送吗？何况若是少夫人一死，甄大人的一世名声就算是赔进去了，少夫人不可轻贱自己性命啊。
0: 说着，玲珑抬头看了哥哥一眼，哥哥眼神微有闪躲，只避身不去看。
1: 小元小主安好。
0: 嫂嫂见了玲珑，不觉微微一怔，她身边的侍婢已然好奇出口：
4: 咦，这位小主与那个佳妮姑娘真有两分像呢。
0: 嫂嫂一愣：
5: 不许胡说，冒犯小主。
6: 奴婢不懂规矩，叫小主见怪了。
0: 玲珑微微一笑摇头，用自己的绢子为嫂嫂拭去面上泪痕：
3: 不妨事的，但请少夫人与我一同入内洗漱整齐吧，这样子恐奴才们见了笑话呀。
0: 我略点头，嫂嫂依言进去了。玲珑盈盈行了几步，又回身向哥哥说：
3: 我虽未见过大人口中所说的佳怡姑娘，但以大人的眼光必定是风华佳人，只是我冒昧奉劝大人一句，新欢虽好，也切莫忘了旧人啊。难道大人全然忘了昔日旧情吗？
0: 哥哥神情颇有触动，刹那间无言以对，只立在当地。玲珑也不再多言，只扶了嫂嫂进入内堂，一时场面清静，我好言相劝。
2: 安小元的话哥哥听了也该醍醐灌顶了吧，本宫劝哥哥一句，这孩子怎么没的尚不可知，哥哥与他来往不过两月，怎么突然有了身孕又突然没了，安知不是有什么诡计在内。嫂嫂向来贤淑，哥哥若要纳妾必不会反对，可也要好人家的女子正经聘了来，怎么也得等嫂嫂生产完了出月才好，为一个出身卑贱倚门卖笑的烟花女子闹得废反迎天，家中失和，成什么体统呢？
1: 贵嫔娘娘要维护薛氏也就罢了，何必句句针对佳怡？别人觉得佳怡出身卑贱，臣却觉得她良善温柔就好。娘娘对自己不喜之人说话这般刻薄，恕臣不敢听闻。
2: 那么哥哥妄听人言而要修离结发妻子，本宫就更不敢听了。既然哥哥说佳怡是良善之人，那么试问良善之人是否应当驯顺于正妻呢？怎么会挑拨的父子失和，夫妻离异呢？本宫瞧着哥哥倒像是冲着本宫来的，难道哥哥耿耿于怀的是嫂嫂当年是本宫所指，不趁你的心意吗？才要借着今日此事泄愤。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7: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风铃绒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情感解读。听友们，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2.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2.7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解读。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

0: 福，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为什么你最后哪都没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18岁读大学，问你理想是什么，你说环游世界。22岁读完大学，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26岁工作稳定，你说买了房以后再说。30岁有车有房，你说等结婚了再带老婆一起去。35岁有了小孩，你说小孩大一点再去。40岁孩子大了，你说养好了老人再去。最后你哪儿也没去。微博上看到这句话，正如今天看的关于东东那本间隔年的书在豆瓣上的各种评论一样，大部分人毫不掩饰对旅行、流浪、去远方、在路上的生活状态的羡慕和向往，纷纷表示人生能如此洒脱地走一遭无憾矣。然而这大部分人又说了，现在走不了，遥远的梦想不现实，乌托邦没钱，英语不好，不工作没收入怎么旅行，诸多的理由。而青春就在这一个又一个理由中逝去了。不由得想起另一件事，每当别人知道我在大学时的专业是心理学时，超过90%的人都会立刻表示自己对心理学也很感兴趣，也想学一学。但是这些人中真正去阅读过心理学专业著作的人寥寥无几，绝大部分人只是说说而已，永远也不会付诸行动。他们想学吗？我相信是想的，只是或许还没那么想，没有到会利用业余时间去试着真正的学一学心理学，试着读一本心理学专业书这样的程度。他们会有许多理由，没时间，上班累，家里有小孩看不下去书，工作压力大没有心情看后书，最近在准备别的考试等等。所以他们永远也学不了心理学，永远只是想学而已。感谢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个拥有惊人的行动力的女性，想做的事情就要真的去做，只停留在脑海里一切都是空的，即使结果和预想的不同，也不会后悔自己为之付出的努力。正如数年前自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梦想的心理学作为专业，又正如当年为了申请去欧洲攻读心理学硕士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尽管最后出现了许多波折，没有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我从不后悔。这一次次朝着梦想前进并为之努力的过程，让我知道这看起来仿佛云端一般遥不可及的事情，真正做起来并非那般遥不可及。梦想其实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关键在于你是否尝试过向它伸手呢？问问人们，想去旅行吗？想背着包去远方流浪吗？想环游中国、环游世界吗？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一脸憧憬地说，想的。但是真正做到的人寥寥无几。这件事最难的部分，不是钱，不是英语，而是是否具有这份勇气。正如有位旅者说的，当你决定要出发时，旅行中最困难的部分已经结束。近来越发强烈的出发愿望，让我开始质疑自己原先的计划，是否要等到明年9月再出发，是否有必要等到明年9月再发出。

是否能够按照自己的预想成型呢？届时会不会又出现一些未曾预想到的事情阻碍成行？自己原本设定在明年9月出发的理由有二：一是自己手头积蓄不多，为了能够走得久一点、远一点，我得攒更多一笔钱，而这需要时间；二是在旅途中，或是旅行归来之后，恐怕都要面对求职的问题，更足的工作经验，或许更容易找到工作。而现在，自己却又推翻自己的论调。对于钱，到今年9月已经能带着一笔积蓄上路，坐最便宜的火车，住最便宜的青旅，吃最便宜的食物，不乱花钱，不进收取高昂门票的景点，可以走上好一段时日。如果在途中自己逐渐掌握了一些穷游技巧后，或许还能再延长。我想，这已经足够了。事实上，对于第一次远游的我，是否能坚持一个人都是未知。规划做得太长，意义并不大。对于工作经历，多一年和少一年的差别真的巨大吗？仔细想来，倒也未必。更何况，若我要换行业，之前的工作经验作用将会更低。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原因，最深层的原因在于，我担心这件事一旦被拖延下去，就会如文章开头那段话一样，最后你哪儿也没有去。我担心，即使是有着高行动力的自己，面对着繁杂的俗世，是否还能将现在这份理想保持下去？在明年9月到来之前，自己的梦想会不会被现实消磨光呢？又或者说，待到1年0.3个月之后，自己还能如今天这般可以抛下一切，坚定地迈出这一步呢？一旦任何一点意外出现，比如爱情的突然降临，比如好的跳槽机会突至，比如家庭出现意想不到的变故，使得明年9月未能成行，那么下一次成行将会是何时？当我在人生这场游戏中逐渐拥有了更多筹码，欲望也随之膨胀之后，我是否还有今天的勇气放下一切去远行呢？突然发现，告诉自己因为钱和工作而现在不能出发，待到明年9月才能出发的自己，其实与那些图表羡慕之情却给自己诸多理由毫无行动的人们，不是一样的吗？最后，你哪儿也没有去。我想，我该在今年9月就出发。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为什么他还没有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篇来自十二的为什么他还没有来。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问过很多遍，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答案。以前的很多个夜晚，我和雅妞在广深两地的小公寓里互发短信，我们用同样的一句话安慰彼此，他的白马坏了，他在路上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究竟是不是真的，哪个姑娘没怀疑过自己以后会不会幸福呢？谁也没有真正笃定过，关于爱情，我们能确定的只有自己。一个没见过面的姐姐跟我说，那年她已经不年轻了，所有人都怕她嫁不出去，可是她还是来了。她对我说，不要害怕，她会来的，只是早或者晚而已。我也有过很多的疑惑，我怎么会知道就是他呢？万一我错过了他怎么办？这世界上会不会根本就没有那个他？这些答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给人带来一种莫名的恐慌。有时候因为这些恐慌，我们会莫名的答应一个丝毫不想去的约会，结果最后落荒而逃，自尊在那刹那丢盔弃甲。因为这恐慌，我们会以为某些人渣、某些烂桃花就是真命天子，于是百般讨好，低到尘埃，最后自尊爆发，才清醒这位爷原来只是个打酱油的配角。他到底在干什么呢？如果他真的会来，为什么不早一点呢？为什么要让我们忍受孤独、脆弱、卑微、虚伪、落寞，都不敢再奢望会有一个人会真的出现。前天我用感冒中的浓重鼻音，边拿纸巾边擦鼻涕的同霸占沙发的南方小姐说，她总是会来的，在她没来之前，你就好好走你的路就好，不要因为莫须有的纠结去折腾自己的人生。他问我，他真的会来吗？是的，他真的会来，只是很可能是你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他而已。可是他真的来了的时候，你们是否准备好了？看到他的双眼，你们是否准备好了放下过往偏见，好好的接受一段全新的感情？你们有没有一颗真正能享受细水长流的心？当我不再是十二公主而是 T 太太的时候，当雅妞不再是雅 Queen 而是 M 太太的时候，当丸子小姐变成 L 太太的时候，当 Miss 小蜜变成 F 太太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会嫁给这个男人。我记得第一次见 T 先生，本来说好的地方，中途他发来一条短信说那里太远了，能否改到一个就近的地方，反正我就是地铁多坐几站。如果是你，这样的男人你是不是会马上 pass？丸子小姐刚认识 L 先生的那会儿，她还沉浸在异地恋的纠结当中，无数个夜晚她像知心姐姐一样安慰着这个男子，回头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对他有没有感觉，他可是个胖子，我从来没喜欢过胖子。雅 Queen 去见 M 先生的时候，正处在对

接二连三烂桃花的伤心失望中，对和老同学相亲这种戏码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可是就是这样的狗血见面的剧情，居然成就了最后的忠诚。

你的是一个多金有品味的大叔吗？不，高档西餐厅、音乐会、欧洲旅行这种对大叔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或许可以拯救你的公主梦，但却绝对拯救不了你的人生。你以为一副装逼像藐视人生的文艺男青年才能够触摸到你的灵魂吗？不，谈谈风月，聊聊村上春树，挑剔一下咖啡是不是够高级，这种装逼事件如果你涉世未深就算了，如果你已经老大不小还躲在文艺里不愿面对真实的世界，那还是擦亮眼睛赶紧醒来，先拯救自己的灵魂吧。你总希望遇到一个懂得在什么剧情就演什么戏码的他，不，在你期待的时候紧紧搂住你，在你伤心的时候懂得逗你笑，能咆哮地说出肉麻的表白，永远眼中只有你，永远只想和你在一起。如果现实都是这样，那谁还会去看电视剧？那谁还会去买小说？完美的人永远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那个他或许见得你咬牙切齿，就像王小贱一样，损人不带脏字儿，没有什么大出息，也不儒雅贵气，他只能在生病的时候递一杯热水给你，只能在你身边陪着你，在每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那个他或许真的其貌不扬，没有标准的身材，不时尚，也没什么品味，就是只愿意看着你穿得美美的，自己却穿着三年前的 T 恤衬衫，不会嫌你不够性感，每天都希望早点回家，每天都只想抱着你入睡。那个他或许不够有钱，没有房也没有车，但是他不抱怨也不愤怒，默默奋斗，为了让你过上更好一点的日子，可以忍受许多的辛酸，却不愿意说。他很想说再等等我，可是他不敢，他只能尽可能的对你好，但如果你能遇上更好的，他也可以放手让你走。这就是平凡人生里的平凡事。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将这样平淡走完这一生，我们只能一起把自己的人生慢慢从50分、60分走到70分、80分、90分。这样的人生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开始就希望做到90分？那剩下来的时光用来做什么呢？这一生还有那么长，比你们想象的都要长得多。我时常回头觉得，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5、6年的时光居然也遇到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发生了如此多的转变，往后的20年、30年我都想象不到会发生什么，好期待呢。可是你们呢？有一次雅妞在我家，我们一起看电视相亲，看到主持人说女嘉宾才20岁的时候，她忍不住跳起来说，天杀的，这个年纪干什么不好也学人来相亲。你们的人生已经被社会和舆论绑架了，但是你们却决然不知，天知道你们还将错过多少值得遇到的人或事。有一首歌叫《爱的代价》，张艾嘉唱过，李宗盛唱过，梁咏琪也唱过。什么叫爱的代价？代价就是，走吧，走吧，人总是要学会自己长大，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就是爱的代价。他在哪儿？他什么时候会来？管他呢，我还有大把时间可以好好体验人生。你来了，我们就一起走；你不来，我边玩边走，也总是可以走到最后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为心灵的自由而算计。
1: 人生就是由很多琐碎组成的，把琐碎算计清楚了，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算计其他不琐碎的事情。我希望自己从小的琐碎的冲突中脱身，或者说我算计的和看重的不是金钱或者冲突，而是心灵的自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与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曾启峰的文章《为心灵的自由而算计》。一次，我去另外一个城市拜访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朋友，在我们的朋友圈子中，他可以称得上是德高望重了，大家都很喜欢他，很愿意跟他交往。几位朋友曾经在一起议论过，都觉得他最大的特点是精神上的超然淡定，有着一般人没有的自由的心灵，跟他在一起，再神经质的人都会被感染一些禁忌。我在他家住了几天，每天晚饭后就在他的书房里喝茶聊天，聊的内容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有时候两人好长时间都不说话，我就看着他慢慢地往壶里沏水，往杯里倒茶，也都不觉得无趣。有天晚上我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那份洒脱是怎样修炼出来的？他看了我一眼，沉默了一会儿，淡淡地笑了笑，然后站起身来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他从书柜的最底层的一个文件盒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我，这是一张 A4 的打印纸，因为时间久远，颜色明显的发黄，纸上写满了字。他告诉我，这是他24岁生日那天写下的东西。我知道那时他在一所大学读研究生。我很认真地看起来，纸上写了几段话。一，宿舍里两个人没有买开水瓶，用完了我水瓶中的水又不去打水，我决定把我的热水瓶和他们共用两年，还给他们打两年的开水，如果水用完了没水喝，我就喝自来水，没有热水洗我就用冷水洗，我不愿意变成他们的行为的监督员，更不愿意因为他们不拘小节而生气。二，买小东西买菜绝不还价，平均一天损失3毛，一年损失约100元，这个损失我认了。三，买衣服等等，不还价损失太大不行，叫上女朋友一起买，还价对她来说是乐趣，对我不是。四，坐公共汽车绝不抢座位，只要有一个人站着，空座位离我再近也不坐。五，别人找自己借东西，能借的尽量借。没看完我就看不下去了，我直截了当地说，这些东西太琐碎了，而且有些做法深层动机也有问题，比如有可能是内心害怕跟别人发生冲突。我相信一个和谐的人格与童年的经历和成年后深刻的内心有关，而与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无关。他听后笑了，说，我不想说服你，但是你想想，人生就是由很多琐碎组成的，上面的那些琐碎也可以举一反三，变成更多的琐碎，把这些琐碎先算计清楚了，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算计其他不琐碎的事情，对不对？我并不是害怕冲突，而是要自己从小的琐碎的冲突中脱身，或者说我算计的和看重的不是金钱或者冲突，而是心灵的自由。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孔子的一个弟子有一辆豪华马车，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人有一架奔驰600。有一个人家里有了一点事，想借他的马车用一用，但不敢开口。这个弟子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就把马车烧掉了。他说，我有一架马车，别人借都不敢借，那我还留着干什么？他接着告诉我，他曾经有一个价值3000元的专业级别的照相机，在他想通那些琐事之前，他总是偷偷地用它，生怕别人知道后找他借，借也不好，不借也不好。后来他就把相机放在宿舍没上锁的抽屉里，谁想用谁就用。最后那相机也用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3000元买一个心理上的自由，你说划不划得来？然后他嘿嘿坏笑了一下，说， 如果别人要见你老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也笑了。那天晚上，他也的确没有说服我。不过，后来我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发现，有座位不坐，感觉也很好，因为站着的时候视野更宽、更广，可以看到更多的人和风景。也许你我的生活会遇到许多类似的事情，那你是否也能做到多为自己心灵自由算计呢？请记住，世界。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未来承担不了你的安排。
1: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未来是未来的模样，永远不对未来说不。这两句话我经常给人说，几乎成了励志利器。几句话下来，一定让对方搞不清自己原先是为什么而郁闷了。我一直疑惑，人要多大年纪才不会被未来的虚拟美好所欺骗，还是至死都会心存欲望，或是抑郁了就对未来彻底死心了。小时候讨论盲人，后天盲的人先天盲的人谁更可怜，那时觉得一定是先天的，因为毕竟从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模样如何的缤纷多彩、美轮美奂。大些了却又想，那些先天的反而充满希望和幻想，那时候幻想和希望远比现实让人更能坚守。比如吃一串葡萄，你是从最好的那颗开始吃，还是从

从最差的那一颗，从最好的那颗开始，你每一次吃的都比上一颗差，但是却是剩余里最好的那颗。从最差的那颗开始，你每一次都吃的比上一颗好，但却是剩余里最差的。哪个选择乐观或悲观？这个问题让习惯辩证的中国人很是挠头。最后的结果就是看见一串葡萄就强迫症的思考人生，或是可以选择胡吃，要么就直接打汁儿，天下大同。不如将人生交给老天爷掷骰子，如同大富翁，除了经营的技巧，时机和运气却是更为重要。异想天开有时候很快乐，看到世纪初崩塌的安然，在快要崩塌的时候还创新的准备堆出未来天际的金融衍生品，准备让大家拿钱来交易未来的可能，想法倒是很新颖。这样的期货可以让很多行业避免未来的损失，可惜胎死腹中，令人唏嘘。人生是场竞赛，还是一种经历，或者简简单单的塑造。虽然降生以来你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但人总要热爱荣耀胜过认可真实的自己吧。平凡的人生让我们咀嚼无味，弃之不甘，但人生的奖杯不总会落在每一个人手上，让你高举和欢呼，享受注目和欢呼，鲜花簇拥。发奖杯发到手软的事情很多，得奖得到手软的人却不多。就算参赛就三人，得个第三名，只要有奖杯就行，花钱买也成。可惜的是，每个人都独一无二，但注定没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绝大多数时间，你是那个众，不是那个不同。或许该为未来买个保险，如果为未来的成功与失败买份保险，今天的你会不会更敢于挑战呢？保险一，未来承担得了你的荣誉，承担不了你的安排。未来的美好一定可以如你今天的想象，但前提是今天你已经开始做了，但太多的未来再说吧。未来我要等，我一定要现在你都不做的事情何必交给未来承担？未来承担不了你给他准备的事情和计划。当你给未来安排满满，自相矛盾，你的未来体力不支，难以背负的时候，未来要么是个童话，要么就是一场噩梦。保险二，未来你必定成熟，也必定老去。别指望未来的你会理解现在的你，悔意难当几乎是个必然。今天的承诺在未来总是被成熟戏谑，今天的血性和精力未来必得疲惫。于是你也不必希望未来的你支持现在的你，需要你现在的思维决定的事情，现在的精力和精力去做的事情，做做又何妨呢？保险三，未来不是给予今天的奖赏，而是今天的作品。未来不曾奖赏你，那些你认为的收获只是今天努力完成酿造了而已。你现在开始的东西在未来未必有收获，但今天不开始的东西未来必定是颗粒无收。今天开始酿造人生，未来才能围炉畅饮。我们可以准备未来，但今天不能因为准备未来的庆典忘了今天的劳作。保险四，未来可以透支，今天不可浪费。白日梦让我们心情愉悦，你也可以透支未来的荣耀和收获，但今天不能因为透支未来浪费了今天。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于是人生不是用来承受那八九来的，而是为寻找那一二来的。人总是喜欢折腾自己，

经历的时候，那不如意的十之八九总在记忆里作怪，而那如意的一二总是在当下转瞬即逝。于是只有今天的如意不可浪费，透支来的未来才不会成为债务保险五。遵守的大局大部分是同流合污，而不是成功或战死。今天的白纸一张和精力无处发泄，无产者最革命。你可以坚守你想坚守的一切，但记住，你失败的可能性比成功大得多。没必要在未来念叨为什么我会是这个样子，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也应该是这个样子，除非你真的很特别。不是你现在的你认为你很特别，是未来的你认为自己很特别。今天的你和周边的人一样，都认为自己很特别，于是我们大家都不特别。等待未来，等待的是当下，未来不需要等待，未来在该来的时候就来了，可惜的是来到的那一刹那就变成了当下。如约前来，要么是虔诚烧香得夙愿，要么是计划周章缜密细致。如果有约，这个等待一文不值，如同异想幻听幻觉压根没来，你的时空就没有未来，不必等待。是因为今天的你成为未来的你，不是因为未来的你塑造了今天的你。人生的计划和经营是今天要做什么才能到达未来，而不是等待未来。五险一金很保险了吧，但也可能未来无法支付，不是笑话，是最可能的结局。给未来买份保险，聊胜于无而已。这个世界总是和我们想象的不同，但还是需要我们学会假装沉醉在每一时刻里。过去已然过去，未来尚未到来，看着过去你后悔厌恶，看着未来你迷惑恐惧。或许唯一的温暖是现在的你还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光亮。这个世界本来是围绕着你转的，但是在你真以为是这样的时候，就不再绕着你转了。你总是把你的未来设计得让你自己感觉艰险无比，于是你成功了，未来一定艰险无比。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2.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2.7摄氶度，相对湿度5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音乐最动听，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这首歌已经成为抖音神曲，下面请欣赏《星辰大海》，由歌手黄霄云为您带来。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曾经你说，由李诗珏、张博文作词作曲，由赵乃吉演唱，收录于2021年6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曾经你说》中，旋律十分上头，声音透彻干净，意境清晰入情。

井十分这首歌曲以简单明了的歌词和优美动听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痴迷和热爱，同时也表达了对爱情的理解和认知。

你不是一个人，张信哲和薛之谦两位情歌歌手四年磨一剑，张信哲细腻明亮的声音与薛之谦深邃诚挚的声音声线交错，带来丰富的感官享受。身处情感漩涡的每个人或许都曾在人生的路途中迷茫，但始终都不是一个人。

送你一朵小红花由多位优秀的歌手演绎，无论是感情或歌曲的讲解都十分感人。当歌手用饱满的音乐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想法时，小红花的含义更为鲜明。

简弘毅与毛泽少合作的《天涯明月》，开篇以悠扬的笛声引入，清脆婉转的笛音瞬间勾勒出一幅辽阔悠远的江湖画面，仿佛将听众带到了古代的大漠孤烟，青山绿水之间充满了浓郁的古典韵味。

仅是一首歌，更是对抗迷茫的勇气传递。陈浩宇深度参与创作，将允许失控的人生态度融入旋律，治愈了无数在人海中迷失的人。温柔却有穿透力的嗓音，搭配关于成长与自觉的歌词，让每个不完美的灵魂都能找到归属感。一首《我爱我》送给你。

王天歌的似你歌词朴素自然，描绘了对爱情的满怀热望和无奈情感，极其动人，值得细细品味。分开后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一个人失忆是香港女歌手薛凯琪于2008年发一月一日发行的专辑《It's My Day》里面的一首歌，歌词细腻真挚柔美，朗朗上口，极具感染力。

当庄心妍的《我不配拥有》响起，一股激情与力量便瞬间涌上心头。这首歌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执着与坚定。

0: 刘欢倾情演绎《流浪地球二》主题歌《我在》，这是一首交织着温暖与科技感的作品。刘欢借用片中的台词“我在，我一直都在”，唱出了心中想说的话。
1: 我一直都在，独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方是香港歌手谢霆锋于2020年3月17日发行的粤语单曲，由乔欣作词，歌迷评价其粤语演绎更具温柔质感。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电影《奇迹笨小孩》发布陪伴曲《海阔天空》，是易烊千玺、许君聪、田雨、王宁、龚磊、黄瑶、齐溪共同演唱。该曲翻唱自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乐队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曲《海阔天空》。

0: 许多人都听过戴荃的成名曲《悟空》，他的中国风歌曲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0.4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0.4摄氏度，相对湿度5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最动听。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我们接下来的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白羽演唱的《哪个明日》。在歌曲伴奏方面，除了一开始弦乐与钢琴为主轴外，团队更在背后加入了 ambience music 气氛，为歌曲增添未来感。在穿越纯音乐部分后，音乐中的画面进入另一个明日世界，层次再度递进，最后所有乐器合奏出 post rock 元素，情感爆发过后，在最后一段一切归零，回到最初。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魏嘉义演唱的《你的城市下雪了》，围绕着爱情中的遗憾与怀念展开。歌词通过描绘下雪的场景，表达了主人公对逝去爱情的深深怀念和无法与对方共度美好时光的遗憾。

等闲。易烊千玺以一曲古风歌谣带我们穿越时空，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智慧与哲思。歌词间流露出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以及对时光易逝的感慨。

下面这首来自雨桐飞演唱的《人生若只如初见》，整首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让听众在音乐中感受到人生的起伏和变化，引发共鸣。

像是昙花一现，像是怀旧的老照片，让人总是深深的惦念。人生若只如

张最美的笑脸。我们还欠彼此一句珍重再见，而心成遗憾。

年，朴树开始专辑《猎户星座》的制作，但是在制作的过程中遇到瓶颈。2014年初，朴树尝试为专辑内的歌曲编曲，但在秋后中断。2015年1月，朴树两赴英国录音专辑，10月再次因故中断。朴树对这些歌彻底失去热情，英国的录音计划也被废弃。2017年1月，朴树鼓足勇气，重新开始在家里制作，并最终确定发布这张专辑。4月29日凌晨，该专辑在张亚东和严仲坤的帮助下，到美国做了最终的母带处理。下面请听这张专辑中的同名歌曲《猎户星座》。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从舒缓前奏到情绪爆发的高潮，世界只有我们充满了刘宇宁的独特演绎风格。他用歌声描绘出爱情最美好的模样，让听众仿佛置身于只属于两个人的小宇宙，与心爱之人共享世间美好，静静聆听，让心灵被温暖填满。

好音乐像一杯茶，可以带给人安静和美好。好音乐也可以是一道光，带给人力量与勇气。一起欣赏欧阳娜娜给我们带来的《太聪明》，让我们足够爱自己，才有余力爱别人。

凉凉这首歌曲由杨宗纬、张碧晨演唱，以唯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不舍。歌词中的凉凉两个字既暗示着爱情的凉薄，又表达了对爱情的深深思念。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隔壁老樊情感单曲《我喜欢黑夜的时候》，由计谋作词作曲，并再度联袂制作人严金，用平静情绪诉说交错细腻情感。这一次因乐人隔壁老樊用温柔声线重新出发，编曲用钢琴缓缓铺入，犹如黑夜中的一束光，将内心划破，开始与自己对话。
2: 你看天空

不老男孩刘畅作词，谭旋作曲，陈思彤编曲，古巨基细腻演绎，为老男孩们献上一桌青春宴席，重新为男人定义成熟。关于未来，男孩称之为梦想，他们追求的是义气；男人称其为余生，他们追求的是勇气。

随着半生漂泊，雨打归舟，面对时间无尽的荒淫，物种更愿意相信白头偕老的美好。

0: 浓情由张国荣演唱，歌词中的理不清多，欢心多少高兴，在脑内在各环境跳着未停，则表达了即使未来不确定，但爱情的感觉却是坚定不移的。
1: 浓与女的情盖在柔弱的生命，一刹的安详是我在

将来。

自在疲乏的生命，可变的将来可会仍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刘惜君的《一曲流年》在编曲方面以钢琴、弦乐为主线，融入昆曲的婉转韵律，营造出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氛围。间奏部分加入昆曲念白，进一步强化了歌曲的文化底蕴，加上戏腔的融入，为歌曲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音乐最动听，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0点整。
2: 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欢迎聆听黄诗福的《今日无事》，褪去家国爱恨与俗世纷争，暂时放下所有烦恼忧愁，轻快雅致的国风小调，营造出悠然闲适的心境，不必追赶忙碌的节奏，允许自己短暂放空，享受当下的平静自在。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梁博的日落大道采用了迷幻摇滚的风格，这种风格以独特的旋律、丰富的和声和强烈的节奏感为特点，营造出一种梦幻而富有感染力的音乐

我们曾相爱是台湾女歌手郭静演唱的歌曲，由黄婷作词 ，Jerry C 作曲，收录在郭静201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此次专辑封面以简约纯粹的轻柔感，呈现出音乐的温度与个性。

张三迷的窗外语，以极具氛围感的音乐语言，构建了一个潮湿而私密的情绪空间。这首作品突破了传统流行歌曲的结构框架，用实验性的编曲手法和意识流般的歌词，呈现出一幅都市人深夜独处时的心理图景。

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刘德华与谭咏麟两位殿堂级巨星世纪合唱全新单曲《简单是福》，感动激励了无数人。无论人生遇到几多狂风巨浪、苦战逆境，都要勇敢面对人，必须要学习与困难共处。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我们听到的是台湾歌手费玉清演唱的歌曲《千里之外》。费玉清自出道迄今推出了37张个人专辑，60多张合集与精选集。放眼歌坛，像费玉清这种从出道功成名就至登峰造极，歌唱事业始终屹立不摇的重量级歌手并不多见。费玉清是情歌之最，他的嗓音、他的吐字、他的诠，是他的深情、他歌声的感染力，放眼歌坛无人可以代替。

韩红，以其深厚的演唱功底与独特的艺术领悟力，为我们雕琢出小小的这颗音乐明珠。旋律的起承转合间，细腻情感缓缓流淌，从编曲到歌词，无不展现出极致的艺术魅力，邀你沉浸其中，领略音乐的至高境界。

0: 这样很好。 Asha Song 由陈奕迅演唱，旋律和演唱都无懈可击，展现了陈奕迅深厚的演唱功底和对歌曲情感的精准把握。
1: 怕荆棘试着找，就能寻到珍贵

再爱我吧是周华健于1989年发行的歌曲，由小虫作词作曲，收录在专辑《最真的梦》。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魏晨的这首《旅途》分享给大家。魏晨细腻的人声与 EDM 曲风的副歌部分完美融合，带来了明显的起承转合，使整首歌曲充满了动感和层次感。 yeah, baby.

刘思健的清冷叙事与孙盛希的 R&B 声线交织，如藤蔓缠绕，把想爱又怕开口的矛盾演绎得入木三分。他们从克制低吟到深情爆发，展现了爱情里的卑微与挣扎。先爱的人最可怜的歌词，更是唱尽了无数人在感情中的无奈与心酸。一起聆听这首《说》。

《剑魂》是汪苏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1年11月15日。汪苏泷温柔的嗓音与歌曲的古风韵味完美匹配。

好妹妹乐队用清新温暖的嗓音唱着新年的期许，轻快旋律如冬日暖阳，歌词描绘相聚欢乐与对新年憧憬。新年快乐，简单话语反复吟唱，传递对生活热爱，让我们在这歌声中笑着迎接新一年。

0: 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来日不方长是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关于时间与生命的深刻歌曲。在这首歌中，她以细腻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诠释了时间的无常和生命的短暂，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总是以为来日方长，而忽略了眼前的幸福和美好。

歌曲 Everybody Woohoo 加入各种风格分音乐元素，打造出立体丰富的音乐形态，凸显出自由感以及开放性，从而能够奉献多次层的聆听体验。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北京时间1点整，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星辰不坠落由张张作词作曲，蓝心雨演唱，发行于2021年7月15日。月光永远存在，星辰不会坠落，这就是我对你的感觉。听到这样的甜言蜜语，很少有人不会心动。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我们将听到的是台湾歌手萧敬腾演唱的歌曲《新不了情》。该歌曲的原唱者为万芳。自1993年万芳发行的《新不了情》，20年来歌曲打动了无数人，也被萧敬腾等很多新生代歌手翻唱过，使得歌曲经久不衰。

蔡健雅的歌曲《Hey Hey You》带有轻快的节奏和愉悦的旋律，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歌曲以轻快的电子元素为基础，引入吉他和独特的音乐符号，让人听得舒服自然。

局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将人生的抉择与情感的纠葛巧妙地融入音乐之中。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猫科动物乐队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与深度，更通过其独特的音乐风格为听众带来了一场关于爱情、人性与命运的深刻思考。

吉克隽逸倾情献唱《海洋之心》，歌声中充满力量与希望，让人仿佛置身于广阔无垠的海洋之中，感受着那份来自心底的呼唤和力量。这是一首激励你我勇敢追梦的绝美之歌。

我太笨是锤娜丽莎真正的一首个人单曲，歌曲的开始就将一个为爱守候的少女形象进行了勾勒，简单的几句却一下子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很多人都在爱情当中扮演着包容的一方，理解包容着另一方的一切，不管多晚，不管多累，只想着对方能安全回来。下面请一起欣赏这首歌曲。

0: 笔的《天是灰白色》描写了日常生活中被遗忘的细节与无奈的生存状态，仿佛歌曲深入人心的情感流露。即使没有朴实至极的音乐旋律，早已在歌手清晰高亢的嗓音中蕴藏。逐渐蔓延的和声，最后一片宁静，仿佛拉开生命的征程。
1: 我要怎么去形容爱过的人自然会懂。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给大家一首热血的歌曲，陈楚生演唱的《天外的天》。陈楚生的演唱风格一直备受赞誉，他的声音富有磁性和感染力，能够准确传达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快来一起聆听，让《天外的天》带你开启一段奇妙的音乐之旅吧。

天井时，赵雷用充满诗意的歌词描述了他的少年的美好时光，听着听着就走进去了。青春让人想念，却再也回不到。怀念少年时光，怀念单纯的社会，怀念简单无忧无虑的日子，虽然渐行渐远，但历历在目。听着这首歌，我们似乎也回到了穿着白衬衫的少年时代。虽然口袋里从来没有香烟，但情窦初开时，总也不敢跟喜欢的那个人说的感情是一样的。暖阳下的少年有着大把可以肆意浪费的时间，心里藏着一个暗恋的女孩。伤感的回忆没有丝毫的忧伤，没有丝毫的不舍，总会听得会心一笑，听得心中升起暖阳，最多也仅是那种淡淡的惆怅。

王铮亮的嗓音清亮飘逸，叙事感中沉淀出岁月温度，而王鹤野的磁性少年应似山峰穿林，透着倔强。当副歌乍起，王铮亮的戏剧化共鸣托起王鹤野的锋芒，刚柔交织间，困顿与希望在音符里相拥。一起来听这首《月亮照山川》。

无期是一首充满浪漫与哀愁的情歌，江海嘉用他独特的嗓音将那份对爱情的执着与无奈娓娓道来，旋律悠扬，歌词深情，仿佛带你走进一场未完的浪漫故事，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深情守候。

在庄心妍与阿悄的悠扬歌声中，关于那件事如同一幅清新淡雅的画卷缓缓展开。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两个女生之间微妙的情感纠葛，既有青春的懵懂与憧憬，也有成长的遗憾与释怀。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欢歌。

简·迷离演唱的《明日计划》表达了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歌词中提到，如果我们今天分别，请别把我留在世界，让我飞去别的星球，展现了对于未知世界的向往和对自由的追求。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下面这首来自棱镜乐队的《永远不变》，歌曲的歌词简洁而深刻，旋律优美动听，歌词中反复强调希望多年以后我们还是我们，永远不变，传达了对不变情感的执着追求和对时间流逝的无畏态度。
2: 我睁大眼睛，把洋葱还给远，把依然送还给山，把色彩送还给

临摹是白敬晨和张希云共同创作的一首歌曲，收录于临摹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生活细节的感悟和对美好情感的向往。

不少听众都熟悉这首《将军令》，这次周柏豪的现场 live 版带来了全新诠释，情绪层层递进，鼓点搭配粤语独有的韵味，勾勒出坚守疆土的将军形象。这份豪情不只属于沙场，也藏着普通人守住本心不肯认输的倔强。

庙堂，琴弦和棋理看书画的优美，那舞台做念打主角，唱曲演戏，会着着文化最精彩的隐秘，仰望着神州。

魏巡用姿态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音乐态度。这首歌曲不仅旋律抓耳，歌词更是深入人心。它讲述了追梦道路上的坚持与勇气，让你在聆听中感受到热血青春的澎湃。快来一起加入这场音乐盛宴。

路人甲乙丙穿戴类似个性配备安全流行流行是一场世纪的大瘟疫抱歉我先免疫 get out of my way 我自己不是一群同负面力谁看得起进却不讨自己欢喜口号太动听刷嘴上的本领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王瑞卓的这首《茶花开了》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共鸣，许多听众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回忆起那段童年时光。

阳的重逢》是一首民谣歌曲，发行于2017年6月23日。这首歌是素宇阳人生中的第一首歌，歌曲的混音完成后恰逢北京小雨，带着期待、青涩而诚恳的情感。

0: 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弯声明月，人间银河。接下来，请欣赏王菲献唱的2021年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主题曲《弯》，明月之曲献弯曲，愿以天籁共良辰。

你是否曾想向某个人倾诉内心深处的情感，却又无法开口，让刘若英与范玮琪的歌声为你代言？这首《不能跟情人说的话》诠释了那些隐藏在心底的情感，让人不禁感慨万千。歌曲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必将触动你的心弦。

戴佩妮的现在的样子是一首温柔如水的民谣，在轻柔的吉他伴奏中，戴佩妮用她轻盈温暖的嗓音描绘出一个温馨的画面。听戴佩妮的歌，恍惚间就会觉得自己也沉浸在那个温馨而真实的场景中。

永不熄灭的火焰这首歌曲以战争主题为背景，表达了对战士们的敬意和感激。深入人心的旋律，激进的歌词，加上华晨宇饱含深情的演唱，让这首歌充分表达出面对挑战的坚定信念和勇气。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一路欢歌和您相遇。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演绎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王嘉尔用他标志性的烟嗓为我们带来这首 Fendiman， 他用电音与嘻哈碰撞出极致态度，用激情点燃全场。

0: infinite. Yeah, yeah, yeah.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歌曲《孩子》由艾怡良演唱，他想通过这首歌写给小时候的自己，也写给还在努力治愈自己的今天的自己，以及更多至今仍未愈合的大人。

过去对错已不再重要，你我终究会找到新的依靠。只怪你我相遇太早，而缘分又太少，才会让心里有个划不完的句号。看到这些歌词，大家都有自己内心的感触，希望它能成为你们美妙的回忆。下面请欣赏由周慧演奏的歌曲《相遇太早》。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王源的新歌《十七》，这是王源在成长的路上写下的一首乐章，传递出青春的美好与希望。歌曲展现出了王源清新干净、朝气蓬勃的形象，同时又融入了他的一份执着与坚持。歌曲以轻柔温馨的旋律和自然清澈的声线，将你带回那个青涩浪漫的年代。请跟我一起倾听这首充满正能量和思考的歌曲吧。

当爱情法则被宇宙重新书写，银河快递以两个星球的宿命错位为灵感，用这首《一心引力》诠释恋人间的永恒拉扯。钢琴与合成器编织出浩瀚星轨，闭上眼，让这空灵的节奏带你坠入这场引力游戏。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不公平这首歌由陈势安演唱，歌曲描绘了一段爱。

金亮亮的梦是张碧晨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一首作品，她的演唱唯美而克制，以空灵婉转的声线诠释了梦幻般的意境。木吉他编织的旋律如梦境般飘渺，弦乐如潮汐起伏，让这场反复出现的梦化作听觉的时空漫游。

郁可唯的歌曲《寻》开头以简单大气的编曲搭配，喃喃低唱，转进中段歌曲逐渐走入高亢开阔，唱法上收放自如的振幅交叠，激荡出温暖又安定的音场。编曲上带有郁可唯鲜少尝试的世界音乐元素，实验性的编制也呈现歌曲的哲理感与纵深度。歌曲后段吟唱式的表达是郁可唯及其父亲和录音团队的合唱，让不同音色层层堆叠，犹如内心世界丰沛磅礴。

灯火里的中国由张也、周深演唱，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听完这首歌，让我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雪落下的声音由路虎演唱，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片尾曲。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便把人带到了富察傅恒死后托侍卫海兰察带话给魏璎珞的剧情画面。路虎在演绎该歌曲时加入了特色的昆曲唱腔，唱尽了清宫百态，人生千般情意。
2: 轻轻落在我掌心。

Say Goodbye 是周笔畅为电影《超级快递》献唱的插曲，以吉他编曲为主调，旋律清新如风。周笔畅的演绎饱含对过往的温柔回望，告别不再悲伤，而是带着希望迎接崭新的旅程。

足够勇敢是由王乐阳作词，郭思达作曲，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发布于2021年3月16日，是电视剧《暴风眼》的插曲。正如歌中所唱，不论我身份怎样变换，你永远是我最依赖的港湾，因为有你我才足够勇敢。希望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可以依靠的力量。

0: 陈慧琳、李克勤演唱的粤语歌曲《爱一个人》，讲述了爱情中的矛盾、挣扎与牺牲，揭示了爱情的复杂性，让人感同身受。
1: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2: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追，他最懂得努力吃亏。

下面是周杰伦演唱的歌曲《菊花台》，这是继贺岁片《霍元甲》之后，周杰伦再次为电影量身定做了片尾曲。这首歌曲的灵感正是来自于《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电影，让周杰伦感动的戏份几乎都发生在菊花台上面。而周杰伦写《菊花台》大概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这首《菊花台》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响起就充满震撼。与以往的中国风歌曲那种小家碧玉式的风格不同，《菊花台》从头到尾充满着大气与雄浑，

动感的 R&B 曲风，高音悦耳的女声唱腔，酷炫的舞蹈编排，让陈慧琳的《你的语言是威士忌》成为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燃烧吧火鸟出自当年琼瑶的原创小说，娓娓道出一个意外失明的少女从一个自卑自怜自我逃避的人成为独立自主勇敢的女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版本是歌手张芸京翻唱的一个歌者十年经历的风风雨雨。张芸京也经历了相似的心路历程，渐渐从一个自卑自我逃避的人试炼成独立自主勇敢的女性。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燃烧吧火鸟》。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有梦就去追，有目标就使劲往前冲，潜力是无限的，不管成功与否，至少不会留有遗憾。歌手游长靖演唱的《一颗心的夜》，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

妙，钢琴、吉他和弦乐器的交织营造出一种神秘而迷人的氛围。 Jam 的嗓音充满感染力，使听众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梦幻与奇思的音乐世界中。

买买买是陈妍希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由纪元、王娜娜填词并谱曲。这首歌曲以其欢快的旋律和直白上口的歌词，迅速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尤其是女性听众的共鸣。

陈洁仪新专辑 A Team for Everything 第二主打歌诺贝尔，经由比较擅长概念性方面歌词创作的金牌词人葛大为操刀，旋律轻快激扬，歌词从等候的角度阐述等候中未实现的一切美好，好似一场缺失的美好狂想曲。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五月将离是由音乐团队音雀诗听雨歌手李佳思合作演唱的国风歌曲，以安史之乱为背景，通过女性的视角展开叙事。当二胡升起，江城才女的痴怨便随一声叹息浸透了时光。

张磊的《爱了散了》，爱是一场感动，散是一场未醒的梦，用真挚的情感表现音乐，用平实的语言传达自身对爱情的解读，将难言的爱情诠释得动人心弦，

我还是我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让人感受到了自信和坚定。蔚蓝的演唱也很传神，让人感受到她的坚定和自信。

张靓颖的暗恋，将单向奔赴的心事酿成旋律。他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年轻人心中那份真挚却不敢言说的思念，把暗恋的隐忍与牵挂藏进每一个音符里。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这首歌曲《渣》是音乐制作鬼才赵英俊凭借天马行空的创作才华发力为电影受益人献声主题曲。《渣》这首歌曲由他亲自作词作曲兼制作，歌名《渣》一个字的含义却映射了生活里太多感情的方方面面。

听勇儿给你唱《一只小猪》，你是否明白歌曲背后的道理？从小读过的童话告诉我们要勇敢正直，生活就会美好，可真正步入社会才体会到现实的残酷。长大的你是否还记得最初的天真？

还是会想起你，是由 Kiki、王成浩填词，格菲谱曲，牛奶咖啡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专辑《时间的光》中。该歌曲于2015年8月23日获得2014年度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年度金曲奖。

周晓鸥的歌曲《鸥》，卸下过往所有围绕着摇滚、实力派等固化标签，用突破性的音乐形态开启新的音乐语言。

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就想到歌曲《千千阙歌》，不同的是这是由校长谭咏麟翻唱的版本。谭咏麟曾是香港乐坛地位最高的人之一，在华语流行乐坛的男性歌手阵营中，谭咏麟的歌曲水平肯定是一个王者。他叱咤两岸三地华语歌坛50余年，发布百余部专辑。

辑和创下600多场演唱会的记录，更是获得众多奖项。如今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谭咏麟，仍然坚持唱歌，堪称劳模。

胡彦斌与张碧晨合唱的《江南》是一首极具江南文化韵味与情感深度的作品，通过精妙的歌词、旋律与演唱，将江南的自然美景与人文精神娓娓道来。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陈奕迅的单曲《人啊人》由林家谦作曲，周耀辉填词，李荣浩编曲，营造出诡秘肃杀的氛围。伊森的声线推进歌曲情绪的起伏，由开段低声呢喃层层递进到副歌蓄势爆发，再加入不同拉长音的处理，营造高低跌宕之感，带领听众游历在不同的思绪空间。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接下来这首是许飞、姚晨一起演唱的《一些规律》。这首歌告诉我们，虽然生活中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但我们可以通过记录和回忆来留住美好的瞬间。

接下来带来的是单依纯演唱的《在夜里跳舞》，虽然说曲调是缓缓到来的，但是强有力的声音一直都在，听完之后能够在寂静的深夜治愈你孤独受伤的心灵。

彭佳慧的这首《被放弃的你》，凭借戳心歌词与共情，演绎圈粉无数。彭佳慧以收放自如的弱混声替代标志性高音，贝斯与弦乐交织如现实枷锁，那颤抖的尾音是向所有不完美人生的温柔致意，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异想天开音乐计划发布会，拿着吉他的霆锋终于归来了，就连香港媒体都用上了"霆锋打造"、"香港响头炮"这样气势震撼的词汇来描述谢霆锋即将回归的盛况，足以表明当时整个歌坛的激动与期盼。

奉爱之名以恢宏的弦乐开场，吴雨霏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诠释了一场关于信仰与救赎的心灵之旅。歌词中以爱为名的反复吟唱，既是对宗教意象的致敬，也是对世俗情感的升华。

带来一场梦想与阅历的世纪对话。当周传雄岁月沉淀的醇厚嗓音遇上王源少年感满满的清澈声线，推开世界的门，现场满是温柔碰撞，两人一唱一和，像跨越时光的对话，把成长的勇气与纯粹唱进心底，简单旋律里全是治愈力量。

good good 是变得更好的意思。在我们的日常中，其实藏着许多虽然微小，但却能够带来正能量的举动。当这些微小能量汇集在一起，足以让我们的蓝色星球变得更好。李宇春带来的这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带你看世界是吴奇隆深情演绎的一首暖心之作。婚后的他将人生感悟化作音符，用轻快旋律唱出携手同行的勇气与期待。

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吧。接下来这首歌是由黄龄演唱的《入画江南》，这首歌曾被誉为中国乐坛的《清明上河图》，在婉转歌声中带你缓步踏入烟雨江南的美丽画卷，观炊烟浩渺，品人间百态。在黄龄精彩歌声演绎下，古时松江府的盛世景象仿佛跃然眼前。伴随着歌曲的旋律，让我们一同来探寻江南的百般美景吧。

接下来这首是双声演唱的《少女敬妖师》。《少女敬妖师》是大肚飞音联合中文在线旗下汤圆创作，共同推出的新中国风玄幻 IP。 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0: 明天过后是由张杰演唱，葛佳慧填词，梁伟峰谱曲，收录于张杰2008年8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明天过后》中。这首歌无论从选歌到制作再到录音，都经历了无数次的筛选和修正。习惯了大嗓子唱法的张杰在录制的时候遇到了瓶颈，因为要比之前的演唱方式收敛很多，张杰非常不适应，整个录制过程也很痛苦。十分想突破的张杰屏气凝神，彻底放空自己，忘掉以前的一切习惯，重新调整了唱法，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演绎这首《明天过后》。
1: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不充。

韦礼安的嗓音如暖阳穿透晨雾，以克制的真挚诠释深情。这首身旁以木吉他铺底，弦乐与爵士鼓交织，让陪伴主题如呼吸般自然流淌。这种暖而不腻的演绎，让我们感受到那份浪漫与笃定。

周深的《三餐四季》是一首充满温情与回忆的佳作，它以真挚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唤起了我们内心深处对家庭、亲情和成长的共鸣与怀念。周深毫无炫技但饱含深情的演唱，让我们感受到他的深厚功底和独特魅力。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评书，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6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5: 三将军张飞献计劫曹营，他想趁曹操远路而来，站脚未稳，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没成想哦，人家曹操是早有防范。当张飞率领着人马杀进曹营来的时候，一看这大营里头怎么这么静，知道上了当了，再想回马已经来不及了，一下子就让人家曹家战将给包围起来。张飞在这边叫人家给围住了，刘备刘皇叔在那边也让人家给困住了。张飞拼命冲杀呀，好不容易算杀了条血路。他回头一看，哟，自己带来的那些人马都光了，不是都是战死的，有好多呀都跑到曹操那边去了，原来那就是曹兵嘛。上文书不是已经说过了，张飞一看顾不得这些了，干脆我回小沛吧。小沛去路已被人家给砸断，根本回不去了。张飞想往徐州杀，徐州也去不了了，下沛哪儿都是人家曹操的人马了，如果跑那两个地方去，要让人家给截在那儿，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张飞在马上大叫了这么一声，落荒而走了。哪儿去了？他上了芒砀山了。

张飞走了。再说刘备刘皇叔，他原来一听三弟献了这个计策，刘备很高兴，我兄弟粗中有细，既有勇也有谋，说不定今夜结寨准能成功啊，好吗？打起来才知道成不了功了，四面八方前前后后都是人家曹将，这可怎么办？刘备的双股宝剑上下飞翻呢、论武艺本领啊，刘备的本领不错，可是对方的兵马太多了，再强你也难以敌敌呀、打来打去，刘备身边只剩下十几个军卒了。刘备好不容易从重围杀出来，他想回下邳回不去了，回徐州也不行了，到处都是人家曹操的人马，这可怎么好啊，杀回小沛吧。刘皇叔登高一望，小沛城中火光冲天，哎呀不行了，他稍这么一愣神，有一员大将杀过来，刘备休走。玄德回头一看，是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渊。刘备心说，我哪打得过他呀，干脆我败吧。他就一直啊往北边跑，败北败北的嘛，大概好像就从这儿溜的，反正刘备是认准了这个方向，跑出也不知道有多远了。他听听身后没有动静，刘备这才把马勒住，摸过头来这么一看，嘿，这倒好，怎么了？刘备今儿可成了孤家寡人了，就自己了，身边连一兵一卒都没了，这怎么办呢？刘备越想越怨恨这曹操，你太狠毒了，带20万人马取我的徐州啊，如今闹得自己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眷也顾不上了，只身一人落荒而走，我要不杀你曹操啊，枉为英雄，可我怎么杀得了他呀？刘备想，现在我上哪儿去呢？想来想去无处可走，要想报这个仇出这口气杀了曹操，现在谁的势力能敌得住曹孟德呀？江东的孙策呀，荆州的刘表，谁也不行，目前能与曹操势均力敌，甚至于比曹操势力大的只有袁绍，我投奔他去吧。刘备想起来，在自己徐州吃紧的时候，曾派孙乾求助于袁绍，袁绍因为他那幼子生病没能够发兵来援助我，所以今天是徐州大败。可是袁绍让孙乾带回一个口话来，说是倘不如意可来相投，只好去找他吧。刘备啊，也是硬着头皮去投袁绍，他们两个人不是那么很顺和，别扭，尤其是自己杀了他的兄弟袁术，心里总觉得不大得劲儿。另外呀，刘备并不喜欢袁绍这个人，可现在没有办法。哎，刘备又想起来，我不能直接去见袁绍去，我先见见他的长子袁谭得了。哎，刘备和袁谭不错，而且袁谭呢肃穆刘备的大名，对刘皇叔非常敬重，我先到袁谭那儿看看他的口气怎么样，如果行我就去投袁绍，不行再奔他乡也不迟啊。他就奔青州来了，门军一禀报袁谭，说是刘皇叔驾到。袁谭吃了一惊啊，哎呦，刘备来了，赶快亲自率人出城相迎。刘备一见袁谭就说了，我徐州失守了，现在没有办法，来投贵父子。袁谭远接高迎，
赶忙把刘备请到城中去厚礼款待，随后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书信，告诉袁绍说刘皇叔来了，然后这才把刘备给送到平原界口。刘备与袁谭分手之后直奔邺城。袁绍不是早已得到禀报了吗？一听说刘备来了，他得摆个样子让刘备看看。嘿呦，这气派是绮罗伞盖，金瓜乐府，以贵宾之礼相待，由邺城一下子接出来30里地。一个是袁绍想摆摆派头，让刘备看看自己的气势；再一个呢，这表示对刘备是无比的尊重，因为你是当今的皇叔。再说袁绍这个人呢，他很讲究礼节。刘备一见袁绍，老远就下了马了，说：“将军呐，孤穷刘备久欲投于门下呀，孤穷啊。”说现在就是我只身一人了，孤苦伶仃啊，我早就想到你这儿来，可惜是机缘未遇，没有这么个好机会。今日徐州被曹操所破，家小俱先，我的家眷呢都困在那儿了，所以我不必羞惭，前来相投望将军勿弃。我也不顾什么羞耻了，来投奔你来了，你别不收留我。袁绍一听，握着刘备的手，玄德公说的是哪里话来？因小儿抱病，我是有失救援呐、我心中一直不安。玄德公今日既然到此，不必多虑，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在我这儿暂歇息几日，然后累。哦，袁绍就明白了，不用问，他是思念他的家属与他的兄弟。果然还叫袁绍给猜着了，刘备想关羽，想张飞，想两个兄弟以及自己的家小，还有糜竺、孙乾等几位先生，他们都怎么样了？自己那天晚上从乱军中杀出来，他亲眼所见，奔徐州，奔下邳，哪儿的道都不通了，都让人家曹兵给截断了。特别是小沛城中火起，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了。刘备怎么能不挂念？所以他经常偷偷的落泪。不提刘备、刘皇叔在冀州这儿怎么想念两个兄弟与家小，再说说下邳城的关羽、关云长。关羽是死守下邳不出啊，他也不出来打，我就在这守着这城。为什么呢？因为刘备的家眷就在下邳城，关羽唯恐两位夫人有失，所以他坚决不战。我不打，你要来下邳攻城，我就揍你。曹操那天晚上杀散了张飞与刘备之后，把徐州、小沛全都得过来了，尤其得这徐州根本没费力。糜竺、简雍把守着徐州，后来一看曹兵这么多，他们守不住了，这两位是弃城而走。城里头不是住着陈规、陈登父子二位吗？这陈登立刻把徐州是四门大开献给了曹操，他把这位曹丞相给请到城里去了。所以曹操得这徐州还挺省事儿，得过来之后，他手下的谋士荀彧就告诉他说：“丞相，您可赶快取下邳，关羽在下邳保护着玄德的妻小，他死守此城不出，您要不速战，恐怕呀刘备就要求袁绍的救兵了，袁绍发兵来到那时候咱们就不好办了。”曹操一听，对，哎，对，可是对，荀彧先生，我有件心事想跟你说说。丞相您请讲吧。我呀素日最爱的就是云长之武艺，如果说我要得关羽这位将军能够降了我，那可再好不过了。还没等荀彧说话呢，郭嘉搭了茬儿了。
丞相，关云长。

意气深重，他怎么能够降咱们呀？说这个人特别重义，他不能投降您。曹操点头，我想过。这时候在武将中有人大声：丞相，我愿讨一支令箭去下邳说云长，劝其来降。众人举目一看，不是旁人，大将张辽张文远。程昱摆了摆手：文远将军，您和关云长很好，我们知道，不过我看关云长这个人呐，不是用言辞可以打动的人，我倒有一条计策，如果说使云长进退无路，然后再让文远去说，我看还差不多。曹操一听，哎，程先生，我愿意听听你这进退无路之计。丞相，您可以呀、把徐州咱们抓到的刘备的人马，找这么几个人，把他们放回下邳，就说他们是逃回去，回到下邳作为内应，然后您再这么办，此计可成。啊，程昱先生，这可真是一个上策。曹操立刻挑选了些人，把这些人给打发到下邳去。这些人回去一见关羽将军，就说他们是跑回来的，关羽将军也没多想，就把他们给收留到城内。没过两天，有人前来禀报，说城外有夏侯惇骂战。哼，关羽摇了摇头：免战牌高悬，我不跟你打，但是我并不是怕你，他把免战牌挂出来。夏侯惇一看挂了免战了，好，他挑选了好几百人，都是那嗓门特亮堂的，声音特粗壮的，干嘛呀？站成一排，站在这儿冲着这城里头骂。先是骂关公胆小如鼠，不敢出战。有人禀报了关公，关公一听冷笑了一声：哼，谁在城前骂战？夏侯惇，哼，小小的鼠辈敢在这儿骂，我要不是为保护我的两位嫂嫂，出去我就把你脑袋给你拿下来，你怎么会是关某的对手呢？不要理他。不理了，探报又来报说，越骂呀这词儿越难听，说您贪生怕死，让您赶快献城投降，是匍匐出城啊，匍匐出城，肘膝而行，爬出去顺城里边。关公一听满口胡言，不要理他，此乃激将之法，关羽熟读春秋，我上你这当，我并不是不敢跟你打，我是为保护下邳城。到了下半晌了，这夏侯惇呢更厉害，不光是骂了，外加羞辱，什么词儿都有了，说你关羽不是曾经温酒斩过华雄吗？那是创大运，要没有那几十路诸侯给你仗着胆子，你根本杀不了华雄。什么温酒斩华雄啊，瞎吹，温酒的说是杀完华雄回来，那酒还热乎的，当然热乎，我们有人都看见过，一直在火上烫着的。呵，你说这气人不气人？这还不算呢，有人骂着骂着又把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事儿提起来了。刘备关羽张飞你们哥仨打人家吕布一个人不害臊，那叫欺负人家，你关羽有能耐你怎么不一个人跟人打呀？一个人打你嫂就让吕布方天戟把你给挑了。哎呀，啪，气得云长一拍桌案，腾楞一下令箭呢由桌上都掉下来了。好你夏侯惇，胆敢羞辱关某，大丈夫可杀不可辱，这就是关羽的信念。关羽这一生气呀，头晕脑胀了，他把手下邳城的重任给忘了，传令出城迎敌，这不是因小失大吗？
关二将军平生就这么个脾气，一个字傲，立刻传令点兵出城。三声炮响，率领3000人马杀出下邳城。城里边炮一响啊，可把外边这拉拉队吓坏了。那时候他不叫拉拉队，就是好几百人都排在那儿，有一个人在前面喊着号，一二，这些人就开骂，一二，这些人就骂，那骂着兴高采烈。一听炮响，坏了，关羽杀出来了，快快什么呀，跑。夏侯惇这气，你们跑什么呢，有我在这儿呢。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夏侯惇一催马到了阵前了。关羽一看夏侯惇这气不打一处来，好匹夫，焉敢辱我，你跑这儿来羞臊我来。呜的一下把青龙大刀就举起来了，二马盘桓打到一处。夏侯惇根本不是关羽的对手，可是今天他也不是诚心实意的打，打了20-30个回合呀，夏侯惇就装成亏歪假邪的样子，汗也下来，在马鞍桥上张着嘴一阵喘。关公一看，就你这个，你这点本领还敢跑到下邳城这会儿，连喊带骂，再有3回合我就把你劈于马下。夏侯惇呢，不打了，是拨马就败。关羽一想，我不能追，因为什么，我这要一追，那我这城池出点意外怎么办。匹夫，怕死贪生，跑了饶你一命。关公把马勒住，这夏侯惇也够气人，他跑出一段路去了，他叫住马回头，把那一只眼睛瞪得滴溜圆，瞅着关公，怎么不追我呀。关公一看，怎么回事，干嘛他冲我撇嘴晃头的。然后他又冲着关羽点了点手，意思你上来。关羽一看，你这是何意。关公听了，方才那地方十分狭窄，我想找一宽阔所在，你我大战300回合，你可敢追追你家夏侯将军。关公这气，哦，你嫌这地方窄啊，哪儿宽敞啊，哪儿你也不是对手啊。夏侯惇休得猖狂，啪啪啪啪。夏侯惇一看，行了，来了，呱呱呱呱呱，这骑马在前面跑，跑一段路啊，他有时候还跟关公打两下，他怕关公生疑，打个3-5似的他就败。这么样断断续续的，一下子关公追出了好几十里地。猛的呀，关公想起来了，不好，他这是不是诱我呀，急忙带领人马往回杀。刚这么一回头，啪，路边一声炮响，左有许褚，右有于禁，一下子就把归途给掐断了。关公明白了，我上了夏侯惇的当了，他举刀就杀上来，力敌二将，一眨眼的功夫把这两员大将给杀得突突乱乱。许褚和于禁都暗挑大指，好勇猛的关公，不得了，他们且战且败，败出9里多地，大啪，徐晃、李典上来了，跟着就是跃进夏侯渊。关公并没把这些员大将放在他的心头，要是打他还是真不在乎，不过今日关公无心恋战，他一再提醒着自己，我可不能跟他们耽搁时间，不能总这么打，这打的时间一长，我的下邳城怎么办。他恨不得一步飞马回城，可是人家曹操计策已定了，就是不让你回下邳城。不是说单独的大将打不过你吗，俩人打，俩人打也占不了你，不是吗。哎，弓箭齐备，棒棒棒，箭弩齐飞，逼得关公只好勒马往回退，一直战到天晚。关公带领着人马败到一座土山的山头，临时算扎了个寨。
这儿离夏培城好远。

赶天也晚了，他来到这山头上，刚把这寨扎住，有人来禀报，启禀二将军，夏培城中火起，呀，关谷主的青龙大刀举目这么一看，果然夏培城是火光冲天。曹操真把夏培城给烧了没有？怎么回事？他是以祸关公之心，就是搅和你。关公带领人马刚出城不久，曹操派到城里去的那些诈降兵就把城门开开了，就把曹丞相给接进夏培城去了。曹丞相一进夏培城，先安排人保护起刘备的家小，然后告诉是不许扰民。那么这火光怎么回事呢？是曹操在几个城门楼子上边那城角的地方点起来的几把火，让关羽打远处这么一看，就看夏培城火光冲天，他心就忙了。就为了这个，关公一看这怎么得了，吩咐人备马杀下山头。他上马提刀往下杀，他想杀出重围杀不出去，到处都是弓箭，你往哪边杀哪边就用这箭射你。这么说吧，连续冲杀十几次都没能离开这土山一步，逼得关公无奈，暂且歇息歇息再说吧。他把大刀往那儿这么一戳，马童给他牵着战马，关公坐在一块青板石上，刚坐着功夫不大，有人来禀报，启禀二将军，山下来了一将，是一人一骑，手提大刀。嗯，关公举目这么一看，果然飞来一匹白马，马上这员将一看关羽在那儿坐着呢，他老远的勒住了缰绳，翻身下了马，把刀往咬宁环上这么一挂，抢步上前十里呀。二将军别来无恙，张辽这厢参拜。哦，关公一看我当是何人，原来是文远将军，岂敢。张辽将军，你来此作甚？难道说要与关某一战不成？说的这会儿，云长左手一捻长髯，唰，残眉往上这么一挑，凤目微睁，二目神光炯炯。张辽暗暗吃了一惊，冲着关公摆了摆手，哼，二将军，并不是，我不跟你打。哦，那么你是前来游说关某，你当说客来了吗？也不是。哦，关公明白了，不用问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想必是文远兄前来助关某一臂之力，你帮着我打仗来了。更不是了啊！关公刷把脸沉下来了，公既非助我来此何干？你不是来帮着我，那你到底干什么来了？二将军呐，我有几句话想在二将军跟前陈说，不知道您听与不听？有话请讲当面。容禀二将军，如今玄德公存亡不知，翼德将军生死不明啊！昨日曹操已经攻破了夏培，可是您没到夏培城中去看，是军民无伤，一个老百姓都没动，并且曹丞相亲自派人已经将玄德公的家属保护起来，是不许惊扰。为此我是特地前来禀报兄长你。关公听到这儿全明白了，哦，他还是来做说客来了。呵呵，文远将军，关某

0: 这句话关公可愣住，文渊将军，但不知我有哪三罪。二将军听了，当初将军与刘皇叔结为兄弟，视同生死，今日皇叔败北了，可是生死未明啊，虽然败了，他死是活着，你不知道啊，不知皇叔之生死，你先战死了。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提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

0: 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县中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6: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7: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2: 秋日的甘肃甘源迭部县达拉乡额济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济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济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3: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2: 在青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4: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2: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济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包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济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包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5: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2: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骨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6: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了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微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2: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7: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2: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0: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2: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

0: 上盖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0: 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一。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起过去，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官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郑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2026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昨晚公布，我国四处水利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1: 昨夜今晨，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24小时内发动42次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新的侵略。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探访甘肃叠谷，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五年同期最快，九月进出口首破50000亿元。哪些新动能撑起我的外贸加速度？
0: 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1: 网传流量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0: 梅西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开庭，乌克兰男子受审，记者直击，首场庭审揭开哪些新内幕？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称，已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还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还宣布，已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

在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再了解其他方面，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18.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14号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体育方面，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1: 这4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0: 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昨晚采访了权威专家，来听报道。
2: 这4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4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3: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

0: 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淘沙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床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它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0: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好曲面好景，好绩效，采用多渠电力发酵工艺，酸香美味，妙然天成。好绩效，真材实教，自然见效。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景。中国净景源自农夫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净酒，两全其美。净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
1: 2014年甘肃省道 S209全线贯通，跨拉子河的大桥统一落成，与国道 G248、G345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拉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2: 你想我们光顾吃顾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半，大大小小人都四乡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就这么，去的人特别多。那时候没机会呀，养牛的话收入不算太高，但是支撑了把这个离不开这个牛羊的啊。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皇族后代妲己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3: 这个到果园里面去了，我果园大，我一个多亩地那大着呢。那都是种成核桃、这苹果、葡萄也有，现在可以吃了。现在一天了，路过的人加个微信。还在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广西这样特别多，留个地址，我们给他们留。这留的过来以后，到园子里面去采摘。我给你想开个民宿，院子我喜欢花，就是种个花，种点菜。
0: 这个事儿。
1: 国庆节过后，老人自动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2: 来这儿目的就是跑这个318里，这个店。因为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没酒店咋办？自己要注意注意吧，对吧？就说半个月以上。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写。

0: 在港口穿梭的货轮上，藏在车间运转的生产线里，也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日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一艘货轮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真介绍，9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筑牢海上通道。
2: 依托成熟的美东以西远洋干线，我们持续保障舱内供给，优化船舶靠泊流程，不断提升装卸作业效率，全力助力外贸货物高效流转。
1: 繁忙运转的港口，直观展现出我国外贸的

0: 资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3: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4: 我现在是在丰宁，
5: 我现在是在
3: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举对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我县开展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即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启航155实干建新工栏目为您播出沃土耕耘振兴乡野，即选将营乡二道营村党支部书记田小义。以下是详细报道。
6: 10月13号，我县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即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在丰宁第6小学举办。全县各学校少工委主任、大中队辅导员代表及少先队员代表共计1368人参加活动。上午8:30，丰宁第6小学第二批新队员示范性入队仪式在庄严的少先队出旗曲中拉开帷幕。全体少先队员行队礼，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的歌声在校园回荡。丰宁第6小学少工委主任宣布新队员名单，老队员代表郑重地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鲜艳的红领巾在少年胸前熠熠生辉，红色使命接续传递。大队辅导员带领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句句誓言表达少年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县少工委相关负责人向新队员送上殷切希望，他勉励全体少先队员牢记入队誓言，把长征精神融入日常学习生活，厚植爱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涵养美好品格，磨练强健体魄，在星星火炬的照耀下茁壮成长。随后全体少先队员集体呼号，入队仪式在雄壮的少先队退旗曲中圆满结束。活动接续举行青马工程学校少工委主任辅导员培训班开班仪式，团县委书记、县少工委主任马玲做开班讲话，他充分肯定了近年来丰宁少先队事业所取得的成绩，要求全体参训人员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少先队为党育人的根本方向，压实两级责任，全面夯实少先队工作的组织运行基础，坚持守正创新，推动培训学习成果转化为育人实际成效。据了解，此次专题培训为期1天，内容涵盖少先队相关文件精神解读、少先队标志标识、礼仪规范专题讲座和精品少先队示范课。参训人员覆盖全县所有学校少工委主任、大队辅导员及中队辅导员代表168人。

0: 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群众。田小毅作为选将营乡二道营村党支部书记，多年来扎根基层，敢闯敢干，倾情奉献，带领全村群众深耕西红柿特色种植产业，把小小西红柿变成富民兴村的金果果，用实干担当书写乡村振兴的暖心答卷。金秋时节，选将营乡二道营村的西红柿种植基地里，一串串色泽鲜亮、圆润饱满的西红柿挂满藤蔓，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曾经的二道营村产业结构单一，村民收入渠道狭窄，村集体经济薄弱。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田小毅，立足本村土地资源、气候条件等自然优势，反复调研考察，多方取经求教，最终决定深耕西红柿特色种植产业，带领村民闯出一条特色产业增收之路。产业起步之初，村民缺乏种植技术，担忧销路风险，大多持观望态度。田小毅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迎难而上，率先试水。他主动学习现代化大棚种植技术，钻研西红柿选种、育苗、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专业知识，带头建设示范种植大棚，摸索适配本地的种植模式。从翻地育苗到浇水施肥，从温度管控到日常管护，他日夜扎根田间地头，一次次摸索经验，一遍遍改良技术，用实干破解种植难题，用实际打消村民顾虑。为让西红柿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真正带动全民增收，田小毅创新发展模式，牵头整合村内零散土地，推广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彻底改变村民零散种植、粗放经营的旧模式。他主动对接农业部门专家，常态化开展种植技能培训，面对面为村民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实操，把科学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切实提升村民种植水平。同时，他主动奔走对接市场，拓展销售渠道，搭建稳定产销体系，打通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让村民种得安心，卖得放心，彻底解决农产品滞销难题。在田小毅的示范带动和科学引领下，二道营村西红柿种植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种植品质稳步提升。二道营村西红柿凭借优良的口感、过硬的品质、良好的口碑，得到收购商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小小西红柿撑起大产业，富裕一方人。如今，二道营村西红柿特色种植产业已成为村里的支柱富民产业，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激活乡村闲置劳动力，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更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彻底改变了村落落后面貌。越来越多村民依托西红柿产业实现家门口致富，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乡村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西红柿种植产业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乡村振兴不是口号，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田小毅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扎根乡土，躬身实干，以奉献践行为民初心，让乡村振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观众朋友，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均应当佩戴安全头盔。那消费者如何选购既安全又舒适的头盔呢？选购头盔不能只看外观，以下三个关键指标直接关系到骑行安全。一、看认证，头盔必须具备 3C 强制性认证标志，无认证的产品不能买。二、是贴合度，佩戴后左右晃动头部，头盔不应出现明显

0: 显移位，贴合面部但不挤压头部，系紧卡扣后，下巴处可伸入一根手指为最佳尺寸。三看材质与重量，合格头盔内置高密度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切勿购买仅为单层薄塑料的劣质产品。头盔重量建议选择500到800克，过重的头盔易造成颈部疲劳。安全头盔是抵御风险的重要防护装备，请大家切实提高安全骑行意识，共同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害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016年12月21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06页。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号、27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14号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最后，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15号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多地先后有4到60摄氏度降温。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要求，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中国人民银行13号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据介绍，威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仅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13号，我国首例氯氨船对船加注作业在浙江舟山完成，这标志着氯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13号，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惠港电船02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3期码头截缆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号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至20号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最后，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河北省总工会日前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把关心关爱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共有赞黄枣峰种养系统、黄化古东枣园、满城磨盘式栽培系统、魏县古梨园4项入选。河北省人事考试网10月12号公布河北省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试准考证打印入口，同时公布笔试联考考务咨询电话和联系地址。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截至13号上午，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当地时间13号，胡塞武装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否则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11号夜间，法国数百家超市遭到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据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透露，俄罗斯与美国相关企业及

0: 两国能源部门已就俄罗斯柴油供应问题启动谈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
1: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红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红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两枚铜钱换80斤铜像？两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两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两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两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两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对于赵伯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3大纪律、8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五寸好，百姓还你一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两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两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

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执政中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最深厚力量源泉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深入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闻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0到20摄氏度。大滩-5到17摄氏度。鱼儿山-6到17摄氏度。万盛涌-6到17摄氏度。草原-6到17摄氏度。外沟门-4到20摄氏度。窟窿山-1到21摄氏度。小坝子-3到20摄氏度。四岔口-4到20摄氏度。五道营-2到21摄氏度。土城0到22摄氏度。黄岐-2到22摄氏度。苏家店-2到21摄氏度。杨木栅子-2到22摄氏度。汤河-1到24摄氏度。将军营-1到23摄氏度。选营-2到22摄氏度。西关营-1到23摄氏度。胡麻营-1到24摄氏度。黑山嘴-1到25摄氏度。天桥-1到25摄氏度。石人沟-1到26摄氏度。王营-0到22摄氏度。北投营-1到22摄氏度。凤山-2到23摄氏度。波罗瑙-1到23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0到22摄氏度。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